0: 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0: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1: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岳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伤痛，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岳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岳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就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7成，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着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就是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九零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城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讲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像有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6: 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7: 是红军。
8: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10: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9: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 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8: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11: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红军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9: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1: 黎平会议确立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在中央档案馆馆藏着一件题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的档案，这是关于黎平会议的档案，形成日期为1934年12月18日。湘江战役后，部队十分疲劳，中革军委决定在西沿地域休整一两天，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预判出红军动向，广泛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计划前行，这使红军又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在这危急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湘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处于危急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建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事赞同。13日，中央红军转兵贵州，暂时脱离险境。15日，中央红军突破前军防线，攻占黎平和锦屏。此时蒋介石将重兵部署在湘西，就等待中央红军自投罗网，但博古、李德仍顽固坚持原来的战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多数人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下一步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争论十分激烈。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博古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进行批评说服。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中革军委将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连夜电令各军团，传达到师以上干部。随后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训令，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要对各部队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说明政治局决议的重要性，以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拥护，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坚定信念，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会议否决了左倾错误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会议及时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 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奠定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长江奔流不息，见证过无数王朝更迭。1949年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妄图延续统治。然而历史早已写下不同的结局，真正的天堑不是江河之险，而是横亘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民心鸿沟。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卷宗里，在芜湖板子矶的江风呼啸中，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庄严肃穆间，我们得以重返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拐点，聆听当年的渡江回响。这不仅是烽火岁月的记录，更是一曲民心向背的宏大交响，一段关于信任与托付的

族记忆。巢湖北岸，肥东搓镇的姚岗村，当历史的洪流奔腾至1949年4月，这里成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一道道决定中国走向的指令从这些质朴的农家院里发出，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记载，渡江战役总前委大部分时间设在安徽，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1949年3月下旬由徐州进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不久移驻合肥姚岗。档案中的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承载着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彼时长江对岸，蒋介石集团正凭借着长江天堑固若金汤的旧梦，布下70万重兵，构筑起陆海空立体防线。而在姚岗村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总前委成员运筹帷幄，起草修订并最终定稿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档案记载，总前委在皖粤渝完成了战役动员、兵力部署、临战训练与战前准备，经过周密准备，渡江战役的总攻时间定为1949年4月20日。正是从这里迸发的智慧和决心，历时42天的渡江战役气吞山河，为新中国的诞生劈开坚实道路。历史转折往往早于宏大叙事。淮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了一支先遣渡江大队。1949年4月6日，此时距离百万大军正式总攻还有14天，军部给先遣渡江大队下达了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300多名精锐乘数条木船，从北岸引入夜色，没有激昂誓师，唯有破釜沉舟的决绝。他们如同一把尖刀，划破国民党自诩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繁昌一带成功登陆。这支先锋部队的任务极为艰巨，侦察南岸敌军火力部署，与江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为主力部队提供关键情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迎接大军渡江南下、掌握大发展新形势的紧急指示记载，我大军即将开始渡江南下，我军渡江后，我沿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将发生下列主要变化，由过去敌强我弱的敌后游击战争转变为我军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份签发于总攻当天的文件，展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而这份自信的源泉之一，正源于先前大队用生命换回的对敌防御弱点的精准洞察，以及对江南民心向背的切实掌握。电影《渡江侦察记》，便是对这段隐秘航迹的艺术回望。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已成定局。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部署，以第二野战军所辖之第三、四、五兵团共28万人组成西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七、第九兵团30万人组成中线作战集团，
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八十兵团35万人组成东线作战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发起强大攻击，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事实上，战争的雷霆早已先于命令炸响，就在前一日，即4月20日晚8时，中线作战集团首先从安徽玉溪口至枞阳段起渡，打响了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滔滔长江之中，数千只战船冒着炮火奋勇前进，一夜之间渡过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突入敌人纵深50公里，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裂，汤恩伯急忙于21日赶赴芜湖部署堵击，但就在当天晚上，东西线作战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使敌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此后，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大举歼灭敌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捷报传至遥港总前委，陈毅元帅挥毫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位于安徽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深情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穿越时空，揭示了那场伟大战役最深厚的根源——人民。渡江战役的壮阔舞台，800里皖江是其核心段落。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江淮大地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之前洪流。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档案记载，今无为县参加渡江战役的民工就达100万人次，优秀水手2万多名，木帆船和板船近1万条，修筑简易公路达340公里，桥梁数百座，筹集粮食2000万斤，柴草数百万担。数字是沉默的，但它丈量出的是民心滚烫的温度与托付生命的重量。当国民党军队采取封江策略，掳掠船只，企图制造天堑时，人民的回应震耳欲聋。他们献出赖以生存的渔船，拆下门板赶制木筏，甚至献出准备受裁的木材。他们将身家性命与对光明的全部渴望一同托付给了即将南下的队伍。在无为泥刹，茂密的芦苇荡成了天然的掩体，数千条船只如蛰伏的巨龙隐匿其间。白天船工们是沉默的渔夫，夜幕降临，他们便成为解放军战士最信赖的江湖导师，将世代积累的遇水诀窍倾囊相授。其中14岁的渔家女马毛姐是万千之前民工身影中最年轻无畏的一张面孔。在敌军炮火下，子弹击中他的右臂，但他与哥哥依然咬牙撑舵，将第一批突击队员送上南岸。返航途中又奋力救起落水战士。一个孩子尚且如此，整个江淮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更为震撼的是粮食筹集，在自身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百姓们勒紧裤带，将最珍贵的一碗米、一捧面送往前线。据统计，渡江战役中军民比例高达1:10，
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

0: 十名老百姓的支援，马毛杰、车胜科、张孝华，无数名字共同诠释了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雨水深情。人民用小船划出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一条真理，人心的归属是任何军事防线都无法企及更无法抵御的终极力量。巢湖之畔，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馆前五角星胜利塔直指苍穹，昭示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磅礴气概。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练兵场、出发地和主战场，这座纪念馆是对光辉过往的崇高致敬，更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鲜活铭刻。步入其间，历史便从中苏醒，巍然屹立于眼前。渡江战役总前委五位指挥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谭震林的雕像远眺巢湖，眉宇间的锋芒依旧能感受到当年指挥千帆竞渡的雄才大略和宏伟气度。白色石碑上镌刻着渡江战役之中牺牲的8996位烈士的英名，而他们只是无数英烈中能够找到姓名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件实物、每一段叙述，都是渡江精神的信物和注脚，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更在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血脉中澎湃奔涌。从遥港农舍彻夜的灯火，到长江之上无畏的帆影，从侦察先遣队的孤胆潜入，到千万民众倾尽所有的托付，这一切共同融铸成安徽在中国革命史诗中光芒永驻的红色坐标。今天当我们驻足长江之滨，看浩荡江流东去，望锦绣山河如画，我们所铭记和追寻的远不止往昔的烽火连天，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仰，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胆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雨水深情，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渡江精神。这座用忠诚、牺牲和记忆铸就的丰碑，铭刻下最珍贵的共识，人民的力量永不褪色，民心的指向永远是历史前进最不可阻挡的东风，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最坚实的底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巢湖市东南角，玉溪河和蒋家河静静交汇，这里河道蜿蜒，芦苇丛生，与碗中寻常水相无异。然而风过河面，芦苇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时刻。88年前，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河口，响起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从1938年5月12日的硝烟弥漫，到如今纪念馆前的游人如织，从当年战士们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村民们在红色基因中探寻致富路，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战斗，更见证了一种精神的传承。时间回溯到1938年初，那是一个至暗时刻，南京沦陷后， 日寇的铁蹄沿长江南北踏入安徽，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接应沿金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日军占领了金浦路南段的滁县、明光、蚌埠等城镇，又夺取合肥、潮县、淮南等地，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牢牢控制。潮县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在营平镇钓鱼台一带的一首民谣，记录了百姓的苦难：叫我来我就来，鬼子住在钓鱼台，不得了不得了，对过山上造碉堡，碉堡上面架大炮，炮口对着莫奇堡。寥寥数语道尽了沦陷区百姓的恐惧和无助，他们望眼欲穿，盼望着能有一支队伍站出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正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走来。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1938年2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多人。这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老红军占比最大、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劲旅。但一个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向何处进发呢？在安徽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电文，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电文明确指出，要分兵进入江北地区。对于第四支队，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驻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挺进皖中，深入敌后，在江淮大地开辟抗日新战场。1938年3月8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国民党军正全线西撤，到处都是溃败的景象，唯有这支队伍逆着溃败的人流，迎着敌人的炮火，义无反顾地向东挺进。4月中旬，部队抵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潮县一带，这是新四军全军最先到达皖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皖中沦陷区的沉沉黑暗。到达皖中后，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展开部署，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县西岗冲顿府安，政治部驻东岗冲维嘉大屋，各团分驻于舒城、庐江、潮县等地，其中第九团进驻盛家桥和潮县槐林嘴一带，指挥部扎进了险峻的银平山区。但部队没有急于作战，他们首先深入乡村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召开大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组织文艺表演。在安徽省档案馆里 我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即各界民众书，陆军新

边第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告敌军中的一切中国同胞书等档案，都清晰地记录了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有一支队伍来了，这支队伍是来打鬼子的。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的侦察队悄悄出发了，他们化妆成农民，深入敌占区，仔细侦查日军的活动规律。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朝鲜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九团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三天。经过反复侦查，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者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朝鲜出发，多时三十多人，少时十多人，上岸后在周围抢掠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朝鲜。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第九团政委高志荣亲自登上银屏山主峰俯瞰蒋家河口地形。他看到的是一幅绝佳的伏击图景，河口处蒋家河汇入玉溪河，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高的河堤是天然的掩体。随后第九团团长顾世多将伏击日军的想法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当即批准并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参战部队按计划潜入蒋家河口，战士们潜伏在芦苇丛中，眼睛紧盯着朝鲜方向的水面。上午八时许，河面传来马达声，两艘汽艇载着二十多名日军向河口驶来。当敌人下船上岸时，侦察参谋郭思进果断开枪，啪，这一枪是进攻的信号，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更是穿透沦陷区沉沉阴霾的第一缕曙光。枪声响起，战士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如狂风暴雨一般射向敌人。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落水挣扎。仅仅二十分钟后，枪声停歇，二十多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指挥刀一把和日军军旗一面，参战部队无一人伤亡。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欢呼着涌向河口，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新四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振。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次日，国民政府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加慰，称四支队出奇挫敌，殊堪加慰。这场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它规模虽不大，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让饱受苦难的百姓看到了光明，也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历史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首先化作踊跃参军的报国热血。蒋家河口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包括三圣村在内的银屏山区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巢湖报名参军参战的人员将近两万人，这一数字在全国县级报名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数中也位列前列。浴血抗战的精神从此融进了巢湖儿女的血脉里。岁月更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果敢
又化作了和平年代勇当吹号人的担当。三圣村地处玉溪河沿线，防汛任务重，是巢湖流域最早开始防汛的村子。2020年夏天，玉溪河水位突破历史极值，达到 13.17 米。那段时间，村里的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还有普通村民50多号人自发集结，日夜守在大堤上，没有动员，没有号召，一声喊人就到了。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广场上，敢打第一枪，勇当吹号人10个大字格外醒目。历史硝烟中的冲锋变成了迎难而上的坚守。时代变迁，那份保家卫国的初心延续为建设家园的实干。如今的三圣村，村里组织留守妇女制作行军鞋，一双双布鞋从他们手中编出来，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草帽、竹编、手工制品，这些过去只是用来贴补家用的手艺，如今成了村民增收的门路。河面上货船往来穿梭，河畔边稻虾混养基地里，小龙虾和水稻共生，果园里瓜果挂满枝头。2024年，三圣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昔日的战场成了乡村振兴的样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出游期间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尽情的享受美景美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但往往有些意外的发生让我们猝不及防。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拥有一段快乐又平安的出行体验，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掌握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实在是必不可少。
1: 那今天健康必修课，我们就请到了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娄晓丹，给我们上一节儿童急救常识课。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孩子在游玩过程中啊，孩子们最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比如在饮食、环境变化方面。
2: 那我们外出亲子游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那我们小朋友在游玩的过程中的话呢，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发烧啦、呕吐啦、拉肚子，还有过敏。那游玩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外伤的一些情况也比较多见，因为在我们饮食方面，因为小朋友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不干净的一些食物，可能会出现呕吐、拉肚子。 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小朋友可以自己准备好自己的餐具，然后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密封好的一些食物，然后避免进食生冷的，还有不干净的，或者说的这些没有煮熟的一些食物。那环境温差的话，那现在的话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穿衣方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 那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小外套，暴晒的时候的话，准备好防晒衣。当然，外出游玩人员比较多，那这个人群密集处的话呢，还是可以建议给小朋友佩戴好口罩，这样减少这种呼吸道交叉感染的情况。如果孩子不小心擦伤了，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怎样处理伤口才能够避免感染？
3: 我们小朋友擦伤了之后，我们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清洗伤口。我们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说我们的话随手可得到的矿泉水或者说有生理盐水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可以把伤口的这些泥沙这些污染物给冲洗掉。我们可以用碘伏的棉签进行消毒。家长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消毒的过程中一定是从伤口由内向外进行消毒，那这样的话减少我们二次污染的机会。 那如果是很小的这些创面，我们可以贴上创可贴进行保护。如果说我们擦伤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纱布，或者说我们可以得到的比较干净的这些布类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包扎、一个包裹。那如果我们伤口的话碰到了出血不止啊，然后的话局部的话红肿，甚至小朋友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小伤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面积的话，就像我们成人的话指甲盖这么，那肯定是小伤口。 如果说有我们的话手掌大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擦伤的话，那还是要进行医院进行一个清洗包扎。那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小朋友带孩子，他可能会在游乐场，可能会有这种铁锈的。

0: 这些污染到伤口。那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的话是10岁啦，就是是这种青少年了，他已经的话全程接种过我们的破伤风疫苗的这个情况下面，那这个疫苗的话接种的时间在5年之内，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清洗伤口之后不常规接种破伤风疫苗。如果说我们接种的时间的话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们的话要考虑接种破伤风疫苗。
1: 要是孩子在玩耍时啊扭伤了脚踝，现场应该怎样紧急的处置？
0: 扭伤脚踝在我们小朋友外出游玩的话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外伤情况。那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停止运动，让小朋友注意休息，因为他如果继续运动的话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损伤。其次的话呢，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进行一个冰敷。那我们说的冰敷，我们的话医疗上肯定是用我们的冰袋，然后的话包裹上毛巾，因为冰袋直接接触到皮肤，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进行一个温度比较低有冷伤。那这个冰敷的时间的话呢，一次的话呢是10到20分钟，每隔1到2个小时进行一次冰敷。那家长就会说我外出游玩没有冰袋怎么办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冰水，而且可以用家用的，或者说我们外出的话这种餐饮用的这种一次性的手套，然后的话把冰水倒入到手套中，然后把手套进入口哇扎紧，然后进行一个冰敷，这是我们能够紧急处理的一个方式。第三的话呢就是加压包扎，那我们可以用弹力绷带进行一个加压包扎，固定好我们的一个脚踝，因为这样的话减少局部组织的一个肿胀，但是包扎的话也不能太紧，我们可以以我们包扎之后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为一个包扎的一个松紧度。最后的话呢，让我们小朋友的话那就坐着坐卧休息的时候脚踝适当的抬高，那我们尽量的这个高度的话呢是高于小朋友心脏的这个位置。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话扭伤之后有一个急性期，就是扭伤之后的24到48小时，这个急性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避免热敷还有局部的按摩。有时候的话爷爷奶奶就想着哎呀小朋友都肿了呀、啊、又疼啊在那里闹啊啊，我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个急性期一定要避免这些按摩跟热敷，因为会加重我们局部组织的肿胀甚至出血。小朋友的话扭伤了之后他有疼痛不适，他可能的话也会有一些情绪啊，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动画片啊，或者说给他喜欢的玩具，多陪他沟通跟他玩，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有些小朋友的话呢他可能的话会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的话我们的话也可以进行给他看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扭伤之后的这些医生的一些科普，告诉他相关的一些医学的知识，进行适当的放松这些情绪。对我们的这个扭伤之后的话呢紧急处理他有一个了解，可以放松情绪，也减少他这种紧张恐惧的情绪。
1: 出游的时候孩子突然发烧多少度以上需要特别的警惕，家长在送医前可以采取哪些降温措施？
0: 发热的话呢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很多家属的话呢也会有平时的话一些经验。那对于我们发热的话，如果说是小婴儿，特别是6个月之内的小宝宝，我们的发热的话超过38度，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对于我们上幼儿园的甚至上小学的这些孩子的话呢，那我们38.5度以上的一个体温我们要多注意观察。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精神状态、食欲有没有咳嗽啊、流涕啊、拉肚子这些症状。如果说我们体温在38.5度、38度以内，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那游玩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户外环境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将小朋友带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其次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温水的擦浴进行物理降温。如果说衣物穿着比较多，我们适当的松解衣物。但是要提醒家长注意哦，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手手脚脚是冰凉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体温上升期，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温水擦浴和衣物的一个减少。其次如果说体温超过38.5度，那我们可以进行药物的一个退热，常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那这里的话呢也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的小宝宝在6个月以内尽量避免使用布洛芬，那我们只建议使用对乙酰氨基酚进行一个退热。发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 或者说喝一些口服补液盐，增加水分的摄入，防止我们小朋友脱水。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的话，持续的发热超过24个小时，精神有萎靡啊，小便量少，或者说突然之间的呼吸很快，甚至是咳嗽啊、喘息，或者出现了发热惊厥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救治。
1: 腹泻也是旅行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啊。怎么样判断孩子腹泻的严重程度？轻度的腹泻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0: 腹泻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判断的话，我们轻度的腹泻一般是指我们拉肚子的次数的话呢，在3到5次以内，然后小朋友精神状态是好的，小便量也是正常的，没有脱水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频繁的腹泻，大便的次数的话呢，都完全是稀水样的，甚至是达到了10多次，而且的话，他总是说吵着要喝水呀，有这种口干的表现，小便也黄黄的，量也很少，而且精神的话也不太好。而且如果说对于我们这种1岁的小婴儿，我们出现了囟门的凹陷，甚至眼睛凹陷这些情况，就要立即就医，这就是我们重度的一个腹泻的表现。在轻度腹泻情况下，我们家长可以进行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食物，稀饭、面条这些容易消化的，那避免我们的高糖、高脂、一些油炸类的一些食物。我们的话，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喝点米汤、口服补液盐这些预防脱水。腹泻多了，我们可以进行蒙脱石散进行一个止泻治疗。我们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长，成人用的止泻药是不可以用在我们小朋友身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外出游玩的这个腹泻，很多可能是因为饮食不当，然后腹部受凉，或者说进食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引起来的，大部分是因为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那我们不建议盲目使用抗生素。
1: 有些孩子可能对当地的食物或者环境过敏，过敏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应当怎样应对？
0: 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话呢，也比较多见。那出现过敏的时候，在我们皮肤上的表现的话，就是小朋友突然出现皮肤的瘙痒、荨麻疹，然后的话，食物性过敏的话，吃的那可能我们马上出现了嘴唇的一个肿胀，然后的话也有可能手指的这些肿胀情况。其次，在呼吸道方面，小朋友突然出现的话，总是打喷嚏、流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这也是可能过敏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那有一部分严重的孩子的话，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是突然之间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那一旦发现小朋友过敏的这个倾向，那我们立刻要停止食用这种可疑的食物，脱离过敏源。比如说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尽量的话离开公园，因为的话可能会吸入过敏。那如果说在动物园，也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对动物的一些皮毛过敏、毛发过敏，那我们尽量离开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环境。其次的话呢，我们用进行这个抗过敏的治疗。我们小朋友常用的抗过敏治疗的药物的话，就包括我们的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糖浆。当然，对于重度过敏的话，刚刚说的出现了喉头的水肿啊，突然之间小朋友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我们的话如果是随身有携带我们针剂型的肾上腺素，可以立刻进行肾上腺素的注射治疗，并要立即拨打120，寻找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的救助。还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就是，在我们等待医疗救护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的话让小朋友保持坐位或者说是半卧位，因为这样的话减少他的一个窒息。那我们小宝宝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侧卧着，避免的话有这种呛奶误吸的一个情况。对于小婴儿的话呢，我们的话如果是在公园里面的话，那我们的话可能的话需要关注到的话，有没有突然之间觉得嗓子面呼噜呼噜的，像是有痰的声音，或者说脸色突然出现一阵一阵的青紫，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呼吸道过敏的一些表现。因为小朋友的话呢，打喷嚏这种症状的话，相对小宝宝他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脸色，还有注意他的呼吸的声音，呼吸声音很重，甚至嗓子里面发出像小猫喘的一种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注意警惕。
1: 在人员密集的景区啊，孩子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家长除了做好预防，万一孩子走失，应该怎样快速的行动？
0: 如果小朋友的话脱离我们视线走失了，那我们需要立即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广播寻人，而且要请他们重点关注我们景区的这些出口这些地方， 必要时进行景区的一个封锁。其次的话呢，我们可以联系警务人员，为警务人员提供小朋友详细的身高呀、长相啊、这些衣着这些照片，以便寻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话呢，也尽量保持镇静，分头在我们走失点进行一个寻找。那提醒家长，这个时候的话也不要全员都离开我们走失点进行寻找，因为小朋友也有可能会寻求到，帮助，然后回到走失点，找到我们家长。那在这个预防的话呢，我们的话重在预防。那我们外出游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穿上一些亮色一点的衣服，或者说戴上亮色的帽子啊，或者说有卡通造型的这个帽子，那以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可以找到我们家的孩子。那我们还可以佩戴好写有家长电话、姓名的这些手环。那像我们的话，小朋友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很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这也是很好的可以找到家属，找到小朋友进行定位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小宝宝的话，那我们尽量还是减少把小宝宝托付给陌生的人员。其次的话呢，那对于我们这种1、2岁的小朋友，他可能的话对新鲜的事物很感兴趣，我们的话可以佩戴防走失的一个手环。
1: 靠近水域游玩的时候呢，溺水的危险可能不容忽视。如果不幸发生了溺水，家长在急救黄金时间内应该采取哪些正确的步骤？
0: 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呢，家长一定要保持镇静。那如果说小朋友溺水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立即发现了，那我们的话要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用工具将小朋友拉回来。如果说他并没有很多的呼吸，那我们的话注意情绪的安抚，及时送医。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小朋友的话已经没有意识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掌握一定的急救措施，那我们可以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那第一的话就是进行控水，迅速清除我们小朋友口鼻里面的泥沙、水草这些异物。第二的话就是开启我们的心肺复苏。那我们儿童心肺复苏的话呢，跟成人的步骤是一样的。第一步是进行胸外按压，但是如果我们小朋友的话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我们的心肺复苏的话，这个按压，成人一定就是进行单手进行按压，轻轻按压我们的一个两乳头连线的这个终点，然后的话按压的深度也就4到5个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呢，我们1分钟就是100到120次。那像我们网上的话上传的使用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说的是可以的。其次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的话呢，我们大人不能够用力的深呼吸一口，再向宝宝吹气，因为的话我们的宝宝肺活量比较小，我们的话适当的进行一个呼气。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的话，最紧急同时的同行的人员一定要进行一个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寻找周围人员的一个帮助。如果说周围没有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然后家长也没有一定的医学基础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护，进行胸外按压，进行一个处理。因为我们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尽量在6分钟之内。
1: 亲子游出门，您觉得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有哪些？分别针对什么情况下使用？
0: 那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的话呢，第一肯定是我们的退热药，我们就是我们的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于我们的幼儿园及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3到18度5以上可以酌情的一个使用。其次的话呢，呕吐腹泻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儿童用的口服补液盐，及时补充电解质。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口服补液盐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小包装的，而且是儿童的一个剂型。我们的话要使用的时候，进行使用250毫升的一个水进行一个冲泡，然后让小朋友分次的一个口服。然后如果说我们口服的话，这个配好的水超过24小时是不建议再次使用。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准备好，我们有可能容易有擦伤这些情况，准备好创可贴碘伏啊。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做得很人性，我们现在的碘伏的话呢，都有独立包装的碘伏棉签。还有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像我们的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进行那个抗过敏治疗。那现在的话呢，气候温度越来越高，蚊虫叮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驱蚊药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物品。还有就是 如果说特别是有外出有接触玩水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

0: 急救毯，现在也有一次性使用的急救毯，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现在呼吸道感染一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口罩也是我们必备物品。随着气候的一个增高，那小朋友游玩的时候戴上口罩，他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是去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这些户外，那我们小朋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如果说我们是去商场、超市这些人员密度比较高，然后相对而言的话，环境温度也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的话，或者说进入到医院这些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小朋友还是尽量戴好口罩。对于我们的话，防晒的话呢，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话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是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防晒的工具。但是6个月之内的小朋友的话呢，是不能够使用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话只能物理防晒，给他穿上一些轻薄的防晒衣，然后的话戴上宽一边的帽子，穿上长衣长裤这些。那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防晒霜，但是我们要选用儿童型的防晒霜。我们的话防晒指数一般建议大于15%。其次的话呢，我们防晒霜的选择上，我们建议使用霜剂或者说乳剂，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哦。因为我们的防晒喷雾在喷雾的过程中，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呢会吸入到气道，引起气道的一个刺激。其次，我们的防晒喷雾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皮肤达到我们防晒的一个厚度，所以的话防晒的效果也是会有影响的。
1: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拌炒均匀即可。时蔬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窝
1: 吸气，
0: 下窝
1: 呼气。

0: 脏腑，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祛丹举余，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余，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胰岛素是机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在糖尿病的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不少糖友们对胰岛素认知不够清楚，常有胰岛素使用不当的情况发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盛昭，来为大家盘点胰岛素使用的各种误区。
6: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需要胰岛素的治疗意味着病情严重，这完全是误解。胰岛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糖控制手段，能使身体的脂肪、糖、水、蛋白质、盐及酸碱代谢平衡维持正常，使病人的病情获得迅速有效的控制，延缓或防止糖尿病患者及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糖尿病初发阶段，及时的短期胰岛素使用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纠正代谢紊乱，同时促进胰岛细胞修复，保护胰岛细胞功能。所以适时的胰岛素使用不仅不会恶化病情，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身体免受高血糖的伤害。第二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会产生依赖性，事实上胰岛素是人体胰腺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用以维持人体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是体内唯一可以直接降低血糖的物质。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胰岛素，它把血中的葡萄糖转运到身体的细胞内提供能量，就像饿了需要吃饭，渴了需要喝水一样，当身体自身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时，外源补充就变得必要，即使长期注射也是病情的需要，不存在成瘾的问题。患者在使用胰岛素一段时间后，由于外源吸引胰岛素的补充，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休息，有助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保护残余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从而延缓糖尿病的发展进程。第三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注射会很疼，其实多数胰岛素注射是无痛的，基本不会发生锐痛。很多时候注射胰岛素的疼痛多是源于操作不当或针头重复使用。由于操作不当，注射时针头触碰到了末梢神经，患者会感受到锐痛，针头反复多次使用会造成针尖变钝，产生缺口或倒钩，也会增加疼痛感，甚至会引起皮下脂肪增生，造成感染。掌握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方法，并遵守一针一换的原则后，会发现注射痛实际远小于测血糖时的疼痛。

0: 第四个误区是认为剂量越大越好，其实不然，胰岛素的剂量必须根据个人的血糖水平、饮食、运动等多种因素综合精确调整。过量的胰岛素可能导致低血糖及血糖波动，低血糖的发生会有很多危害，并且需要立即处理。因此，调整胰岛素剂量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可自行任意增减。第五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会让人变胖。事实上，胰岛素对体重的影响是可控的。当胰岛素剂量不适当，使血糖偏低时，人体会产生饥饿感，从而摄入更多的食物，间接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胰岛素控制血糖后，减少了身体分解脂肪供能的情况，也可能导致体重上升。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胰岛素种类和剂量，配合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保持合理的体重。第六个误区是认为使用了胰岛素就不需要控制饮食了。饮食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治疗，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不但要控制饮食，还要强调进食、定量、定时。降糖药物虽然有一定的降糖作用，可是加大药物剂量的同时也加大低血糖及药物副作用发生的可能，因此建议糖尿病患者在尽量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以最小剂量的药物来使血糖达标。胰岛素不能作为不良生活方式的挡箭牌，也抵挡不了血糖升高给身体带来的伤害。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很多的年轻父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孩子啊看远处的时候经常眯起眼睛，看书写字呢喜欢凑得很近，还频繁的眨眼揉眼睛，或者抱怨某些场景光线太暗了，哎，这才发现孩子啊已经是近视了。原因很多啊，可能是看书写字姿势不对，像户外的活动不够，电子产品玩得太多，又或者是遗传等等。现在追究原因已经没有用了啊，还是来看看怎么止损吧。不只是小孩子，成年人也需要了解这个知识点。近视的人不建议吃甜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甜品跟近视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有关联吗？2020年12月发表的青少年近视与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当中啊，常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78.49%，不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57.95%。刚说了啊，近视的发生呢是跟很多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饮食因素。人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各个系统高度协同运转的整体，这个庞大的各组分高度相关的复杂机体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变化都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我们已经知道了啊，长期的高糖摄入会直接的影响体内的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水平，从而影响多元醇途径、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和胰岛素的信号通路。而高糖饮食则直接影响到这些信号通路，跟近视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吃甜食啊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呢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啊在代谢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1 呢对视神经有着养护作用，但是呢人摄取过多的甜食，身体在代谢糖分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而 B1 的含量的高低就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同时呢吃糖还会降低体内的钙含量，而钙又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很容易使眼球壁强力减弱，助长近视。哎，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甜食跟近视的关系可是越来越密喽。美国呢塔夫茨大学一项的研究指出，少吃糖可以缓解近视。研究人员对比发现啊，高糖饮食会引发视力退化，包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萎缩以及光受体损伤，低糖饮食啊则不会引发上述的症状。从高糖饮食转变为低糖饮食之后呢，视网膜损伤的症状啊就会得到缓解。那除了高糖饮食，还有一些饮食的坏习惯也会影响眼睛健康。比如说吧，日常的饮食不均衡，偏爱某种食物， 缺乏粗粮谷物、水果、蔬菜、鱼虾、水产等食物的摄入，容易使体内啊缺乏维生素跟微量元素，而缺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都可能增加眼部的患病风险。此外啊，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体内的维生素 E 和 C 的水平含量越高，患白内障的概率就越低。还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3 的补充可以减缓视觉疲劳跟衰老造成的视觉下降，同时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这是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来说去呢，还是回到那四个字儿：好好吃饭。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啊，少吃甜食和精细食物，多吃粗粮，补充鱼、奶、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和钙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的食物。另外呢，增加户外运动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控制近视的发展。不过啊，之前我也讲过，在这个环节里边做什么运动不重要，起作用的是光照。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户外的活动时间从每周的5小时增加到14小时，甚至更多，近视的几率会降低1/3。每天啊，至少保证累计2小时的户外运动，最好是在自然光或者阳光下活动，哪怕只是坐着晒晒太阳，都对眼睛有好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4: 螺旋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0: 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非常欢迎单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单律师您好。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
0: 好的，非常欢迎单律师。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鼓励生育、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已经成为国家民生政策的重要的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密集的出台。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要求建立育儿补贴制度。2024年，多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5年起，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全面实施了3岁以下婴幼儿育儿补贴政策，每年发放的金额普遍达到了3600元，甚至是更高。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基本社会保障的生育津贴制度也在持续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确保女性在产假期间收入不断档，生活有依靠。然而，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群众对这两项重要的权益仍然存在着困惑。有人以为试用期不能领生育津贴，结果白白放弃数万元应得的待遇；有人误以为只有在职员工才能拿到生育的补贴，导致全职妈妈错失了政府的补贴；还有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拖延申报，拒绝参保，甚至要求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的承诺书。那这些误区和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削弱了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效果。
1: 是的，事实上啊，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是我们社会保险法呢赋予每一位参保职工的法定权利，而育儿补贴呢则是地方政府向千千万万的家庭送出的温暖礼包，二者的性质不同，来源不同，申领的路径啊也不同，但是呢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生育的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善意和法律的保障。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单律师聚焦这两大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政策，通过真实高频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问题，为听众朋友们厘清权利的边界，指明维权的路径，破除认知的误区。无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是职场的准父母、全职照料者，还是企业的 HR， 都值得认真的去了解，因为每一分应得的补贴都不该被忽视，每一份养育的辛劳都值得被尊重与支持。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育补贴？那生育补贴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单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1: 好的，生育津贴这一块呀，是我们女职工因为生育而依法享受的替代性工资收入。这个替代性一出来呀，咱就知道了，其实它是为了弥补咱们这个因为生育中断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呢，是由我们的生育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根据我们的社会保险法第53条的规定呢，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这个生育保险的费用啊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而职工是不用缴纳的。然后第54条呢，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所需要的这个资金啊是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0: 那单律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了解，就是在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他能否领取到这个生育津贴？
1: 试用期的员工他是可以领取的，只要是用人单位在职工分娩前依法为其缴纳了生育保险，无论是否处于试用期，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均有申领资格。社会保险法第53条其实是没有对用工的阶段去予以限制的。那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呢，也规定了试用期是包含在了咱们的劳动合同期限内的。这就意味着从员工入职第一天起及用工之日起，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就已经成立了，那用人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包括

0: 缴纳社保。
1: 那单律师，也就是说，不管咱们处于用工的哪个阶段，只要在这个分娩之前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咱们就可以领取到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单律师，如果单位没有缴纳生育保险，导致不能领取生育保险，咱们的职工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说像我们单位没有缴纳的话，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是可以依法维权，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诉。这个电话12333，然后有的可能会有更细致的这个当地的联系方式，这个可以大家通过这个号码，然后再去进一步转接都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这个责令补缴。因为社会保险法86条规定呢，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且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就是由有关部门去对欠缴数额进行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这个劳动法第38条第3款的规定呢，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若因未参保导致我们的金钱损失，可以依据社会保险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进行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这个进行赔偿我们应得的这个津贴金额。因为之前呀，像我们这个北京市这一块有这样子的案例，就做出了这样子的最终的一个判决，支持了员工向单位索赔了2万元的津贴。
1: 那单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如果单位没有缴纳这个生育津贴，我们首先就可以找这个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投诉，这是我们可以首要选择的路径。那这个生育津贴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0: 这个是不需要的。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有关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通知呀，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以及其他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1: 咱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山律师，他说自己是一个男职工，能不能领取这个生育津贴啊？
0: 男职工这一块呢，本人咱们这一块是不能够领取这个所谓的产假津贴的。在安徽省合肥市呢，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男职工的配偶未就业生育的，可以享受合肥市男职工生育医疗费补贴，最高1000元。当然，这个可能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政策会存在不同的差异啊，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咱们的男职工所在的单位或者是本人向当地的医保部门咨询具体的政策以及申领的条件。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外卖员，也就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他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参加这个生育保险，并且领取相关的津贴？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满足地方的一些政策。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新业态下的这样子的就业人员，因为全国分布范围都非常的广，而且大家也发现了，现在像很多的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一类的工作特别多。那这一类的人群，他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现在国家各地截止到2025年，广东呀、浙江呀、江西呀、安徽、广西等省份都出台了有政策，就是允许咱们这种灵活就业人员、这种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啊，单独参加生育保险。国家的卫健委、医保局这个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呢，也明确要求了，有条件的地方呀，可以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各地的实施细则呢，比如说这个广西发布了这个试点，发布了给予了这个复函，就是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待遇享受条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建议不同地区的这个人员，咱们可以具体的去咨询当地的行政部门，然后问一下这个我们是怎么参保，后面怎么来领取。
1: 刚刚这个单律师也是说到，我重点就是关注到咱们安徽省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是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的来参加这个生育保险的。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啊。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自己可以领取，但是这个

0: 算方式大家并不是特别的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单律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生育津贴该怎么来计算。
1: 好的，这个生育津贴呀，它这个笼统的来讲啊，它的这个计算公式是生育津贴等于咱们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然后乘以产假的这个天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呢，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女职工劳动为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呢，第7到8条呢规定了咱们具体的产假天数。这个呢是国家给予的产假，是产假不少于98天，如果有难产呀、多胞胎呀，是可以再增加的。而且、除此以外的这个产假天数，其实各省是有奖励产假的。比如说咱们安徽省是奖励了60天，然后咱们北京也是60天，广东是80天。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样子的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当地确认我们到底产假天数值多少，然后这样子我们来去计算。
0: 那单律师，单位能不能用这个生育津贴来抵扣产假的工资呢？
1: 这个是可以的哟。刚才前面我刚才特意讲了，其实法律规定它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性收入，它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我们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去给予具体的经济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人单位他可以以此来去代替工资，但是它是不得低于法定的具体标准的。这个生育津贴它与用人单位的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挂钩的。那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已经缴纳这个保险费的是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生育津贴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去计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为例，像北京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的天数计算，它也是与我们女职工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是挂钩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在这个期间呢，不能予以辞退，也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聘用合同。因此，我们的产假工资呀，是按照我们本人的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来进行核算。当然，我们之前去缴费的时候的那个基数，其实我大致也清楚。很多情况下，咱们确实是有一个，就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具体的工资收入，因为你的具体工资收入可能每个月不一定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单位它是以一个具体当地下发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来去计算的，它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可以的
0: 啊，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它就不是违法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这个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啊，这个刚刚生育完返岗，但是却被调离了核心的业务部门，到了一个边缘的岗位，工资待遇是不变的，但是呢客户资源少了非常的多，导致自己的绩效和奖金减少的非常的多。人力资源部门称啊，是基本工资没有变就不构成歧视。想问一下单律师，实际收入锐减，而且这个职业发展也受到这个阻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维权？
1: 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去维权的，当然也是需要咱们结合咱们具体的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和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单律师作为一个女律师啊，这个不得不讲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在生育了以后本身对于基本工资不变，虽然进行了调岗，那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这样子手中的原先对接的资源会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岗位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导致我的绩效呀这一块是有减少的。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维权，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法律虽然说它是一个底线，但是其实它也会柔性的来对我们进行保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作为妈妈，而且尤其是我们可能刚刚生产完不久的这个妈妈，那可能确实我有一部分的重心需要在宝宝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不妨先以此先过渡，当孩子需要你的这个照料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慢慢的回到我原先的核心岗位。我认为 单位也不愿意放弃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后面你的时间慢慢多起来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回到核心岗位的。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建议当事人会轻易的和单位或者是和我们这个用工的这一方呀产生这种太强烈的冲突，因为其实我们工作的目的其实是想保障生活嘛。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多照顾孩子，然后后面慢慢的回归职场，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育儿补贴。那什么是育儿补贴？咱们全国统一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1: 育儿补贴呢，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向三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的这种现金补助。其实现在它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去强制规定说是一定要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政策依据是源自2025年6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的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案，然后都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个对于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料，对于这样子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其实还是之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呀，能够多一份这个经济收入，多一份养育底气，也是为了鼓励生育。
0: 那单律师，育儿补贴的这个发放对象到底是哪些？必须在职吗？
1: 这个补贴对象为实际抚养三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它其实是对家庭的一个补贴，但是最终是用到孩子身上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是否必须在职，它这个育儿补贴政策呀，是不要求申领人必须在职的。申领人可以是婴幼儿的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也可以是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的其他监护人。无论申领人是否就业，只要符合婴幼儿的年龄、户籍等条件的，都可以申请育儿补贴。就我们安徽来讲，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里面规定呀，补贴对象需要具有安徽省的户籍，申领人需要符合父母一方或者是监护人等条件。合肥市等在此基础上呢，就结合本地的实际，对户籍、生育登记等细节进一步明确。但是基本上法律与国家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
0: 那单律师，关于育儿补贴的这个申领，它需不需要单位去协助？
1: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育儿补贴它其实就跟单位是没有任何挂钩的了。这个育儿补贴呀，它是属于由这个家庭来申领。这个家庭呢，是直接向街道、社区，或者是通过这个政务服务平台，比如说咱们安徽省的万事通，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叫支付宝里面的育儿补贴申请，然后像浙江那边的浙里办，然后像湖南那边的湘一办，这一块都是直接申请的，跟用人单位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跟单位之间不挂钩，单位无权代领，也无权截留，也不能给你设置障碍，因为就直接是越过他的。
0: 好的，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孩子生完不久之后和宝爸离婚了，想问一下这个育儿补贴应该由谁来申领？
1: 像这种情况呀，育儿补贴它一般是由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一方来领取。如果说是跟宝爸已经离婚，但是宝宝确实小，现在还是咱们宝妈抚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由宝宝的母亲这一方来去申领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宝宝虽然小，可能宝妈的身体不适呀，这种情况是由宝爸抚养孩子的，那在这种情况就宝爸一方来申请。当然我们再去提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提交对应的这个证明，比如说你们是通过协议的，那你需要有这个协议书来证明。如果说是有这个法院判决的，是由判决书来去证明到底谁是有这个抚养权的。 当然，可能我们也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双方都没有了这个监护能力，然后可以由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来申领。如果双方也会存在共同去抚养这个孩子的，那么某些地方其实它是规定可以双方各领取50%的。但是安徽省内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块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定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结合我们民法典里面，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那离婚后呢，子女无论是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育以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育儿补贴作为支持子女抚养的专项资金呢，其领取权与抚养权是紧密结合。合的，这个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子女的权益。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的这个实施方案以及各地细则都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离异情况下就为有抚养权的一方，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来申领。这个还是说这个政策强调，它补贴的这个目的是支持婴幼儿的养育，而不是在于说是给家庭或者某个大人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领取权呀，赋予在了实际去承担抚养责任的这一方的。
0: 在这个户籍是在外地，但是在本地工作，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领取育儿补贴？这个补贴是在哪儿领取？
1: 这个根据咱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方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也不分一孩、二孩或者三孩的，实现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申领时是以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为主要依据，但是未对父母户籍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果是婴幼儿户籍在本地，父母为外地户籍，但在本地工作，通常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国家基础标准的这个育儿补贴，就是在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就可以了。就即使你们父母是外地的，那在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具体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在申领之前，我们查询一下，跟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先咨询确认好，我是不是需要额外去提交哪些证明之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好的，单律师，那我们听众又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这个单位拒绝配合提供生育津贴的申报材料，想问一下单位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法？
1: 这个是关于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单位这么做是不合法的。这个呢，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其实生育津贴它是对于社会保险法以及各地生育保险的这种政策规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它是有义务为符合条件的职工申报生育津贴，并且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生育津贴呢，是职工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是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配合或者是阻挠职工申领的。如果单位确实拒绝配合，然后职工呢可以先与单位去协商，然后明确告知，或者是直接找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劳动监察机构或者是工会组织，然后请求协助去督促单位履行义务，必要的时候再走最后的这种诉讼。
0: 那这个发现他人冒领这个自己的育儿补贴，该如何来维权呢？
1: 如果发现有人冒领了这一块呢，立即向这个卫健委，就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者是财政部门举报冒领的这种行为，然后要求暂停发放，并且启动核查。如果是造成损失了，可以依法追究冒领人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可能他会构成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0: 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 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吧。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的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单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育儿补贴和生育津贴的新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和男方啊经过相亲订婚仅一个月，媒人是由男方单方联系，男方啊一直催促自己去拍摄结婚照，但是多次拒绝自己提出的这个

0: 婚检的要求。在自己的坚持之下，男方自行体检拿到了体检报告，显示这个有肝损伤、血压高，还有这个血常规没有做。后来自己陪同男方一同体检，显示男方患有这个生殖器方面的这个疾病、高血压以及不孕症，自己当即提出了解除婚约并退还全部彩礼，但是男方拒绝返还自己支付的6000元的回礼。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追回这个6000块钱？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咱们男女双方是可以去协商，互相返还这个彩礼或者是回礼的。如果说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女方是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有这样子的风俗，就是说男方在婚约达成时，然后向女方去赠送这个聘金啊、聘礼的是个习俗，然后通常就称为彩礼嘛，就是我们说的彩礼。然后部分地区呢，女方也会向男方去回礼的。关于这个彩礼纠纷，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是予以支持的。根据你的描述呢，男女双方认识也仅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然后又因为是男方的婚前体检有这个传染疾病导致的这个退婚嘛，在女方已经返还彩礼的情况下，男方应当将回礼返还回来的。如果男女双方共同生活过，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来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咱们的这个案件当中呀，其实很明确的，是因为男方的这个过错，他有这个性传播疾病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都已经返还彩礼了，男方理应将回礼返还回来。建议先通过这种协商，或者是找中间方去协调，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如果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当然，还是最终希望它毕竟是一个佳话嘛，那尽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咱们通过协商的方式，不去造成过多的，对于当事人来讲，对于你们来讲，诉讼其实也是一个诉累，然后尽量的以此方式来去协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买房子，当时没有一次性的付清购房款，没有拿到房屋所有权证，这个把购房款付清之后，还没有办理过户，也没有协商合同，现在发现这个房屋被抵押了，想问一下单律师，自己该如何处理？
1: 你听众你好啊，咱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算是比较多见了，因为先就确实有不少这样子的咨询，就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区分情况啊。如果说你选择我是想要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抵押权人，就他不是办了抵押登记嘛？这个抵押权人如果是银行的话，那向他去清偿债务，然后向房东主张这个债权。如果抵押权人是同意的，你也可以选择房产在有抵押的情况下代押过户。现在是可以代押过户的啊，如果说你选择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你可以选择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且要求房东去承担对应的违约责任。因为这个咱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不动产这一块呀，它是需要不动产物权的这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登记了才有效力，没有登记的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虽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咱们这边已经去支付了这个房款，但是呢，因为咱们跟房东一直是没有 办理这个权属变更登记的，也就是房产不在你的这个名下，所有权就还是在法律上来讲是没有发生变更的，这个房子依然不是你的。由于房屋是没有进行这种过户的，你享有的只是根据合同要求房东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请求权，也就是说在你和房东之间仍然是你跟房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房屋抵押权是优于你们之间的债权的实现的。所以无论是抵押行为发生在你签订买房合同之前还是签订买房合同之后，这个抵押权人都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是他是优于你的。对于已经设定的这个抵押的房产呢，通常是需要向抵押权人去清偿债务才能够去办理抵押权撤销手续后进行过户。但是在实践当中呢，也有银行，就我刚才讲的咱们代押过户这样的政策，也有银行是支持的，这个是需要抵押权人的同意的，就需要这个银行的同意的。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套房子了，你可以解除房屋合同，并且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边呢，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咱们要求这个房东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赔偿这个损失包含什么呢？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就即按照你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向房东去主张因为违约给你造成的财产损失。比如说啊，现在的房子然后因为上涨了，你当时你要去重新买另一套房子的话，你要付更多的钱，那么这一部分你也可以向房东去要求去主张的，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的母亲啊在工作当中摔伤了，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医院照顾了20多天，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公司啊只承担了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单律师能不能找公司进行赔付。
1: 嗯，好，那这个呢是关于一个工伤的问题啊，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这样子的伤害，然后咱们的这个母亲也是属于在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双方是有这种合法的具体的这种合同劳动合同的关系的，这个自然是可以向单位去主张的。向单位主张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依据你的伤残等级，它需要先进行一个工伤的这样子的认定，就认定你母亲这一块是属于工伤，然后之后再去走第二步，就是我母亲的这个工伤它构成多少等级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应当是有哪些的赔偿项目，这个是后续去计算的。那这种情况听您刚才的描述讲起来应该是九级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是向跟这个单位去协商，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一个月之内，单位去主动的去申报工伤的时候，其实对于单位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给你母亲去买了社保，他你母亲这一块的所有的医药费，其实最终单位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社保基金去承担的。他如果超过一个月，那对于单位来讲也是不利的，因为单位就只能自己去承担你的这个医药费了。所以就通过我们这一块建议，更详尽的去找律师去详尽的去沟通一下具体的母亲的具体的年龄，然后具体的劳动关系，在这个里面单位目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可能找这个律师介入帮忙去跟这个单位去协商谈一下，我们去启动起来这个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启动以后呢，对于后续的相对的来讲走起来就会比较顺当，如果工伤认定程序都没有启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你们后续要花费的精力就会更多。所以建议事情发生到现在20多天，对于单位来讲还来得及，然后赶紧的我们去找去单位协商，这个从对单位有利的角度上跟单位去沟通，你赶紧申报对吧，咱你还不用多花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这个彩礼另外的购置一套房子，那么想问一下单律师，这个由彩礼购买的房产是算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彩礼购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刚才在回答上一位听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彩礼的性质，它其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赠与。其实它只要是赠与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彩礼是属于女方的， 彩礼它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在这个用彩礼去买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双方已经领取了结婚证，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从外观上看，在你们双方已结婚的情况下，你们双方去购置的这个房产其实是属于你们双方共有的，是两方共有的。如果想要，如果真的产生了对应的纠纷以后去细究，说这个因为是我当时的彩礼购置的，那等于是赠与我的，

0: 是他依然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的彩礼呀、啊。那后续我去主张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从夫妻双方的这个角度上去争取。当然我们其实在案件当中，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咱们这一块，其实你简单的想问说，单律师，那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现在给了你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你们俩领证没领证了，那么从外观上来讲，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领证，那它可能就是女方的这个个人财产。但是，当你们真正的去产生了这样子的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其实法院不仅仅像我这么现在给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答案，他可能还要去细究这个钱的归属，他还要去细究这个钱里面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组成的。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彩礼，可能我们彩礼去付一个所谓的首付，还是付的是全款，然后在后面都会去细细的划分。当然这个事情两个人只要是想要去共同奔着去成立去经营这个小家的，那我认为咱们这一块就不用太纠结，因为领了证我们就是想要去，不论是用谁的钱，我们都是想要去共同经营好咱们这个小家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先不用存太多的心思，一起往这个共同美好的生活往前奔就行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房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到年底就要到期了，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需要提前两个月退租，然后房东就告诉自己啊，让自己去找一个续租的人，但是自己找不到，这个房东就不退还这个1000元的押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要回自己的1000元的押金吗？
0: 咱们这个呢是关于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这位听众啊，是这样子的，根据你们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来看，如果说约定里面明确提前退租呀这一类的都属于违约行为，它可以扣除这样子的所谓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东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房东还可以的点就是他给了你时间，你这一块有没有人能找到接手你这个房子的？如果说能找到接手的，你就是作为一个二房东转租，或者是我这个房东我跟他重新签，只要不让我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都不扣你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我认为啊，这个房东也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细究起来，你们的合同确实约定的他的一个租期就是到年底，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提前的退租的行为其实是违约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根据这样子的合同约定，比如说你违约了他需要扣除押金，那么他真的扣除押金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咱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找一个续租的人吧，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权益的去让自己的权益不要受到损失，咱也考虑一下房东，现在都不容易。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国企的员工，最近单位颁布了一项考核的政策，就是当月请这个病假两次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如果这个上班迟到两次按照旷工来处理也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就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单位的这种考核它合不合理，是不是违反了劳动法？
0: 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位国企的员工啊。好，我先给一个这个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咱们这个国企单位呢，它可能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民营企业可能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劳动法在这个里面更多的约定的或者是保护的是我们这一块的普通的这样子的员工。那么对于国企类的这一块，我认为对于你这一块到底有没有侵害你的权益，它其实依然需要下沉到第一，我们这个国企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公示出来的规定，它有没有通过我们工会，就有没有向你们去在原先制定的时候向征集大家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征集了以后有没有向大家公示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你们大家都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也都共同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执行。执行的时候如果前面他又是通过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表决说那我们同意这项制度，然后并且我们大家也都知晓了这项制度，我们也都同意按照这项制度来执行，那么在这种

0: 况下再来告知到你们，那这个里面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国企它是属于一个单方面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因为它毕竟会涉及到员工切身的利益，绩效工资，而且它的这个相对的来讲，就在所有的我遇到的这个里面，它确实还挺严苛的，确实还挺严苛的。这个病假两次就计薪。就绩效，这病假也不是我想，又不是我想生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迟到两次旷工，然后又是绩效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工会去，咱们国企一般会有啊，向工会去投诉，然后这一块要求这一单位去进行一个更合理的去改变。然后如果说确实不行，确实就商量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们向咱们这边是国企，他可能是有具体的上管他的这个部门，然后以此去找这个部门去协调。然后像咱们这个想直接走这个劳动法之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走啊。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在恋爱期间发现了这个对方曾经的婚纱照，发现对方曾经离过婚，但是此前一直和对方强调自己没有结过婚，想咨询一下山律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方算不算诈骗，能不能取消婚姻登记？
0: 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撤销，它是有具体的这个规定的。像咱们讲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不属于法定里面的条件。它法定条件里面，比如说近亲属，比如说这里面有他具体不能结婚的这样子的精神疾病，它隐瞒了。但是咱们这个呢，它不属于这种法定条件。但是对方呢，在这种有所隐瞒的情况下，跟咱们去缔结了这个婚约，这个里面你如果说想要以此去撤销，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我确实因为你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离婚的方式。当然离婚呢，它也有协议离婚呀，诉讼离婚。就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觉得因为对方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就咱拿得起放得下，尽快的去办理。如果说这个里面可能除了这一个就这么一个小瑕疵，那在这个里面确实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觉得哎也挺好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再给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接下来走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 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医保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绕不开的牵挂。如何让老年人得到专业贴心的照料，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焦点。而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的出现，正为破解这一难题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最近啊，咱们安徽医保领域传来了暖心的好消息，首批长期照护师是正式持证上岗了，这无疑给众多有需求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吴刚，为大家全面解读这一惠民举措。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正风航风热线和大家一起聊聊长期照护师这个话题。
0: 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哈。其实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和我一样，也是最近才频繁地听到长期照护师这个词。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新职业应该不是凭空出现的吧？那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又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吴主任。
1: 好的。当前呢，我国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照护功能呢，因为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原因日益弱化，社会呢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为此呢，国家层面加快推荐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这部分失能人群呢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长期照护师就是顺应我们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而诞生的。为了规范了这一职业领域，2024年2月，人社部、国家医保局联合颁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标志着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被确立下来了。
0: 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背后确实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需求的支持。不过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会和我一样，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长期照护师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的护工，看起来啊，都是照顾老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是不是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啊，吴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其实呢两者是有差异的。长期照护师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护工和保姆，普通护工呢更多侧重基础生活照料，而长期照护师需要掌握生活照料、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应急处理等综合技能，是具备系统专业能力的技能人才。他们不仅要有基础的医疗知识、功能维护技能，还要懂得心理照护，并且必须经过系统化的培训，遵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比如给老人洗头都要做好环境准备、温度调节、沟通交流等规范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0: 看来啊，专业性才是长期照护师的核心竞争力，可不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您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对于咱们安徽的家庭社会来说，都有着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1: 好的，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呢，长期照护师队伍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也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其次，专业化队伍能大幅提升照护服务的规范性， 让失能老人得到更科学的照料。另外呢，这一职业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而且从安徽省啊前两批考试情况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到了74.11%，30到50岁中青年考生占比呢是69.31%，已经呈现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0: 那这个发展趋势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欣慰，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放心这项服务。那既然长期照护师的专业性这么关键，咱们安徽省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来保障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呢？请吴主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好的，首先呢，我们是严格遵循国家的职业标准，采用理论考核加技能实操相结合的双维评价方式。理论考试呢，主要涵盖职业道德、法律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等基础知识，考察考生的理论储备。技能操作考核则聚焦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理、功能维护等核心模块，检验实际操作能力。评价合格的考生啊，会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份证书是全国可查的，具备广泛的认可度。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双维的评价模式是既考理论又考实操，确实能够全方位的检验水平。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目前咱们安徽有哪些权威的机构负责这项评价认定工作？不同地区的考生又该如何对应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呢？
1: 好的，2025年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和省人社厅联合呢遴选了2家评价认定机构，分别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和蚌埠医科大学。其中呢，安徽中医药大学负责合肥、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安庆、铜陵、磁州、黄山等市的认定工作。蚌埠医科大学则负责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等市。考生呢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地区对应的考试机构报名。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啊，机构分工很清晰，也是方便大家来对号入座。我想啊，现在肯定有不少有志于从事这份有温度的职业的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莫过于2026年的考试安排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考试的批次、覆盖的等级都有哪些规划呢？
1: 好的，从目前呢这个了解的情况来看啊，大致考试的热情确实很高。我们省呢2家评价认定机构呢，对2026年的评价工作也做了年度的计划，将至少开展10个批次的评价认定，覆盖呢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全等级，满足不同考生的这个技能需求。考试时间呢分布也比较均衡，就是1月份、3月至7月、9月至12月。都有相关的考试安排，确保评价工作贯穿全年，方便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和报名的时间。
0: 全年多批次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也是给考生们留出了充足的备考时间。那明确了考试的安排之后，考生具体该通过哪些步骤报名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时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1: 好的，广大考生呢需要密切关注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或者呢是蚌埠医科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的考试信息。两家机构呢通常会提前10天左右发布考试公告，明确报名的时间、考试的地点、所需材料等细节。报名采用线上方式，一般需要提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申核表、 身份证复印扫描件啊、免冠证件照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呢，按标准缴纳考试费用。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就是不同等级的工种的费用呢是略有差异的，具体是以考试公告为准。
0: 您介绍的报名流程非常的清晰，大家记得多关注官方渠道就可以了。那报考不同等级的长期照护师，在学历、工作年限上有没有不同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初级工的考试呢？吴主任。
1: 哎，好的，啊，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国家也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呢，对初级工的报考条件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呢是年满16周岁的啊，你从事或已从事本职业及相关工作就可以报名，没有学历、工龄的限制，门槛比较低。而申报更高级别就需要满足相应的工作年限啊或学历要求，比如申报高级工，要么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要么呢就是中级证书，取得中级证书后累计工作要满4年，这样呢也是为了保证高级别照护师的专业能力。
0: 门槛设置的非常的合理，既鼓励更多人加入，又能够保障高级别人才的专业性。那么截至目前，咱们安徽在长期照护师认定工作上又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呢？请吴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哎，好的，就是2025年，我们省呢就是已经举办了2期长期照护师，就是初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79名考生报名参加，最终呢就是有363人通过了考核。首批通过认证的26名长期照护师啊，已经在马鞍山正式持证上岗，啊，开展了这个照护师的职业生涯。另外呢，安庆市作为我省全国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进展呢也很显著。定点护理机构呢从这个17家增加至100家，护理人员队伍呢也从800多人扩大到2200多人，已累计服务失能人员呢4700余人，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0: 这份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从考生参与到人才上岗，再到试点城市的成效，每一步啊可以说走的都非常的扎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长期照护服务更有信心。相信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份有爱又有前景的事业。吴主任。
1: 哎，好的，在这里呢，我想鼓励所有从事或有志于从事长期照护服务及相关职业的人员啊，踊跃的报名参与这个评价认定考试。下一步呢，我省将加快建立规范化、梯队化的长期照护师的这个培养体系，推动长期照护人才的培养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管理相衔接，实现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收入挂钩，进一步畅通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专业人才投身长期照护事业，为老龄化社会贡献力量。
0: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读，从职业背景区别到认定流程，安徽的成效全方位为我们答疑解惑，让大家呢对于长期照护师这一职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真诚希望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感、有专业追求的朋友加入到长期照护的事业当中，用专业守护银发安康。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1: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性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 运电

0: 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用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合肥市高新创业园等14家单位啊，荣获全国爱心托育服务用人单位。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坚持托育服务优布局、调结构、提水平，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加快构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和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尽量提供服务距离近、时间便、服务优、价格惠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1: 有听众咨询，他说现在每年不都要算个人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2: 其实你问的是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7项，7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7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是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期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 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4: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八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陆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陆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5: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5: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一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

0: 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三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三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2: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你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

0: 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2: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木质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3: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4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3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到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4: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 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事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李乐成、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单向前参加；
5: 合肥滨湖科学城以改革破题，大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4: 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前八个月安徽新增技能人才超30万人。
5: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喜庆祥和，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文旅活动中欢乐过假日，品味好生活。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假日安全和服务保障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钱三雄、魏胜斌、秦卫国、范富忠参加。节日期间，能源及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李乐成、王东伟分别来到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永辉超市月方店，查看电网运行、用电负荷、商超物资供应等情况，叮嘱有关方面科学研判用电需求，加强供需监测、设备巡检、调运保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充足、可靠、安全。要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假期首日，车流人流密集，迎来出行高峰，在包河交管大队五中队综合警务站、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合肥南站，李乐成、王东伟了解警力配置、运行调度、出行服务等情况，强调要针对假日特点细化安全管理措施，及时发布出行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时段、热点路线运力供给和管控疏导，用好科技手段提升服务质效，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心。在洛岗消防救援站、省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听取值班值守、安全应急等情况汇报，强调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这根弦，统筹线上线下，强化各方协同，加强信息报送，高效响应处置突发事件，把阵地守住守牢。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保安全护稳定政治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持续加强社会治安防控，抓细抓实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把风险想在前，把工作做在前，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国庆这一天， 有庆祝的喜悦，有丰收的甘甜，也有岁月的回响，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片段，拼出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模样。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今天请继续倾听他们的故事。
6: 3、2、1，点火。
7: 前不久，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智神星一号成功发射的现场画面让国人印象深刻。这个国庆，火箭工程师陈威回看时依旧心潮澎湃。对他而言，国庆的序幕是从那道划破长空的伟焰开始的。安徽星河动力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火箭发动机工艺师陈威，
8: 从发动机的制造到火箭总装，我基本上都是全程参与了一个状态。看到那个火箭拖着尾焰从我们头顶飞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
7: 七年磨一剑，这枚火箭既承载了陈威和同事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给国庆的献礼。七年前，星河动力选择在国庆节后正式落地池州。从突破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到智神星一号逐梦苍穹，这七年里，陈威和同事们啃下的每一块技术硬骨头，都化作了安徽商业航天从无到有的坚实足迹。陈威，
8: 动力呢是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时是正式成立的。一群航天人去到这个地方，用岗位实干践行航天报国的理想。我们手上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零件，连着我们技术的攻关，也连着我们家国的情怀。
7: 如今，安徽正朝着2028年商业航天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的目标加速迈进。陈威这群年轻航天人托举起了安徽商业航天的未来。
8: 对于我们一线工程师来说呢，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希望呢，从池州走出去的火箭能够一次次的叩问苍穹，能够撑起咱们国家商业航天的一片天，把本职岗位呢做到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普通人一个爱国情怀。
7: 77载春华秋实，国庆这一天，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田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声笑语处处洋溢。每一个平凡人的奋斗，共同汇聚成国家前行的力量。全国劳动模范，六安市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
9: 我印象最深刻的国庆节是2019年，那年呢，我拿到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纪念章，每次我捧在手里都沉甸甸的，也积极的话始终不忘初心，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加美好。
7: 苏州市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王月英，
10: 国庆这一天，我印象最深的是田间的丰收，家畜里正在秋收的关键时期，一粒种子，一片良田，就是祖国繁荣最实在的底色。我们将继续扎根农业一线，守好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7: 蒙尘繁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程师李强。
11: 去年国庆节，我从外地的一家企业辞职，回到了家乡。家乡的产业在不断壮大，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一起乘风破浪。
7: 合肥市肥西县工信局退休干部宋业超。
12: 1949年，就是开国大典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工业的发展迅猛，农业的稳定增收，文旅教育都有很大发展，所以想给孩子们讲珍惜当前，将来啊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7: 芜湖市湾仔区桃心镇双桥村村民温明凤。
13: 20多年前啊，我们的这个饭店也是国庆这边开业的，感谢政府的政策好，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了。国庆佳节，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我们大家都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4: 合肥滨湖科学城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也是安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

0: 来，随着实体化改革全面推进，这里的大科学装置、高校院所、科创平台正在经历一场从管理体制到转化机制的深层变革。改革如何破除壁垒、激发活力？请听记者的实地探访。
1: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记者看到了这台正在运行的合肥光源，它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大科学装置之一。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来，大科学装置向产业端开放共享的速度明显加快。一项改革举措，如何让国之重器从科研专属走向产业共享？今天我们到现场来找答案。国庆前夕，在合肥光源实验大厅，记者见到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的李胜，他正带着团队在做实验验证。谈起这项改革，他感触很深。过去想借用合肥光源做实验，得一家家跑单位，层层找门路，流程繁琐。原因在于大科学装置分属不同单位，管理分散，开放不足。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后，分散职能整合到管委会一个平台，制度壁垒被打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和浙江光电子研究院联手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安徽这个国之重器真正向产业端敞开了大门。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2: 这个平台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十家企业，那么接下去还有像一些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共同推进产业创新。
1: 像合肥光源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滨湖科学城远不止一个，聚变堆、强磁场等多个重点项目都是安徽原始创新的硬核家底，也是这次实体化改革要统筹盘活的重点。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陈林：
3: 将我们的这个产业技术需求与大科学装置啊，它本身在科学探索、机理验证以及产业链的技术延伸上面的作用啊，充分发挥出来，初步形成了以大科学装置加研究院加产业园加平台公司加科创基金的这样的沿途下蛋的模式。
1: 沿途下蛋产出的技术往往高技术壁垒、高研发投入、高风险回报，市场化机构不敢投、不愿投。这些技术怎么跨过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鸿沟？在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记者找到了答案。持证技术经理人从早期技术挖掘到企业成立全程跟进，每周常态化走访企业，让科研团队不再单打独斗。针对聚变能源这一重点方向，管委会还联合能源研究院共建核聚未来专业孵化器，目前已初步形成20家左右的企业矩阵。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科创产业事业部总经理杨波：
4: 我们做的就是打通从基础科研到产业应用的那段路，从早期的这个技术挖掘到公司设立，全程呢我们是陪着跑场景、对需求、改方案，让实验室里的原始创新呢能够变成产业端的竞争力。
1: 这样的帮扶机制正在催生一批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西华波源就是其中之一。创始人手里攥着国际领先的回旋管技术，这是核聚变装置的点火器，长期被国外垄断。在专班和孵化器的全程帮扶下，企业已完成产品工程化样机开发，明年产品将在聚变堆上实现应用。安徽西华波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波：
5: 改革改到了我们心坎上，就是让搞科研的人能安心搞科研，让懂市场的人来帮我们跑市场。
1: 以改革破题，合肥滨湖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班深度对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5大研究院加2个中心，截止目前已建立涵盖2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储备库。从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打破行政壁垒，到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覆盖106家单位，再到高标准建设合肥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当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在江淮大地全面推进，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近日，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八位，较去年上升一位，得分 78.78， 提高了 1.33 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六位。
6: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养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请听报道。
7: 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省新增技能人才30.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人。截至今年八月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85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90万人。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徐文军：
8: 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就业推荐加等级评价项目化的培训模式，加强人工智能等急需紧缺领域培训，推进人工智能加技工教育，支持企业评聘更多技师、首席技师，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7: 为着力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今年上半年全省已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8.5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55.9%，其中培训农民工12.2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的60.9%。同时，安徽还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职业教育，技工院校办学规模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并不断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十五五期间，我省力争技能人才总量达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330万人，以更好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聚焦群众出行痛点、产业发展堵点，扎实推进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实现从走得通向走得畅、走得好转变。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前夕，随着 S313 头铺至大兴段、G329 大兴至漠河口段两条一级公路提质改造完成投入试运行，蚌埠市区与怀远、固镇、五河等县域之间实现高等级公路的全面连通。蚌埠市公路中心直属分中心副主任吕宗豹：
10: 这条路能够极大地改善市县之间的交通通行和区域经济发展。
9: 这两天，合肥、淮南、宣城一批乡村公路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改善周边村民出行条件，显著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淮南市潘集区2026年四好农村路项目现场负责人高天：
11: 补齐农村交通短板弱项，缓解群众出行难、出行慢的难题，打通城乡交通最后一公里，为加快乡村振兴筑牢交通根基。
9: 今年以来，亳州市利津县统筹投入9500万元资金，实施50.4公里县乡道路提档升级与5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既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12: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三个省级美丽示范村，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9: 针对山区老路狭窄、错车困难、路面破损及危桥隐患等民生难题，黄山市近年来先后投入14.8亿元，分类实施完成514公里硬化路、144座危桥、1457公里安防工程。黄山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文琪：
13: 路网升级之后，深山村民出行时间大幅缩短，茶叶、笋干等农产品运输成本明显下降，民宿与古村旅游资源加速释放，农文旅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农村公路正成为黄山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6: 安徽台消息，为推动全省徽茶、苏梨、江淮小龙虾、博药、沿淮糯稻、皖北大豆等11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日前，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出台了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作方案，通过开展金融支持优势特色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和流通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组织体系建设等5大行动， 促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融资规模有效增长。方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安徽将加大对农田建设、现代农业设施、农机无人机装备购置等金融支持。

0: 持，围绕品牌培育、推广、溯源、增信等关键环节，创新研发贷、品牌培育贷、品牌成长贷等信贷产品，支持龙头企业、联合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组建产业化联合体，提供链式整体授信。
1: 国庆假期，江淮大地一派喜庆祥和，人们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休闲假日，乐享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2: 金秋送爽，秋韵满园。记者在合肥洛港公园看到，经典芦剧《无尽子》正在精彩上演，婉转唱腔萦绕亭台花木之间，为往来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国风视听体验。国庆假期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江淮好戏联台惠民活动在洛港公园精彩启幕。活动汇聚芦剧、黄梅戏、京剧等众多经典剧种，集中展示戏曲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洛港公园同步引入潮汕非遗巡游活动，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南派醒狮轮番登场，市民游客在这里可以沉浸式感受多元民俗文化魅力。游客江博文：
3: 这边呢，活动特别丰富，既有传统的那个戏曲表演，也有很多那个外地的特色的民俗巡游。我们一家人来洛港公园玩得非常开心。
2: 依托总台秋晚落地的超高人气与文旅热度，淮南将秋晚主会场升级打造为城市会客厅。经过提质改造的主会场焕然一新，成为国庆假期游客热门打卡地。现场精心排布非遗巡游、鳌鱼展演等特色民俗活动，17场高品质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游客钱小壮：
4: 来到秋晚主舞台，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
2: 这个国庆，安徽各地深挖文脉资源，创新文旅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新玩法，全域文旅市场活力迸发，亮点纷呈。滁州市定远县立足古城街区特色，创新打造前摊后播文旅市集新模式，商户线下摆摊销售，线上直播带货，打通文旅消费新渠道。阜阳市阜南县开展挥动消费汇聚阜南国庆惠民嘉年华活动，整合本地农特产品、柳边非遗文创等业态资源，搭建起企业展示推介、群众休闲消费的对接平台。阜阳市阜南县文旅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道远：
5: 本次以张小家文艺演出双人驱动，把活动办成惠民利器的消费平台，引导企业依托活动平台找市场、扩销路，进一步推动以文处旅，以旅掌文，以提庆业。
2: 滁州市定远县淮乡村食品加工厂主播郭鑫：
6: 今天开播2小时，线上就卖了400多单，线下摊位也补了3次货，国庆这几天预计销量能比平时翻几倍。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这个假期滁州、安庆、黄山、宣城等地持续发力夜间文旅赛道，创新打造夜游新场景。在新安江畔的屯溪河街，国庆主题江畔音乐会火热进行，江风伴歌声，夜色衬繁华，为游客带来浪漫惬意的夜间休闲体验。石台县蓬莱仙洞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自然禀赋，创新打造溶洞夜游、夜光滑道、赤焰仙谷沉浸式剧场三大核心夜游产品，让深山夜景成为假日文旅新亮点。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依托九龙攒珠独特格局，精心打造皖韵九巷文化 IP， 让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鲜活文旅场景。安庆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吴川：
7: 国庆期间，我们以实景巡游、戏剧情景演绎、沉浸小剧场、非遗市集和乐队演出，打造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终日有戏的体验，努力把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活化利用的新标杆。
2: 安徽省文化旅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皖旅旅游公司副总经理宋立芬，
8: 结合就是蓬莱仙洞稀有的这个溶洞资源，打造了一个赤焰仙谷的这个演艺平台，希望吸引全国各地的演艺达人、表演爱好者以这里作为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2: 这个国庆假期，安徽立足山水文脉，深耕文旅融合，创新场景业态，以丰富多彩的各式活动盘活优质文旅资源，丰富群众假日生活，激活了文旅市场新活力。
1: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0: 阜阳剪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融汇南北剪纸艺术神韵，于方寸之间随性剪出烟火人间时代万象。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到皖北大地，去探寻阜阳剪纸千年传承背后的故事。安徽台报道。
9: 走进位于阜阳市颍东区的城市剪纸传习馆，红纸铺展，剪刀翻飞。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不用画稿，随心运剪，花鸟民俗、乡村图景，片刻之间便成型于指尖。阜阳剪纸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新红：
10: 咱们阜阳剪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南北兼容，既有北方的大气豪放，又有南方的细腻婉转，题材多，取材于皖北农耕生活，民俗风情，接地气，又乡情，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地方剪纸最鲜明的标识。
9: 产生于皖北乡村的阜阳剪纸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到明清时期，当地民间剪纸艺人遍布乡间，这些剪纸装点了百姓婚丧节庆日常生活。2008年，阜阳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程新红：
10: 阜阳剪纸它的根在农村，就在老百姓的生活里。我们这一路传下来，讲究是无稿随心，以简抒情，不用提前打样，心里装着淮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每一道纹路，每一幅构图都是老百姓对生活的理解。
9: 为了让阜阳剪纸非遗项目走进大众生活，扎根群众之中，许多剪纸艺人坚守传承初心，持续搭建普及教学平台。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常年免费开课授徒，从折纸运剪到纹样寓意，系统普及阜阳剪纸的历史文化。阜阳剪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葛廷友：
11: 非遗最好的保护就是传承，最好的延续就是普及。坚持开课授徒，就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剪纸，喜欢非遗，真正实现后代传承。
9: 老手艺也要拥抱新时代，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一批青年传承人主动求新求变，跳出旧有创作题材，把乡村振兴、城市风光、国潮文创等元素融入剪纸作品，并通过短视频、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让古老的剪纸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游客陈一国：
12: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阜阳剪纸，红纸在剪刀下变换出了各式各样的图案，特别的震撼。买上一份这个剪纸文创当做伴手礼，既好看又有地方文化特色，很有纪念意义。
9: 阜阳剪纸青年传承人吴家豪：
13: 用年轻人喜欢的表达方式，通过短视频直播讲好剪纸故事，开发文创产品，用非遗和文旅结合起来，让更多人看见阜阳剪纸，让老手艺在新时代拥有新的生命力。
9: 一张薄薄的红纸，一头连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一头连着火热的当下生活。古老的阜阳剪纸正以生生不息的力量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化篇章。
1: 下面请听简讯。记者近日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巢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全程防治与智能管控技术集成及应用推进会上了解到，由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联合攻关的14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关键技术，涵盖新型肥料、农药检施等领域，已在巢湖流域辐射应用38万亩。
0: 安徽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流感疫苗首针，近日在阜阳市顺利接种。 此次免费接种工作将为安徽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1: 安徽首个 AI 加脑机接口微专业近日在蚌埠医科大学开班，首期从在校学生中选拔30名学员，旨在培养兼具医学基础与工程算法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是10月3号，我们的主题是国庆化变迁，奋斗筑华章。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地方变了模样，很多手艺面临传承，但不变的是奋斗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今天咱们就通过朗诵老友重游的故事和老手艺人的讲述，一起感受时代的变迁与奋斗的力量。节目一开始，先为您带来一篇朗诵《感恩大地》，朗诵者邵素兰、丁海伦。
1: 今天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诗人基迪马加的一首小诗《感恩大地》，诵读给您听。他的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以大地母亲为核心隐喻，巧妙地运用冬枣树等自然意象，通过植物的丰饶反衬人类的匮乏，形成一种张力，营造出宁静深远的意境。
2: 他的诗情感真挚，复调抒情，在感恩与忏悔的交织中展开，把农耕文明的朴素伦理与生态主义的现代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的诗语言质朴，韵律和谐。
1: 想到感恩，我们就想到了祖国，想到了母亲，所以仅以此诗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份情感。
2: 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带给大家。
1: 感恩大地，作者基迪马加。
2: 我们出生的时候，
1: 我们出生的时候
2: 只有一种方式，
1: 只有一种方式，
2: 而我们怎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
1: 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
2: 找到父亲，
1: 找到父亲
2: 和母亲的影子。是大地，
1: 是大地
2: 赐予了我们生命，让人类的子孙在它永恒的摇篮中繁衍生息。
1: 繁衍生息，是大地给了我们语言，让我们的诗歌传遍了这个古

0: 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1: 当我们仰望璀璨的星空，躺在大地的胸膛，那时我们的思绪会随着秋天的风儿飞到很远
0: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大地呀，
0: 大地呀，
1: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人的一生都在向大自然索取，
0: 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
1: 微不足道。我想到大海退潮时的盐碱之地，
0: 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
1: 傲然而生。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
0: 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
1: 人类呀，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0: 请举手，
1: 向他们致以
0: 深深的敬意。

0: 提起马钢，咱们很多老友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座厂区藏着一代人滚烫的青春，一方炉火见证一座城市工业成长。今天我们跟随一位马钢退休老工人，重回奋斗一辈子的保五马钢，诉说跨越数十年的钢铁初心。
1: 站在保五马钢厂区的大门前，我久久驻足，心中百感交集。作为一名马钢退休老工人，离开这边奋斗了一辈子的日土已有多年，今天我再次走进熟悉的厂区，重温滚烫的炉前岁月，回望深藏心底的钢铁初心。年轻时我20出头，满怀热血与憧憬走进了马钢。那时的厂区机器轰鸣，处处热火朝天，干劲满满。老师傅们耐心带我学技术、练本领，教我做人做事、爱岗敬业。他们常说，干钢铁这一行，不怕苦，不怕累，守得住岗位，扛得住责任，才能练好每一寸钢。从踏入车间的那天起，我就把青春、汗水与坚守稳稳扎根在了马钢这片土地。在岗的几十年，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炼钢、轧钢、巡检、检修，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夏天车间高温难耐，热浪扑面，汗水反复浸透工装，干透又湿透，衣服上结出一层层盐霜。寒冬腊月，百风呼啸，屋外天寒地冻，炉前依旧炉火熊熊，热气腾腾。常年的炉前劳作，磨合了我们的手掌，磨砺了我们的意志，也铸就了我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工人本色。早些年生产条件有限，设备相对老旧，很多防冻工序都靠人力硬拼实干，工作辛苦，任务繁重。但我们那一代马钢人从不计得失，不言苦累，工友们亲如兄弟，互帮互助。遇到设备抢修、生产攻坚，大家随叫随到，连夜奋斗，一心只为保生产、保质量。那时的我们心里很纯粹，深知马钢是地方工业的钢铁摇篮，我们炼出的每一滴钢水、每一根钢材都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石。每当火红的钢水奔腾流淌，规整的钢材成型落地，我们心中的自豪与荣光便油然而生。岁月无声，炉火不息，几十年时光在机器轰鸣与钢火流光中悄然走过。我从青涩学徒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岗位老师傅，也陆续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徒弟。看到他们褪去青涩，掌握本领，稳稳接过马钢的生产接力棒。到了退休的那一天，我脱下穿了数十年的工装，告别朝夕相伴的工友，告别日益坚守的厂房炉火，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退休之后，生活安稳平淡，但我的心里始终牵挂着马钢。今天重返马钢，眼前的全新景象让我无比震撼，满心感慨。记忆里尘土飞扬的厂区道路，如今干净平整，绿树成荫。过去烟尘弥漫、噪音刺耳的车间，如今整洁规范、绿色环保。曾经靠人力苦战的繁重工序，如今变成智能操控、精准生产、大屏数据实时跳动、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年轻工人端坐操作台，轻点按键就能完成整套生产流程。我专程走进曾经工作多年的老车间，部分老厂房被妥善保留，珍藏着老一辈艰苦奋斗的岁月记忆。崭新的智能化生产线拔地而起，有序运行。不变的是奔腾不息的钢火，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不变的是马钢人踏实肯干、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提升的是企业实力，传承的是百年不变的钢铁初心。这次重返马钢， 圆了我多年的心愿。旧岁月温暖难忘，新风貌催人奋进。我们虽然退休离岗，但离岗不离初心，退休不退本色。我们永远心系马钢，热爱马钢。衷心祝愿马钢蒸蒸日上，基业长青，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钢铁人的崭新华章。
0: 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需要坚守。接下来的老手艺手心，咱们一起拜访民间老艺人，听听他们如何在手艺传承中守住那颗精益求精的匠心。这些老手艺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文化的根脉。从外婆身边初学剪纸的孩童，到深耕非遗传播传统文化的工艺美术大师，他守着这门老手艺，一边潜心创作，一边把剪纸技艺送进校园社区，还带着花山剪纸走出国门。他就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学华，手握一把剪刀，坚守剪纸技艺50余载。国庆来临，张学华创作了300多幅马年剪纸作品，用一张张灵动的剪纸寄托对祖国美好祝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手艺人，聆听他与剪纸相伴的故事。
2: 我们还可以三个纹样剪个成语，这个在我们剪纸当中叫月牙纹，这是一个三角形，我再剪一个长方形，你看这个成语就出来了。
3: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图书馆举办了花山剪纸非遗体验活动。张学华早早来到现场，围在孩子们中间，手把手教大家折纸熨剪。红纸在手里反复折叠，随着剪刀慢慢游走，展开之后，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便跃然纸上。谈起与剪纸结缘，张学华说，那还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在外婆的熏陶下，他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剪纸之路。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其实剪纸呢，就是农村妇女为了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就是把最美好的愿望融入到里面去。在没有纸张之前呢，他们还可以在帛啊、绢啊，甚至在树叶上面剪。
4: 我受到我外婆影响，剪纸有5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作品啊，有上万幅。
3: 和其他剪纸不同，花山剪纸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无稿剪纸，不用提前绘制底稿，所有图案都存于脑海之中，一张纸一把剪刀直接镂空创作，作品兼具南方剪纸的细腻温婉与北方剪纸的粗犷大气。在张学华看来，剪纸不只是好看的纹样，更是传递美好寓意的载体。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剪纸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对称剪纸，然后不对称剪纸，团花剪纸。除此以外呢，你看它有单色剪纸、衬色剪纸、染色剪纸、套色剪纸。剪纸能给我

0: 我今天对生活的美好期盼，特别是当我帮别人设计很多喜字贴在房间的时候，哎呀，新人和家人开心的不得了，而且那一种喜庆的氛围啊，确实非常好。哎，我觉得我有我的人生价值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美好。
1: 扎根邙山50多年，家乡的山水文脉、诗仙李白的故事，都成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为还原李白孤熟识咏的诗意，他实地走访，反复研读，耗时1年打磨出《太白图》系列剪纸，一举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览会金奖。精品创作的背后是不分昼夜的潜心打磨。遇到大型作品，张学华有时一天只休息2、3个小时。当作品完整展开的瞬间，所有辛苦都会化作满满的成就感。邙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0: 那我要创作一个作品，有时候要剪几天几夜。我一般的睡觉就2、3个小时，当那个作品展开的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幸福，语言无法表达。那种感觉又开心快乐，一种成就，酸甜苦辣那种感觉都在里面。
1: 记忆在手，传承在心。张学华没有把剪纸技艺束之高阁，而是创办了大师工作室，创新模式带动周边1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组建志愿服务队，常年走进学校、敬老院，开展公益课堂，累计授课超1万人次。他还多次走出国门，远赴德国、瑞典、美国等参加文化交流。在李白诗歌节等活动现场，他还手把手教港澳台同胞、华侨学生剪纸。在共同创作中传递中华文化。邙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0: 市区文化馆办有免费公益班，同时我们也到社区工厂啊、企业啊，我们都是把这个无稿剪纸进行传承教学。
1: 对于张学华来说，剪纸早已融入生活，带上剪刀和红纸，无论走到哪里，他就剪到哪里。而他心中一直藏着2个心愿，邙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0: 有了剪刀，有纸，我就可以创作出想要剪的作品。你看，我在飞机上剪过，在地铁上剪过，在高铁上剪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剪纸艺术馆，更希望花山剪纸申请到国家级非遗，也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1: 恰逢国庆，又赶上邙山建市70周年，张学华专门创作了300多幅马年主题剪纸，传统纹样搭配现代审美，方寸红纸之间满满都是祝福。邙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马的寓意也好，马到成功啊，一马当先呐，万马奔腾呐，它是特别鼓舞人的含义。特别是2026年，也是我们邙山建市70周年，本身我们城市一个标志就有3匹马，所以呢，我就拿起剪刀，我说我肯定要剪100匹马。它有很多很多的造型，有领头马、回头马，有马上迎、马上有福，还有马上封侯。
1: 张学华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拿剪刀的手艺人，一张红纸承载着他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一把剪刀剪出服务乡亲、传播文化的生动实践。秉持着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与担当，张学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不断向世人展现着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邙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0: 我希望用剪纸这门艺术来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3: 听完老手艺人的坚守故事，接下来请听歌曲《微山湖》，演唱者武太行、纪银仙。

0: 只是先安而何处去，
1: 何处去
0: 看轻松。

接下来请听歌曲《绒花》，这首歌深情柔美，唱的是青春与奉献，也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演唱者：傅同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话变迁奋斗筑华章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不仅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更以其丰富的饮食文化吸引了无数读者的目光。在这部小说中，曹雪芹巧妙地将各地美食文化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相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连其中的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得令人啧舌。今天的《听见夕阳红》继续播出系列节目《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主持人将和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网络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以及学者于世存，带您一起了解并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
13: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其中呢用了浓重的笔墨描写各色美食，而且就连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的令人啧舌。今天啊，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套用探春的一句话，且挑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几样给大家过过眼瘾吧。好，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全网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7: 大家好。
18: 郝振江，国宴名厨，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1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19: 大家好。
18: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曾出版《大时间》《家事》《时间之书》《非常道》等图书。
13: 我们啊，还是从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开始今天的节目。哎呀，我觉得真是有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就是点心都如此之精致。我觉得我以前的这个认知哈有点贫乏了，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古代的零食哈没有现代的多。
19: 其实在夏商周时期啊，中国人的这种饮食当中已经就出现了零食。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吃东西不是为了充饥，它其实也有那种茶余饭后的那种点心，用来那个做一个垫一下的东西。比如说以桃啊、李啊、梨啊，还有枣啊，还有樱桃啊，这各种水果，这是一种早期的零食。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期，那种零食的这种文化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的贵族阶层呢，甚至还有了专门的那种零食铺子来出售各种小吃和糕点，包括那个糕点的那个糕字，其实老年朋友都知道，它是寓意是步步高升。有这个意思。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老年朋友特别爱给小孩子拿一点糕点来，这个是有寓意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那个零食
13: 啊，希望自己的子孙步步高升。
19: 对对，有这么一个意思。
13: 那个郝大厨，您大概是复刻了多少《红楼梦》中的这些零食啊？
17: 我算一下啊，连零食带糕点大概有12道，如意糕啊，内造小饽饽呀，然后包括冰糖燕窝呀，法制紫姜，枣泥山药糕等等，前后一共是12道。
13: 那您复刻这些零食的时候，您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17: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就是古代的零食更有讲究，它跟养生是息息相关的。您就比如说啊，简单的一个糖都蕴含着什么呀？养生之道。书中这个薛宝钗是一个非常讲究养生的人，那在这个第45回，宝钗探望黛玉的时候，那宝钗探望黛玉送来了什么呢？她差人送来了燕窝，还同一个什么呀，叫做结粉梅片雪花羊糖。
20: 林姑娘，我们姑娘让我给你送来一大包上等燕窝，还有一包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姑娘说了，这比买的强，姑娘先吃着，完了我再送来。
13: 过去古人也有糖，
17: 也有糖。那实际上这里边这个梅片呢，我们并不是说理解的这种梅花的花瓣。
13: 对，我当时就以为梅片，我就觉得这糖肯定是片成片儿了。
19: 对对对，梅花片脑。又叫梅片。
13: 你说片脑我大概就明白了。
17: 所以我们后来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它就是类似于中药当中这个冰片。
19: 冰片啊，对。
17: 那所以说
13: 片实际上是冰片的片的意思。
17: 对，这个糖呢实际上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薄荷糖也好，或者是
13: 润喉糖，
17: 应该是这一类的东西。
19: 其实啊，那个宝钗姑娘送给黛玉的这个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啊，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喉咙不太好的、咽喉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备上几块，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含上一片也可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3: 刚才我们说到哈，《红楼梦》中的很多这个零食哈是有养生的这个效果的。但是一说到这个吃零食，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吃零食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就有点褒贬不一了。那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19: 零食当然它不能代替主食，但是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对零食的看法呢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吃一吃，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你身边还是应该备一点零食。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犯病了， 那你及时的补充这种糖分，对你的身体是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补救。特别是老年朋友在，如果在外面你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兜里有一小块糖，甚至有一个小饼干、小零食，那就特别管用。
13: 所以说现在都这个提倡老年朋友少量多餐，
19: 对
13: 啊、越是这样的情况、身边越得备一些健康的啊、小零食，
19: 是
13: 以备不时之需。
17: 您看啊，这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13: 贾母可人家更想养养生，咱看他吃不吃。
17: 我们都知道贾母是老人家了，是吧？平时呢，他也是要吃一些零食的，对吧？然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带着她在园子里边去游玩，这儿看看那儿赏赏景，结果呢溜达溜达也饿了，这会儿呢丫鬟送来两盒点心，一盒是两样蒸食，叫做藕粉桂糖糕，那还有一样呢叫做松让鹅油卷，这个是一道面食了，另一盒里边是两样炸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蟹肉小饺，当时贾母就问了，这是什么点心啊，说这蟹肉小饺，贾母说了，这油腻腻的谁吃啊，又看了另一样都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可见啊，你看贾母这个年龄她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包括油炸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中老年朋友呢在我们这个选择小零食的时候，这些油腻的呀包括油炸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
13: 我们从贾母的生活就能看到哈，这个老年人还是应该吃一些健康零食的。比如说贾母他就不喜欢吃这些油腻腻的零食，那您就选一些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零食来介绍给大家吧。
17: 那我

0: 想呢，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呢，有一道特别合适啊，就是藕粉桂花糖糕。首先呢，这道菜呢是浙江地区啊传统的一个小吃，它也是一道江南风味的精美糕点，制作讲究啊，食材讲究，用料讲究，然后工艺也讲究。对老年人来说呢，藕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特别好的食材啊，尤其是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称啊，叫做营卫生津啊，所以说对我们的肠胃它是有一定的调理效果。
1: 于老师应该也都冲过藕粉吧？
2: 对，
1: 它是很黏的。
2: 是。
1: 那我用这么黏的这个藕粉做这个糖糕，这个点心做出来会不会也是黏黏的那种，不好吃啊？
0: 实际上在做的时候，这个水的温度也很讲究。下锅之后，这个水温要控制好，不能说完全大火去沸腾，应该是小火慢慢的让它凝结成型，稀稠度我们要把它掌握好就可以了。
1: 哦，
0: 桂花呢，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增香的效果。
2: 哦，
0: 然后上边呢，我还给它搭配了一些这个桂花蜜，所以吃起来之后，第一不腻口。同时蜂蜜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东西，
1: 蜂蜜还能帮助我们老年朋友这个通便。啊，确实这个糕点哎挺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吃的。
2: 说到那个郝大厨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哈，《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花的这个物象，花可以说是《红楼梦》中那些女孩子们的那些姑娘们的化身，比如说黛玉是芙蓉花，然后宝钗是牡丹花，然后探春是杏花，可以说红楼女儿都很爱花。大观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花入馔，把花做成了美食。
1: 嗯，
2: 这个我其实我在云南地区是见过，那个白族玫瑰花饼之类的，
1: 鲜花饼，
2: 鲜花饼特别多。那没想到，哎，贾府里面人家几百年前人家已经是在这么做了。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出，曹雪芹这个人他是对桂花是有偏爱的。桂花它也是一种节令花，是节气的花。我们都知道重阳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啊，所以我们重阳节必吃的节令食品当中就有桂花糕，它是我们的传统糕点之一啊。贾府呢，它是富贵人家，所以贾府的桂花糕呢肯定不同于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这种糕点。人家的一个藕粉桂花糖糕就做的是这么的细致哈，这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藕粉桂花糖糕。
0: 藕粉桂花糖糕的制作方法：白糖10克，邓面200克，粘米粉100克，糯米粉100克，搅拌均匀，加入清水150毫升，继续搅拌，搅拌至糊状，加入糖桂花10克，搅拌均匀，倒入蒸盘中，开水入锅蒸30分钟，再次加入糖桂花5克，将糖桂花均匀地铺在蒸糕表面，再次蒸10分钟，取出蒸盘冷藏一个晚上，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就制作好了。
1: 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哈，经过您这么一个详细解读哈，我觉得制作的过程并不是特别难啊，我们老年朋友在家应该都能学得会啊，咱们得空的时候哈也可以跟着哈一块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除了这个藕粉桂花糖糕，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松瓤鹅油卷。
0: 哎，这
1: 个我对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一说这个鹅油，我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鹅油，然后用这个鹅油做点心，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的？
0: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1: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0: 就是它的香气嘛，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松瓤鹅卷它外形呢有点像我们家里做的小花卷儿，但是比我们的小花卷要精致很多啊。然后这里边主要的馅料呢用的这个松瓤，这个是什么呢？
1: 是不是就松子仁儿啊？
0: 松子仁儿。
1: 哦，
0: 这松子仁儿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边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瓤。在《红楼梦》里边啊，除了这个松瓤鹅油卷，还有什么呀？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您看，这边都有这个松子的记录。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如果是每天您抓上一把松仁儿、松子儿，咱也别说直接做的面食里边，咱就每天吃上那么十来粒儿。对身体，对这个肠胃啊，也都是包括对我们这润肠通便的效果也都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不能多吃啊，就像刚才我们郝大厨特意说了十来粒，
0: 千万别多。对，这里边说的这个鹅油呢，我们是用的什么呢？用的是这个菜油。
1: 那我觉得在原著里面它可能真的是鹅油。
0: 就是您的顾虑，首先一

0: 讲鹅油，可能就抵触了。
1: 对，
2: 我觉得就太腻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这里边用了一些菜油，配了一点点的这个猪油，啊，这样混合在一起，吃起来第一呢，它很油润；第二呢，它可以突出这个面香。同时呢，在过去这个年代，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大豆油啊，什么这个葵花籽油，那些油应该是没有的。
1: 对，
0: 所以我用了这两种油结合做的这道菜。
1: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臣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2: 所以是高级护肤品。
1: 对，它是不可多得的。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对鹅油都没有这种，
2: 对，一生活中接触不到了。你要说鸡油之类的，咱还能接触到。
1: 对，
2: 鹅油太少了。
1: 没错，没错，在《红楼梦》里面是有一道点心跟那个松瓤那个鹅油卷很像的，是叫鸡油卷。
2: 一说鸡油卷，我现在的接受度就高多了。
1: 对对对对，鸡油它不单是上等的调味品，它也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之功。据说常吃鸡油啊，可以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油润光亮。这种光亮啊，它是从内部长出来的，它比我们自己擦上去的头油要更有效果得多。鸡油卷呢，是在《红楼梦》里的第39回出现的，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它是王熙凤常吃的一道点心。为什么这么说呢？王熙凤的妈妈给王熙凤带的一道点心，因为王熙凤作为贾府的一个当家人哈，经常操劳，所以她是有气血虚亏的这些毛病，再加上凤姐只有一个孩子，她可能说，哎，让她好好的补一补，说不定还可以再生个孩子，有这样的私心。所以我们从王熙凤的这个饮食当中可以看出鸡油卷这道点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2: 没想到从一道松瓤鹅油卷聊起来哈，我又长了这么多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松瓤鹅油卷。
0: 这道点心的做法是将500克面粉倒入盆内，四周撒上适量泡打粉，然后分成两份，一份加入200克水、10克猪油和成水油面团，另一份直接加入猪油和成油酥面团，把5克黑芝麻酱、10克猪油、10克松仁、5克盐、20克奶油、10克白糖和成馅备用。将水油面团包入油酥面团内，擀成长方形，叠成四折，再擀开，约擀成长20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的面片备用。把馅擀成与面皮大小一致的长方形，盖在表皮上，对头卷成如意形状，用快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放入烤盘入炉烤熟即成。
2: 感觉这个松瓤鹅油卷做法比刚才那个藕粉桂花糖糕稍微要复杂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制作这个面食花卷的这个功底在，
0: 是，
2: 所以应该也没有那么难。
0: 复刻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吧？只要我们把食材准备好就可以了。
2: 好的。那于老师，您还有《红楼梦》中其他的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零食，您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吗？
1: 有啊，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说到的那个牛奶茯苓霜是吧？
2: 牛奶茯苓霜
1: 啊，对，这个就很好。
2: 那郝大厨，这个牛奶茯苓霜它是怎么做的？
0: 茯苓它是什么呢？它是寄生在松树下边的一种什么呢？真菌。它既是药材呢，也是食材。过去呢，缺乏这种科技培植的一个年代呢，茯苓属于一个什么呀？稀罕物。它非常稀少，因为它得靠什么呀？自然生长。它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大面积去这个种植。那我们现在茯苓呢，真的是唾手可得。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真的可以多吃一些茯苓，平时做一些面食也可以掺在里面，也可以直接把它蒸了。蒸了之后呢，然后那个配上一些这个蜂蜜啊，或者是配上一些红糖汁儿啊，这样吃都可以。
2: 我觉得这个牛奶这个茯苓霜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就最简单的吃法，就咱们热牛奶的时候在里面蒯2勺这个茯苓粉。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就又简单然后又养生？
0: 又养生。包括我们平时您说您咱们喝粥的时候，您蒯上1勺2勺的， 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再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酸奶，说平时有喜欢吃酸奶的，哎，您蒯上一点茯苓粉，在里边一搅也可以。
1: 茯苓的它的美容和养生的功效是非常强的。关于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在那个贾府里面可以说是酿成了一个世界。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在《红楼梦》里面，广东的官员给贾府送了这个茯苓霜，他为了那个进出方便，就给那个门房打点了一些。然后柳氏的哥哥当时正好在门房当差，所以他也得到了一包，然后他的太太又分给了刘武，因为刘武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那个身体很弱，所以他服用那个茯苓霜是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刘武呢把这个事儿呢最后呢就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比如说像林之孝的就要审，哎，你这儿哪儿来的？
2: 嗯啊，最后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对，这么贵重
2: 的，是不是偷的？
1: 对对对对。
3: 茯苓霜，这是偷来的，
4: 看你还赖！
3: 哎呦，
4: 走，见二奶奶去。
1: 所以这个事儿在贾府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我们从这个事儿中呢，也可以看出茯苓这个东西在贾府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2: 嗯，啊、就是反正至少丫鬟是不能有的，
1: 没
2: 有的话就有偷窃之嫌疑。嗯、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得到这个茯苓霜就是很简单了，到市场都可以买到。
2: 没想到这个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的茯苓有这么多的美容养颜的功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郝大厨是如何复刻这道牛奶茯苓霜。
0: 牛奶茯苓霜的做法是：先把茯苓去皮切块晒干，再放入锅中与枸杞、红枣、蜜饯一同蒸20分钟。蒸好后把茯苓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粉，红枣、蜜饯切丁，茯苓霜倒入牛奶和匀，再倒入砂锅中烧开，烧开后放入黄糖熬至浓稠，盛出后撒上红枣、蜜饯和枸杞，淋上蜂蜜即成。
2: 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小零食哈，基本上都是糕点类的。那我觉得吃糕点的时候必须得配着这个饮料呀。那于老师您会配什么？
1: 那当然是茶呀，我们一般说下午茶，下午茶茶和糕点在一起是一个标配，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口味，把茶和糕点做一些比较好的搭配。
2: 那郝大厨哈，那《红楼梦》中这是饮品比较常见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比较容易啊接受的有什么呢？
0: 酸梅汤。
2: 哦，
0: 说到酸梅汤呢，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都能接受，而且酸梅汤呢，无论是热着喝还是冷着喝都没问题。
2: 哦，酸梅汤还能热着喝？你看我又孤陋寡闻了，我就是觉得夏天那个冰镇的酸梅汤比较这个就是时令。
0: 酸梅汤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一个酸梅汤，就是一个热饮。
2: 热饮。
0: 对，那酸梅汤呢，在《红楼梦》当中呢，可以说是一道养生的饮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如果您肠胃接受不了寒凉的这种酸梅汤，我们也可以什么呀，熬煮出来之后稍微放一下，温热着喝也没问题。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呢，它也比较简单啊，主要把这几味主食材给它备齐。那通过一个简单的熬煮，那甜度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而且酸梅汤它主要的这个主食材呢，你像山楂、乌梅、陈皮、桂花，然后包括甘草、冰糖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合在一起都是对肠胃呀、对我们的这个消化呀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喝酸梅汤不仅能够起到这种安神的效果，同时呢它可以什么呀，食欲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食欲，打开您的味蕾。
2: 今天收获不小哈，不光是跟着郝大厨哈学会了几个红楼这个点心的做法，还真的是长知识了。那最后二位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啊嘱咐嘱咐的吗？
0: 老年朋友们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红楼宴的美食，有一些菜品真的是具有非常好的调理功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零食再好吃呢也不能当饭吃，我觉得老年朋友们呢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零食，做到有备无患。
2: 《红楼梦》中的美食通过复刻变得鲜活有温度，就像一本好书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品其味道。 偷得浮生半日闲，让我们泡一杯香茗，吃着自己复刻的《红楼梦》中的点心，翻一翻曹公的《红楼梦》，实乃人生一乐事也。
5: 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0: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长江奔流不息，见证过无数王朝更迭。1949年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自恃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妄图延续统治。然而历史早已写下不同的结局，真正的天堑不是江河之险，而是横亘于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民心鸿沟。在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卷宗里，在芜湖板子矶的江风呼啸中，在合肥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庄严肃穆间，我们得以重返那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拐点，聆听当年的渡江回响。这不仅是烽火岁月的记录，更是一曲民心向背的宏大交响，一段关于信任与托付的民族记忆。巢湖北岸肥东搓镇的姚岗村，当历史的洪流奔腾至1949年4月，这里成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一道道决定中国走向的指令从这些质朴的农家院里发出，悄然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记载，渡江战役总前委大部分时间设在安徽，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于1949年3月下旬由徐州进驻蚌埠东南孙家围子，不久移驻合肥姚岗。档案中的寥寥数语却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承载着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彼时长江对岸，蒋介石集团正凭借着长江天堑固若金汤的旧梦，布下70万重兵，构筑起陆海空立体防线。而在姚岗村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总前委成员运筹帷幄，起草修订并最终定稿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档案记载，总前委在皖粤渝完成了战役动员、兵力部署、临战训练与战前准备，经过周密准备，渡江战役的总攻时间定为1949年4月20日。正是从这里迸发的智慧和决心，历时42天的渡江战役气吞山河，为新中国的诞生劈开坚实道路。历史转折往往早于宏大叙事。淮海战役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27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了一支先遣渡江大队。1949年4月6日，此时距离百万大军正式总攻还有14天，军部给先遣渡江大队下达了渡江的命令。当天夜里，300多名精锐乘数条木船从北岸引入夜色，没有激昂誓誓，唯有破釜沉舟的决绝。他们如同一把尖刀，划破国民党自诩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繁昌一带成功登陆。这支先锋部队的任务极为艰巨，侦察南岸敌军火力部署，与江南地下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为主力部队提供关键情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

0: 迎接大军渡江南下，掌握大发展新形势的紧急指示记载。我大军即将开始渡江南下，我军渡江后，我沿江地区的斗争形势将发生下列主要变化，由过去敌强我弱的敌后游击战争转变为我军力量占绝对优势。这份签发于总攻当天的文件展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而这份自信的源泉之一正源于先前大队用生命换回的对敌防御弱点的精准洞察，以及对江南民心向背的切实掌握。电影《渡江侦察记》便是对这段隐秘航迹的艺术回望。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已成定局。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按照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部署，以第二野战军所辖之第三、四、五兵团共28万人组成西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七、第九兵团30万人组成中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所辖之第八、十兵团35万人组成东线作战集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岸发起强大攻击，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事实上，战争的雷霆早已先于命令炸响。就在前一日，即4月20日晚8时，中线作战集团首先从安徽玉溪口至枞阳段起渡，打响了突破长江天堑的第一枪。滔滔长江之中，数千只战船冒着炮火奋勇前进，一夜之间渡过3个军、10个师的兵力，占领繁昌、铜陵、南陵、芜湖，突入敌人纵深50公里，将敌军千里江防拦腰斩断。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裂，汤恩伯急忙于21日赶赴芜湖部署堵击，但就在当天晚上，东西线作战集团同时向长江南岸之敌发起声势更大的突击，使敌军千里江防全线崩溃。此后，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大举歼灭敌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6月2日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捷报传至遥港总前委，陈毅元帅挥毫题诗：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位于安徽合肥的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深情指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这一重要论断穿越时空，揭示了那场伟大战役最深厚的根源——人民。渡江战役的壮阔舞台，800里皖江是其核心段落。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江淮大地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之前洪流。关于要求建立渡江战役纪念馆的请示档案记载，今无为县参加渡江战役的民工就达100万人次，优秀水手2万多名，木帆船和板船近1万条，修筑简易公路达340公里，桥梁数百座，筹集粮食2000万斤，柴草数百万担。数字是沉默的，但它丈量出的是民心滚烫的温度与托付生命的重量。 当国民党军队采取封疆策略，掳掠船只，企图制造天堑时，人民的回应震耳欲聋。他们献出赖以生存的渔船，拆下门板赶制木筏，甚至献出准备受裁的木材。他们将身家性命与对光明的全部渴望一同托付给了即将南下的队伍。在无为泥刹，茂密的芦苇荡成了天然的掩体，数千条船只如蛰伏的巨龙隐匿其间。白天船工们是沉默的渔夫，夜幕降临，他们便成为解放军战士最信赖的江湖导师，将世代积累的遇水诀窍倾囊相授。其中14岁的渔家女马毛姐是万千之前民工身影中最年轻无畏的一张面孔。在敌军炮火下，子弹击中她的右臂，但她与哥哥依然咬牙撑舵，将第一批突击队员送上南岸。返航途中又奋力救起落水战士。一个孩子尚且如此，整个江淮的民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更为震撼的是粮食筹集，在自身食不果腹的岁月里，百姓们勒紧裤带，将最珍贵的一碗米、一捧面送往前线。据统计，渡江战役中军民比例高达1:10，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马毛姐、车胜科、张孝华，无数名字共同诠释了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的雨水深情。人民用小船划出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更是一条真理，人心的归属是任何军事防线都无法企及，更无法抵御的终极力量。巢湖之畔，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馆前五角星胜利塔直指苍穹，昭示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磅礴气概。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练兵场、出发地和主战场，这座纪念馆是对光辉过往的崇高致敬，更是对人民创造历史的鲜活铭刻。步入其间，历史便从中苏醒，巍然屹立于眼前。渡江战役总前委五位指挥员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谭震林的雕像远眺巢湖，眉宇间的锋芒依旧能感受到当年指挥千帆竞渡的雄才大略和宏伟气度。白色石碑上镌刻着渡江战役之中牺牲的8996位烈士的英名，而他们只是无数英烈中能够找到姓名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一件实物、每一段叙述都是渡江精神的信物和注脚，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更在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血脉中澎湃奔涌。从遥港农舍彻夜的灯火，到长江之上无畏的帆影，从侦察先遣队的孤胆潜入，到千万民众倾尽所有的托付，这一切共同融铸成安徽在中国革命史诗中光芒永驻的红色坐标。今天当我们驻足长江之滨，看浩荡江流东去，望锦绣山河如画，我们所铭记和追寻的远不止往昔的烽火连天，而是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仰，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胆略，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雨水深情。这就是薪火相传的渡江精神。这座用忠诚、牺牲和记忆铸就的丰碑，铭刻下最珍贵的共识，人民的力量永不褪色， 民心的指向永远是历史前进最不可阻挡的东风，是一个民族迈向复兴最坚实的底气。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巢湖市东南角，玉溪河和蒋家河静静交汇，这里河道蜿蜒，芦苇丛生，与碗中寻常水相无异。然而风过河面，芦苇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时刻。88年前，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河口，响起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从1938年5月12日的硝烟弥漫，到如今纪念馆前的游人如织，从当年战士们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村民们在红色基因中探寻致富路，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战斗，更见证了一种精神的传承。时间回溯到1938年初，那是一个至暗时刻，南京沦陷后，日寇的铁蹄沿长江南北踏入安徽，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接应沿金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日军占领了金浦路南段的滁县、明光、蚌埠等城镇，又夺取合肥、潮县、淮南等地，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牢牢控制。潮县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在营平镇钓鱼台一带的一首民谣，记录了百姓的苦难：叫我来我就来，鬼子住在钓鱼台，不得了不得了，对过山上造碉堡，碉堡上面架大炮，炮口对着莫奇堡。寥寥数语道尽了沦陷区百姓的恐惧和无助，他们望眼欲穿，盼望着能有一支队伍站出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正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走来。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地区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1938年2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下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多人。这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老红军占比最大、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劲旅。但一个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向何处进发呢？在安徽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电文，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电文明确指出，要分兵进入江北地区。对于第四支队，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静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驻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挺进皖中，深入敌后，在江淮大地开辟 抗日新战场。1938年3月8日

0: 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国民党军正全线西撤，到处都是溃败的景象，唯有这支队伍逆着溃败的人流，迎着敌人的炮火，义无反顾地向东挺进。四月中旬，部队抵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朝鲜一带，这是新四军全军最先到达皖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皖中沦陷区的沉沉黑暗。到达皖中后，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展开部署，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县西岗冲顿府安，政治部驻东岗冲维嘉大屋，各团分驻于舒城、庐江、朝鲜等地，其中第九团进驻盛家桥和朝鲜怀林嘴一带，指挥部扎进了险峻的银屏山区。但部队没有急于作战，他们首先深入乡村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召开大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组织文艺表演。在安徽省档案馆里，我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告安徽各机关团体及各界民众书，陆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告敌军中的一切中国同胞书等档案，都清晰地记录了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有一支队伍来了，这支队伍是来打鬼子的。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的侦察队悄悄出发了。他们化妆成农民，深入敌占区，仔细侦察日军的活动规律。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朝鲜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九团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三天。经过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者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朝鲜出发，多时三十多人，少时十多人，上岸后在周围抢掠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朝鲜。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第九团政委高志荣亲自登上银屏山主峰俯瞰蒋家河口地形，他看到的是一幅绝佳的伏击图景。河口处蒋家河汇入玉溪河，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高的河堤是天然的掩体。随后第九团团长顾世多将伏击日军的想法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当即批准并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参战部队按计划潜入蒋家河口，战士们潜伏在芦苇丛中，眼睛紧盯着朝鲜方向的水面。上午八时许，河面传来马达声，两艘汽艇载着二十多名日军向河口驶来。当敌人下船上岸时，侦察参谋郭思进果断开枪，啪，这一枪是进攻的信号，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更是穿透沦陷区沉沉阴霾的第一缕曙光。枪声响起，战士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如狂风暴雨一般射向敌人。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落水挣扎。仅仅二十分钟后，枪声停歇，二十多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指挥刀一把和日军军旗一面， 参战部队无一人伤亡，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欢呼着涌向河口，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新四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振。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次日，国民政府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加慰，称四支队出奇挫敌，殊堪加慰。这场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它规模虽不大，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让饱受苦难的百姓看到了光明，也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历史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首先化作踊跃参军的报国热血。蒋家河口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包括三圣村在内的银平山区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巢湖报名参军参战的人员将近20,000人，这一数字在全国县级报名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数中也位列前列，浴血抗战的精神从此融进了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11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5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假期很多爸爸妈妈会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开阔孩子的眼界，增长孩子的见识。出游期间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尽情地享受美景美食，让孩子亲近大自然，但往往有些意外的发生让我们猝不及防。因此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拥有一段快乐又平安的出行体验，作为爸爸妈妈的我们掌握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识实在是必不可少。那今天健康必修课，我们就请到了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娄晓丹，给我们上一节儿童急救常识课。
1: 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孩子在游玩过程中啊，孩子们最容易出现哪些健康问题？比如在饮食、环境变化方面。
2: 那我们外出亲子游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那我们小朋友在游玩的过程中的话呢，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常说的发烧啦、呕吐啦、拉肚子，还有过敏。那游玩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外伤的一些情况也比较多见。因为在我们饮食方面，因为小朋友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吃了一些生冷的食物、不干净的一些食物，可能会出现呕吐拉肚子。那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建议的话小朋友可以自己准备好自己的餐具，然后的话也可以准备一些密封好的一些食物，然后避免进食生冷的还有不干净的，或者说的这些没有煮熟的一些食物。那环境温差

0: 校。那现在的话呢，对于我们家长小朋友家长来说，我们很流行的一个穿衣方法叫做洋葱式的穿衣法。那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小外套，暴晒的时候的话，准备好防晒衣。当然，外出游玩人员比较多，那这个人群密集处的话呢，还是可以建议给小朋友佩戴好口罩，这样减少这种呼吸道交叉感染的情况。
1: 如果孩子不小心擦伤了，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怎样处理伤口才能够避免感染？
0: 我们小朋友擦伤了之后，我们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清洗伤口。我们的话可以用清水，或者说我们的话随手可得到的矿泉水，或者说有生理盐水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可以把伤口的这些泥沙、这些污染物给冲洗掉。我们可以用碘伏的棉签进行消毒。家长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消毒的过程中一定是从伤口由内向外进行消毒啊，这样的话减少我们二次污染的机会。那如果是很小的这些创面，我们可以贴上创可贴进行保护。如果说我们擦伤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纱布，或者说我们可以得到的比较干净的这些布类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包扎、一个包裹。那如果我们伤口的话碰到了出血不止啊，然后的话局部的话红肿，甚至小朋友出现了发烧的情况，小伤口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面积的话，就像我们成人的话，指甲盖这么，那肯定是小伤口。如果说有我们的话，手掌大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擦伤的话，那还是要进行医院进行一个清洗包扎。那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小朋友大孩子，他可能会在游乐场，可能会有这种铁锈的这些污染到伤口。那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已经的话是10岁啦，就是是这种青少年了，他已经的话全程接种过我们的破伤风疫苗的这个情况下面。那这个疫苗的话，接种的时间在5年之内。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清洗伤口之后，不常规接种破伤风疫苗。如果说我们接种的时间的话已经超过了5年，那我们的话要考虑接种破伤风疫苗。
1: 要是孩子在玩耍时啊，扭伤了脚踝，现场应该怎样的紧急的处置？
0: 扭伤脚踝在我们小朋友外出游玩的话，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外伤情况。那第一步的话，肯定就是停止运动，让小朋友注意休息，因为他如果继续运动的话，会加重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一个损伤。其次的话呢，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进行一个冰敷。那我们说的冰敷，我们的话医疗上肯定是用我们的冰袋，然后的话包裹上毛巾，因为冰袋直接接触到皮肤，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进行一个温度比较低，有冷伤。那这个冰敷的时间的话呢，一次的话呢是10到20分钟。每隔1到2个小时进行一次冰敷，那家长就会说，我外出游玩没有冰袋怎么办啊？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冰水，而且可以用家用的，或者说我们外出的话，这种餐饮用的这种一次性的手套，然后的话把冰水倒入到手套中，然后把手套进入口哇扎紧，然后进行一个冰敷，这是我们能够紧急处理的一个方式。第三的话呢，就是加压包扎。那我们可以用弹力绷带进行一个加压包扎，固定好我们的一个脚踝，因为这样的话减少局部组织的一个肿胀。但是包扎的话也不能太紧，我们可以以我们包扎之后可以伸进去一个手指为一个包扎的一个松紧度。最后的话呢，让我们小朋友的话，那就坐着坐卧休息的时候，脚踝适当的抬高。那我们尽量的这个高度的话呢，是高于小朋友心脏的这个位置。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话扭伤之后有一个急性期，就是扭伤之后的24到48小时。这个急性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避免热敷，还有局部的按摩。有时候的话，爷爷奶奶就想着，哎呀，小朋友都肿了呀，又疼啊，在那里闹啊，啊，我给他揉一揉，按一按。这个急性期一定要避免这些按摩跟热敷，因为会加重我们局部组织的肿胀，甚至出血。小朋友的话扭伤了之后，他有疼痛不适。他可能的话也会有一些情绪啊，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动画片啊，或者说给他喜欢的玩具，多陪他沟通，跟他玩，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那有些小朋友的话呢，他可能的话会有一些恐慌的情绪，那的话我们的话也可以进行给他看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扭伤之后的这些医生的一些科普。告诉他相关的一些医学的知识，进行适当的放松这些情绪。对我们的这个扭伤之后的话呢，紧急处理他有一个了解，可以放松情绪，也减少他这种紧张恐惧的情绪。
1: 出游的时候，孩子突然发烧，多少度以上需要特别的警惕，家长。

0: 想在送医前可以采取哪些降温措施？
1: 发热的话呢，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很多家属的话呢，也会有平时的话一些经验。那对于我们发热的话，如果说是小婴儿，特别是6个月之内的小宝宝，我们的发热的话超过38度，家长就要注意警惕。那对于我们上幼儿园的，甚至是上小学的这些孩子的话呢，那我们38度5以上的一个体温，我们要多注意观察。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要观察小朋友的精神状态、食欲，有没有咳嗽啊、流涕啊、拉肚子这些症状。如果说我们体温在38度5、38度以内，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那游玩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户外，环境温度比较高，我们可以将小朋友带到阴凉的地方。然后其次的话呢，可以进行一个温水的擦浴，进行物理降温。如果说衣物穿着比较多，我们适当的松解衣物。但是要提醒家长注意哦，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手手脚脚是冰凉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一个体温上升期，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温水擦浴和衣物的一个减少。其次，如果说体温超过38度5，那我们可以进行药物的一个特预热。常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那这里的话呢，也要提醒家长注意的是，如果我们的小宝宝在6个月以内，尽量避免使用布洛芬，那我们只建议使用对乙酰氨基酚进行一个退热。发热一定要多喝水，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或者说喝一些口服补液盐，增加水分的摄入，防止我们小朋友脱水。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的话，持续的发热超过24个小时，精神有萎靡呀，小便量少，或者说突然之间呢呼吸很快，甚至是咳嗽啊、喘息，或者出现了发热惊厥这些情况，要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的医疗救治。
0: 腹泻也是旅行中常见的一种问题啊，怎么样判断孩子腹泻的严重程度？轻度的腹泻的时候呢，家长可以做些什么？
1: 腹泻的话呢，的确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我们判断的话，我们轻度的腹泻一般是指我们拉肚子的次数的话呢，在3到5次以内，然后小朋友精神状态是好的，小便量也是正常的，没有脱水的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频繁的腹泻，大便的次数的话呢，都完全是吸水样的，甚至是达到了10多次，而且的话他总是说吵着要喝水呀，有这种口干的表现，小便也黄黄的，量也很少，而且精神的话也不太好。而且如果说对于我们这种1岁的小婴儿，我们出现了囟门的凹陷，甚至眼睛凹陷这些情况，就要立即就医，这就是我们重度的一个腹泻的表现。在轻度腹泻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可以进行饮食的调整，比如说吃一些清淡的食物，稀饭、面条这些容易消化的，那避免我们的高糖、高脂、一些油炸类的一些食物。我们的话，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些喝点米汤、口服补液盐这些预防脱水。腹泻多了，我们可以进行蒙脱石散，进行一个止泻治疗。我们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醒家长，成人用的止泻药是不可以用在我们小朋友身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小朋友的话，外出游玩的这个腹泻，很多可能是因为饮食不当，然后腹部受凉，或者说进食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引起来的，大部分是因为病毒感染这些情况，那我们不建议盲目使用抗生素。
0: 有些孩子可能对当地的食物或者环境过敏，过敏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出现过敏反应的时候，应当怎样应对？
1: 过敏的这个症状的话呢，也比较多见。那出现过敏的时候，在我们皮肤上的表现的话，就是小朋友突然出现皮肤的瘙痒、荨麻疹，然后的话，食物性过敏的话，吃的那可能我们马上出现了嘴唇的一个肿胀，然后的话也有可能手指的这些肿胀情况。其次，在呼吸道方面，小朋友突然出现的话，总是打喷嚏、流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这也是可能过敏的一个呼吸道的症状。那有一部分严重的孩子的话，可能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是突然之间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意识模糊。那一旦发现小朋友过敏的这个倾向，那我们立刻要停止食用这种可疑的食物，脱离过敏源。比如说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尽量的话离开公园，因为的话可能会吸入过敏。那如果说在动物园，也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对动物的一些皮毛过敏、毛发过敏，那我们尽量离开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环境。其次的话呢，我们用进行这个抗过敏的治疗， 我们小朋友常用的抗过敏治疗的药物的话，就包括我们的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糖浆。当然，对于重度过敏的话，刚刚说的出现了喉头的水肿啊，突然之间小朋友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我们的话如果是随身有携带我们针剂型的肾上腺素，可以立刻进行肾上腺素的注射治疗，并要立即拨打120，寻找医务人员进行专业的救助。还要提醒我们家长的就是，在我们等待医疗救护的这个期间，我们尽量的话让小朋友保持坐位或者说是半卧位，因为这样的话减少他的一个窒息。那我们小宝宝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侧卧着，避免的话有这种呛奶误吸的一个情况。对于小婴儿的话呢，我们的话如果是在公园里面的话，那我们的话可能的话需要关注到的话，有没有突然之间觉得嗓子里面呼噜呼噜的，像是有痰的声音，或者说脸色突然出现一阵一阵的青紫，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呼吸道过敏的一些表现。因为小朋友的话呢打喷嚏这种症状的话，相对小宝宝他不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他的脸色，还有注意他的呼吸的声音，呼吸声音很重，甚至嗓子里面发出像小猫喘的一种呼噜呼噜的声音，我们一定要注意警惕。
0: 在人员密集的景区啊，孩子可能会有走失的风险，家长除了做好预防，万一孩子走失应该怎样快速的行动？
1: 如果小朋友的话脱离我们视线走失了，那我们需要立即联系景区的工作人员广播寻人，而且要请他们重点关注我们景区的这些出口这些地方，必要时进行景区的一个封锁。其次的话呢，我们可以联系警务人员，为警务人员提供小朋友详细的身高呀、长相啊、这些衣着这些照片，以便寻找。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话呢，也尽量保持镇静，分头在我们走失点进行一个寻找。那提醒家长，这个时候的话，也不要全员都离开我们走失点进行寻找，因为小朋友也有可能会寻求到帮助，然后回到走失点，找到我们家长。那在这个预防的话呢，我们的话重在预防。那我们外出游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穿上一些亮色一点的衣服，或者说戴上亮色的帽子啊，或者说有卡通造型的这个帽子，那以便我们在人群中一眼可以找到我们家的孩子。那我们还可以佩戴好携有家长电话姓名的这些手环。那像我们的话，小朋友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很多小朋友都有电话手表，这也是很好的可以找到家属找到小朋友进行定位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小宝宝的话，那我们尽量还是减少把小宝宝托付给陌生的人员。其次的话呢，那对于我们这种一两岁的小朋友，他可能的话对新鲜的事物很感兴趣，我们的话可以佩戴防走失的一个手环。
0: 靠近水域游玩的时候呢，溺水的危险可能不容忽视。如果不幸发生了溺水，家长在急救黄金时间内应该采取哪些正确的步骤？
1: 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呢，家长一定要保持镇静。那如果说小朋友溺水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是立即发现了，那我们的话要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用工具将小朋友拉回来。如果说他并没有很多的误吸，那我们的话注意情绪的安抚，及时送医。如果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小朋友的话已经没有意识的话，那如果说我们家长能够掌握一定的急救措施，那我们可以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援。那第一的话就是进行控水，迅速清除我们小朋友口鼻里面的泥沙、水草这些异物。第二的话就是开启我们的心肺复苏。那我们儿童心肺复苏的话呢，跟成人的步骤是一样的，第一步是进行胸外按压。但是如果我们小朋友的话呢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我们的心肺复苏的话，这个按压成人一定就是进行单手进行按压，轻轻按压我们的一个两乳头连线的这个中点，然后的话按压的深度也就4到5个厘米，按压的频率的话呢，我们一分钟就是100到120次。那像我们网上的话上传的使用这个音乐的这个节奏啊，我们说的是可以的。其次的话呢，我们的人工呼吸，那人工呼吸的话呢，我们大人不能够用力的深呼吸一口再向宝宝吹气，因为的话我们的宝宝肺活量比较小，我们的话适当的进行一个呼气。那如果说这个时间的话，最紧急同时的同行的人员一定要进行一个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寻找周围人员的一个帮助。如果说周围没有人员可以寻求帮助，然后家长也没有 一定的医学基础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进行紧急的一个救护，进行胸外按压，进行一个处理。因为我们小朋友溺水之后的话，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尽量在6分钟之内。
0: 亲子游出门，您觉得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有哪些？分别针对什么情况下使用？
1: 那必备的急救物品和药品的话呢，第一肯定是我们的退热药，我们就是我们的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于我们的幼儿园及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3到18.5度以上可以酌情的一个使用。其次的话呢，呕吐腹泻也是比较常见的症状，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儿童用的口服鼻炎，及时补充电解质。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口服补液盐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小包装的，而且是儿童的一个剂型。我们的话要使用的时候进行使用250毫升的一个水进行一个冲泡，然后让小朋友分次的一个口服。然后如果说我们口服的话，这个配好的水超过24小时是不建议再次使用。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话准备好，我们有可能容易有擦伤这些情况，准备好创可贴碘伏啊。现在我们的商家也做得很人性，我们现在的碘伏的话呢都有独立包装的碘伏棉签。还有就是抗过敏的药物，像我们的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进行那个抗过敏治疗。那现在的话呢，气候温度越来越高，蚊虫叮咬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驱蚊药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物品。还有就是如果说特别是有外出有接触玩水的一些项目，我们可以为小朋友准备好急救毯，现在也有一次性使用的急救毯，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现在呼吸道感染一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儿童的口罩也是我们必备物品。随着气候的一个增高，那小朋友游玩的时候戴上口罩他也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如果说我们是去比较空旷的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这些户外，那我们小朋友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如果说我们是去商场、超市这些人员密度比较高，然后相对而言的话环境温度也比较凉爽的一些地方的话，或者说进入到医院这些一些公共场所，我们小朋友还是尽量戴好口罩。对于我们的话，防晒的话呢是我们的话一定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的话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是一定要避免太阳直晒，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防晒的工具。但是6个月之内的小朋友的话呢是不能够使用防晒霜，所以我们的话只能物理防晒，给他穿上一些轻薄的防晒衣，然后的话戴上宽一边的帽子，穿上长衣长裤这些。那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用防晒霜，但是我们要选用儿童型的防晒霜。我们的话防晒指数一般建议大于15%。其次的话呢，我们防晒霜的选择上，我们建议使用霜剂或者说乳剂，不建议使用防晒喷雾哦。因为我们的防晒喷雾在喷雾的过程中，有可能小朋友的话呢会吸入到气道，引起气道的一个刺激。其次我们的防晒喷雾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皮肤达到我们防晒的一个厚度，所以的话防晒的效果也是会有影响的。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4: 特别推荐这份简单又好吃的东南亚料理食谱，非常下饭。选择不同颜色的蔬菜，西兰花在减脂期可以经常吃，彩椒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玉米笋随便切成喜欢的形状，先将它们焯水一会儿，倒点油和盐，色彩能更鲜绿。热锅倒油，依次倒入所有的食材，将部分调好的酱汁加入拌炒。泰式菜一般加点鱼露，这里可以用纯素的代替， 最后放入黄瓜和一勺冬阴功酱，翻炒均匀即可。池叔用这种办法来炒，清香的柠檬与辣酱的融合刚刚好，相信你也会喜欢。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0: 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弹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边摆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胰岛素是机体内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在糖尿病的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实际使用中，不少糖友们对胰岛素认知不够清楚，常有胰岛素使用不当的情况发生。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盛昭，来为大家盘点胰岛素使用的各种误区。
6: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需要胰岛素的治疗意味着病情严重，这完全是误解。胰岛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血糖控制手段，能使身体的脂肪、糖、水、蛋白质、盐及酸碱代谢平衡维持正常，使病人的病情获得迅速有效的控制，延缓或防止糖尿病患者及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在糖尿病初发阶段，及时的短期胰岛素使用可以很好地控制血糖，纠正代谢紊乱，同时促进胰岛细胞修复，保护胰岛细胞功能。所以适时的胰岛素使用

0: 不仅不会恶化病情，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身体免受高血糖的伤害。第二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会产生依赖性。事实上，胰岛素是人体胰腺自身分泌的一种蛋白质，用以维持人体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是体内唯一可以直接降低血糖的物质。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胰岛素，它把血中的葡萄糖转运到身体的细胞内提供能量，就像饿了需要吃饭，渴了需要喝水一样。当身体自身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时，外源补充就变得必要，即使长期注射也是病情的需要，不存在成瘾的问题。患者在使用胰岛素一段时间后，由于外源吸引胰岛素的补充，胰岛贝塔细胞得到了休息，有助于二型糖尿病患者保护残余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从而延缓糖尿病的发展进程。第三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注射会很疼。其实多数胰岛素注射是无痛的，基本不会发生锐痛。很多时候注射胰岛素的疼痛多是源于操作不当或针头重复使用。由于操作不当，注射时针头触碰到了末梢神经，患者会感受到锐痛。针头反复多次使用会造成针尖变钝，产生缺口或倒钩，也会增加疼痛感，甚至会引起皮下脂肪增生，造成感染。掌握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方法，并遵守一针一换的原则后，会发现注射痛实际远小于测血糖时的疼痛。第四个误区是认为剂量越大越好，其实不然，胰岛素的剂量必须根据个人的血糖水平、饮食、运动等多种因素综合精确调整。过量的胰岛素可能导致低血糖及血糖波动，低血糖的发生会有很多危害，并且需要立即处理。因此，调整胰岛素剂量时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可自行任意增减。第五个误区是认为胰岛素会让人变胖。事实上，胰岛素对体重的影响是可控的。当胰岛素剂量不适当，使血糖偏低时，人体会产生饥饿感，从而摄入更多的食物，间接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胰岛素控制血糖后，减少了身体分解脂肪供能的情况，也可能导致体重上升。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胰岛素种类和剂量，配合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保持合理的体重。第六个误区是认为使用了胰岛素就不需要控制饮食了。饮食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治疗，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不但要控制饮食，还要强调进食、定量、定时。降糖药物虽然有一定的降糖作用，可是加大药物剂量的同时也加大低血糖及药物副作用发生的可能。因此建议糖尿病患者在尽量通过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以最小剂量的药物来使血糖达标。胰岛素不能作为不良生活方式的挡箭牌，也抵挡不了血糖升高给身体带来的伤害。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0: 很多的年轻父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孩子啊，看远处的时候经常眯起眼睛，看书写字呢，喜欢凑得很近，还频繁的眨眼、揉眼睛，或者抱怨某些场景光线太暗了。哎，这才发现孩子啊，已经是近视了。原因很多啊，可能是看书写字姿势不对，像户外的活动不够，电子产品玩的太多，又或者是遗传等等。现在追究原因已经没有用了啊，还是来看看怎么止损吧。不只是小孩子，成年人也需要了解这个知识点。近视的人不建议吃甜食。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甜品跟近视这两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竟然有关联吗？2020年12月发表的青少年近视与生活饮食习惯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青少年当中啊，常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78.49%，不吃甜食的青少年视力异常率为57.95%。刚说了啊，近视的发生呢是跟很多因素息息相关，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饮食因素。人的身体啊是一个有机的，各个系统高度协同运转的整体，这个庞大的各组分高度相关的复杂机体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变化都

0: 可能会引发蝴蝶效应。我们已经知道了啊，长期的高糖摄入会直接的影响体内的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水平，从而影响多元醇途径、胰高血糖素信号通路和胰岛素的信号通路。而高糖饮食则直接影响到这些信号通路，跟近视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吃甜食啊，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巩膜呢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啊在代谢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1 呢对视神经有着养护作用，但是呢人摄取过多的甜食，身体在代谢糖分的同时，也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而 B1 的含量的高低就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同时呢吃糖还会降低体内的钙含量，而钙又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体内缺钙很容易使眼球壁强力减弱，助长近视。哎，这一系列操作下来，甜食跟近视的关系可是越来越密咯。美国呢塔夫茨大学一项的研究指出，少吃糖可以缓解近视。研究人员对比发现啊，高糖饮食会引发视力退化，包括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萎缩以及光受体损伤，低糖饮食啊则不会引发上述的症状。从高糖饮食转变为低糖饮食之后呢，视网膜损伤的症状啊就会得到缓解。那除了高糖饮食，还有一些饮食的坏习惯也会影响眼睛健康。比如说吧，日常的饮食不均衡，偏爱某种食物，缺乏粗粮谷物、水果、蔬菜、鱼虾、水产等食物的摄入，容易使体内啊缺乏维生素跟微量元素，而缺乏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都可能增加眼部的患病风险。此外啊，很多研究结果显示，体内的维生素 E 和 C 的水平含量越高，患白内障的概率就越低。还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D3 的补充可以减缓视觉疲劳跟衰老造成的视觉下降，同时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这是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来说去呢，还是回到那四个字儿：好好吃饭。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啊，少吃甜食和精细食物，多吃粗粮，补充鱼、奶、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和钙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的食物。另外呢，增加户外运动可以降低近视的发生率，控制近视的发展。不过啊，之前我也讲过，在这个环节里边做什么运动不重要，起作用的是光照。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发现，户外的活动时间从每周的5小时增加到14小时甚至更多，近视的几率会降低1/3。每天啊，至少保证累计2小时的户外运动，最好是在自然光或者阳光下活动，哪怕只是坐着晒晒太阳，都对眼睛有好处。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2: 螺旋意面这样做，竟然让我吃完满满的一盘。低卡无负担的蔬食，伴随着浓郁下饭的君王酱，入味且超好吃。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先把意面煮熟，这个时间将喜欢吃的菌菇改刀，搭配脆爽的芦笋以及微酸开胃的小番茄，煮好的意面沥干后淋点橄榄油，能防止粘黏。在锅里先炒香菌菇，让它们的鲜味自然散发出来。尤其推荐这款纯素的菌菇酱，最近已经空瓶一罐了，拌面拌饭炒菜都很好吃。炒香食材，最后倒入螺旋意面。我是一个不爱吃螺旋意面的人，但这个做法我已经深深被种草了。简单快手的彩蔬面，你也试试看吧。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1: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 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止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它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两三百，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非常欢迎单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单律师您好。
3: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再次来到咱们法治安徽栏目。
2: 嗯，好的，非常欢迎单律师。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鼓励生育、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已经成为国家民生政策的重要的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密集的出台。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要求建立育儿补贴制度。2024年，多省份修订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5年起，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全面实施了3岁以下婴幼儿育儿补贴政策，每年发放的金额普遍达到了3600元，甚至是更高。与此同时，作为劳动者基本社会保障的生育津贴制度也在持续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确保女性在产假期间收入不断档，生活有依靠。然而，在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群众对这两项重要的权益仍然存在着困惑。有人以为试用期不能领生育津贴，结果白白放弃数万元应得的待遇；有人误以为只有在职员工才能拿到生育的补贴，导致全职妈妈错失了政府的补贴；还有用人单位以各种理由拖延申报，拒绝参保，甚至要求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的承诺书。那这些误区和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也削弱了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地效果。
3: 是的，事实上啊，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是我们社会保险法呢赋予每一位参保职工的法定权利，而育儿补贴呢则是地方政府向千千万万的家庭送出的温暖礼包，二者的性质不同，来源不同，申领的路径啊也不同，但是呢都共同指向了一个目标，就是让每一个选择生育的家庭都能感受到制度的善意和法律的保障。
2: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单律师聚焦这两大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政策，通过真实高频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问题，为听众朋友们厘清权利的边界，指明维权的路径，破除认知的误区。无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是职场的准父母、全职照料者，还是企业的 HR， 都值得认真的去了解，因为每一分应得的补贴都不该被忽视，每一分养育的辛劳都值得被尊重与支持。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生育补贴？那生育补贴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我们请单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3: 好的，生育津贴这一块呀，是我们女职工因为生育而依法享受的替代性工资收入。这个替代性一出来呀，咱就知道了，其实它是为了弥补咱们这个因为生育中断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呢，是由我们的生育保险基金去支付的。根据我们的社会保险法第53条的规定呢，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这个生育保险的费用啊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而职工是不用缴纳的。然后第54条呢，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所需要的这个资金啊是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2: 嗯，那单律师，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很想了解，就是在这个试用期的员工，他能否领取到这个生育津贴？
3: 试用期的员工他是可以领取的，只要是用人单位在职工分娩前依法为其缴纳了生育保险，无论是否处于试用期，是否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均有申领资格。社会保险法第53条其实是没有对用工的阶段去予以限制的。那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4款呢，也规定了试用期是包含在了咱们的劳动合同期限内的。这就意味着从员工入职第一天起及用工之日起，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就已经成立了，那用人单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定义务，包括缴纳社保。
2: 那单律师，也就是说，不管咱们处于用工的哪个阶段，只要在这个分娩之前依法缴纳了生育保险，咱们就可以领取到了。
3: 是的，是的。
2: 嗯，那单律师，如果单位没有缴纳生育保险，导致不能领取生育保险，咱们的职工该怎么办呢？
3: 如果说像我们单位没有缴纳的话，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是可以依法维权，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诉。这个电话这个12333，然后有的可能会有更细致的这个当地的联系方式，这个可以大家通过这个号码，然后再去进一步转接都是可以的，可以要求这个责令补缴。因为社会保险法86条规定呢，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且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5%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就是由有关部门去对欠缴数额进行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我们这个劳动法第38条第3款的规定呢，用人单位没有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若因未参保导致我们的津贴损失，可以依据社会保险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进行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这个进行赔偿我们应得的这个津贴金额。因为之前呀，像我们这个北京市这一块有这样子的案例，就做出了这样子的最终的一个判决，支持了员工向单位索赔了20000元的津贴。
2: 嗯，那单律师，刚刚您也是说到了，如果单位没有缴纳这个生育津贴，我们首先就可以找这个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投诉，这是我们可以首要选择的路径。那这个生育津贴是否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呢？
3: 这个是不需要的。
2: 嗯，
3: 我们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有关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通知呀，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以及其他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2: 咱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山律师，他说自己是一个男职工，能不能领取这个生育津贴啊？
3: 男职工这一块呢，本人咱们这一块是不能够领取这个所谓的产假津贴的。
2: 嗯，
3: 在安徽省合肥市呢，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男职工的配偶未就业生育的，可以享受合肥市男职工生育医疗费补贴，最高1000元。当然，这个可能因为不同的地区的政策会存在不同的差异啊，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建议咱们的男职工所在的单位或者是本人向当地的医保部门咨询具体的政策以及申领的条件。
2: 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啊，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外卖员，也就是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他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参加这个生育保险并且领取相关的津贴。
3: 这个是可

0: 可以的，但是呢，需要满足地方的一些政策，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新业态下的这样子的就业人员，因为全国分布范围都非常的广，而且大家也发现了，现在像很多的外卖员呀、快递员呀这一类的，工作特别多。那这一类的人群，他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呢，现在国家各地截止到2025年，广东呀、浙江呀、江西呀、安徽、广西等省份都出台了有政策，就是允许咱们这种灵活就业人员、这种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啊，单独参加生育保险。国家的卫健委、医保局这个2022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呢，也明确要求了，有条件的地方呀，可以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各地的实施细则呢，比如说这个广西发布了这个试点，发布了给予了这个复函，就是明确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待遇享受条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呀，就建议不同地区的这个人员，咱们可以具体的去咨询当地的行政部门，然后问一下这个我们是怎么参保，后面怎么来领取。
1: 嗯，刚刚这个山律师也是说到，我重点就是关注到咱们安徽省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是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的来参加这个生育保险的。我觉得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啊。关于这个生育津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知道自己可以领取，但是这个计算方式大家并不是特别的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单律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这个生育津贴该怎么来计算。
0: 好的，这个生育津贴呀，它这个笼统的来讲啊，它的这个计算公式是生育津贴等于咱们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以30天，然后乘以产假的这个天数。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呢，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呢，第7到8条呢，规定了咱们具体的产假天数。这个呢是国家给予的产假，是产假不少于98天，如果有难产呀、多胞胎呀，是可以再增加的。而且除此以外的这个产假天数，其实各省是有奖励产假的。比如说咱们安徽省是奖励了60天，然后咱们北京也是60天，广东是80天。所以在这个具体的这样子的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当地确认我们到底产假天数值多少，然后这样子我们来去计算。
1: 嗯，那单律师，单位能不能用这个生育津贴来抵扣产假的工资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哟。刚才前面我刚才特意讲了，其实法律规定它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性收入，它其实就是为了去保障我们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去给予具体的经济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用人单位他可以以此来去代替工资，但是，它是不得低于法定的具体标准的。这个生育津贴它与用人单位的职工的平均工资是挂钩的。那这种情况下，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已经缴纳这个保险费的，是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生育津贴呢，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去计发的。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以北京为例，像北京的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本人生育当月的缴费基数除以30，再乘以产假的天数计算。它也是与我们女职工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是挂钩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在这个期间呢，不能予以辞退，也不能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聘用合同。因此，我们的产假工资呀，是按照我们本人的生育前的本人工资来进行核算。当然，我们之前去缴费的时候的那个基数，其实我大致也清楚。很多情况下，咱们确实是有一个，就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这个具体的工资收入，因为你的具体工资收入可能每个月也不一定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单位，它是以一个具体当地下发的这个所谓的标准来去计算的，它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可以的。
1: 啊，只要不低于这个标准，它就不是违法的啊。
0: 是的。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这个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啊，这个刚刚生育完返岗，但是却被调离了核心的业务部门，到了一个边缘的岗位， 工资待遇是不变的，但是呢，客户资源少了非常的多，导致自己的绩效和奖金减少的非常的多。人力资源部门称啊，是基本工资没有变，就不构成歧视。想问一下单律师，实际收入锐减，而且这个职业发展也受到这个阻碍，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维权？
0: 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去维权的，当然也是需要咱们结合咱们具体的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和我们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单律师作为一个女律师啊，这个不得不讲需要结合咱们自身的，在生育了以后本身对于基本工资不变，虽然进行了调岗，那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这样子手中的原先对接的资源会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岗位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导致我的绩效呀这一块是有减少的。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维权，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法律虽然说它是一个底线，但是其实它也会柔性的来对我们进行保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作为妈妈，而且尤其是我们可能刚刚生产完不久的这个妈妈，那可能确实我有一部分的重心需要在宝宝身上，那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不妨先以此先过渡，当孩子需要你的这个照料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能力慢慢的回到我原先的核心岗位，我认为单位也不愿意放弃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后面你的时间慢慢多起来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去回到核心岗位的。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不建议当事人会轻易的和单位或者是和我们这个用工的这一方呀产生这种太强烈的冲突，因为其实我们工作的目的其实是想保障生活嘛，我们现在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多照顾孩子，然后后面慢慢的回归职场，它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育儿补贴。那什么是育儿补贴？咱们全国统一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0: 育儿补贴呢，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的这种现金补助。其实现在它是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去强制规定说是一定要发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政策依据是源自2025年6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当中的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案，然后都联合出台了这样一个对于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料，对于这样子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呢，其实还是之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子的家庭呀，能够多一份这个经济收入，多一份养育底气。也是为了鼓励生育。
1: 那单律师，育儿补贴的这个发放对象到底是哪些？必须在职吗？
0: 这个补贴对象为实际抚养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它其实是对家庭的一个补贴，但是最终是用到孩子身上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是否必须在职，它这个育儿补贴政策呀是不要求申领人必须在职的，申领人可以是婴幼儿的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也可以是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的其他监护人。无论申领人是否就业，只要符合婴幼儿的年龄、户籍等条件的，都可以申请育儿补贴。就我们安徽来讲，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里面规定呀，补贴对象需要具有安徽省的户籍，申领人需要符合父母一方或者是监护人等条件，合肥市等在此基础上呢，就结合本地的实际，对户籍、生育登记等细节进一步明确，但是基本上法律与国家的这个政策是一致的。
1: 那单律师，关于育儿补贴的这个申领，它需不需要单位去协助？
0: 这个是不需要的。这个育儿补贴它其实就跟单位是没有任何挂钩的了。这个育儿补贴呀，它是属于由这个 由这个家庭来申领。这个家庭呢，是直接向街道、社区，或者是通过这个政务服务平台，比如说咱们安徽省的万事通，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叫支付宝里面的育儿补贴申请，然后向浙江那边。

0: 边的浙里办，然后像湖南那边的湘译办，这一块都是直接申请的，跟用人单位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跟单位之间不挂钩，单位无权代领，也无权截留，也不能给你设置障碍，因为就直接是越过他的。
1: 哦，好的，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他说，孩子生完不久之后和宝爸离婚了，想问一下这个育儿补贴应该由谁来申领？
0: 像这种情况呀，育儿补贴它一般是由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一方来领取。如果说是跟宝爸已经离婚，但是宝宝确实小，现在还是咱们宝妈抚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由宝宝的母亲这一方来去申领就行了。当然，如果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宝宝虽然小，可能宝妈的身体不适呀，这种情况是由宝爸抚养孩子的，那在这种情况就宝爸一方来申请。当然，我们再去提交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去提交对应的这个证明，比如说你们是通过协议的，那你需要有这个协议书来证明。如果说是有这个法院判决的，是由判决书来去证明到底谁是有这个抚养权的。当然，可能我们也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双方都没有了这个监护能力，然后可以由其他的法定监护人来申领。如果双方也会存在共同去抚养这个孩子的，那么某些地方其实它是规定可以双方各领取50%的。但是安徽省内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块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定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结合我们民法典里面，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呢，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那离婚后呢，子女无论是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有抚育以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育儿补贴作为支持子女抚养的专项资金呢，其领取权与抚养权是紧密结合。这个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子女的权益。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的这个实施方案以及各地细则都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婴幼儿的父母一方，离异情况下就为有抚养权的一方，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来申领。这个还是说这个政策强调，它补贴的这个目的是支持婴幼儿的养育，而不是在于说是给家庭或者某个大人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领取权呀，赋予在了实际去承担抚养责任的这一方的。
1: 在这个户籍是在外地，但是在本地工作，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领取育儿补贴？这个补贴是在哪儿领取？
0: 这个根据咱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制度实施方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是不分城乡、民族、区域，也不分一孩、二孩或者三孩的，实现三孩生育政策下家庭支持的全面覆盖。申领时是以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为主要依据，但是未对父母户籍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果是婴幼儿户籍在本地，父母为外地户籍，但在本地工作，通常可以按照规定申领国家基础标准的这个育儿补贴，就是在婴幼儿的户籍所在地就可以了。就即使你们父母是外地的，那在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去申请的。具体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我们在申领之前，我们查询一下，跟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先咨询确认好，我是不是需要额外去提交哪些证明之类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好的，单律师，那我们听众又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这个单位拒绝配合提供生育津贴的申报材料，想问一下单位这样的做法，它合不合法？
0: 这个是关于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单位这么做是不合法的。这个呢，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讲，其实生育津贴它是对于社会保险法以及各地生育保险的这种政策规定，是用人单位的义务，它是有义务为符合条件的职工申报生育津贴，并且配合提供相关的材料。生育津贴呢，是职工依法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是不能以任何的理由拒绝配合，或者是阻挠职工申领的。如果单位确实拒绝配合，然后职工呢可以先与单位去协商，然后明确告知，或者是直接找到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劳动监察机构或者是工会组织，然后请求协助去督促单位履行义务。 必要的时候再走最后的这种诉讼。
1: 那这个发现他人冒领这个自己的育儿补贴该如何来维权呢？
0: 如果发现有人冒领了这一块呢，立即向这个卫健委这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或者是财政部门举报冒领的这种行为，然后要求暂停发放并且启动核查。如果是造成损失了，可以依法追究冒领人的一些责任，比如说可能他会构成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行哦。
1: 好的，非常感谢单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
3: 请十二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7: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7: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7: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天元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单佳佳律师。单律师是合肥市律协第六届实习律师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资产与财务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安庆市律协第六届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直刑事法律援助辩护律师团的成员，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安徽省同心律师服务团的成员，铜陵市仲裁委员会的委员。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单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和解读了育儿补贴和生育津贴的新规。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和男方啊经过相亲订婚仅一个月，媒人是由男方单方联系，男方啊一直催促自己去拍摄结婚照，但是多次拒绝自己提出的这个婚检的要求。在自己的坚持之下，男方自行体检拿到了体检报告，显示这个有肝损伤、血压高，还有这个血常规没有做。后来自己陪同男方一同体检，显示男方患有这个生殖器方面的这个疾病、高血压以及不孕症，自己当即提出了解除婚约并退还全部彩礼，但是男方拒绝返还自己支付的6000元的回礼。想问一下单律师，能不能通过这个法律途径来追回这个6000块钱？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这个描述啊，这个咱们男女双方是可以去协商互相返还这个彩礼或者是回礼的。如果说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话，女方是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的。在我们国家呢，因为有这样子的风俗，就是说男方在婚约达成时，然后向女方去赠送这个聘金啊、聘礼的是个习俗，然后通常就称为彩礼嘛，就是我们说的彩礼。然后部分地区呢，女方也会向男方去回礼的。关于这个彩礼纠纷，民法典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有规定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是予以支持的。根据你的描述呢，男女双方认识也仅就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共同生活，然后又因为是男方的婚前体检有这个传染疾病导致的这个退婚嘛，在女方已经返还彩礼的情况下，男方应当将回礼返还回来的。如果男女双方共同生活过，那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会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来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具体返还的具体比例。在咱们的这个案件当中呀，其实很明确的是因为男方的这个过错，他有这个性传播疾病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都已经返还彩礼了，男方理应将回礼返还回来。建议先通过这种协商或者是找中间方去协调，然后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如果说实在是解决不了，我又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可以通过法律的这个途径。当然还是最终希望他毕竟是一个佳话嘛，那尽这种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咱们通过协商的方式，不去造成过多的对于当事人来讲，对于你们来讲，诉讼其实也是一个诉累，然后尽量的以此方式来去协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自己买房子当时没有一次性的付清购房款，没有拿到房屋所有权证，这个把购房款付清之后还没有办理过户，也没有协商合同，现在发现啊这个房屋被抵押了，想问一下单律师，自己

0: 己该如何处理。
1: 你听众你好啊，咱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算是比较多见了，因为先就。确实有不少这样子的咨询，就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区分情况啊。如果说你选择我是想要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抵押权人，就他不是办了抵押登记嘛？这个抵押权人如果是银行的话，那向他去清偿债务，然后向房东主张这个债权。如果抵押权人是同意的，你也可以选择房产在有抵押的情况下代押过户。现在是可以代押过户的啊，如果说你选择不要这个房子，那么你可以选择去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且要求房东去承担对应的违约责任。因为这个，咱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对于不动产这一块呀，它是需要不动产物权的这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登记了才有效力，没有登记的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虽然在这个事情当中，咱们这边已经去支付了这个房款，但是呢，因为咱们跟房东一直是没有办理这个权属变更登记的，也就是房产不在你的这个名下，所有权就还是在法律上来讲是没有发生变更的，这个房子依然不是你的。由于房屋是没有进行这种过户的，你享有的只是根据合同要求房东去履行相关合同义务的请求权，也就是说，在你和房东之间仍然是你跟房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房屋抵押权是优于你们之间的债权的实现的，所以。无论是抵押行为发生在你签订买房合同之前，还是签订买房合同之后，这个抵押权人都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也就是他是优于你的。对于已经设定的这个抵押的房产呢，通常是需要向抵押权人去清偿债务，才能够去办理抵押权撤销手续后进行过户。但是在实践当中呢，也有银行，就我刚才讲的，咱们代押过户这样的政策，也有银行是支持的。这个是需要抵押权人的同意的，就需要这个银行的同意的。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套房子了，你可以解除房屋合同，并且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因为这边呢，这一点上面来讲呢，民法典也是有规定的。咱们要求这个房东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赔偿这个损失包含什么呢？包括直接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的损失。就即按照你现在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向房东去主张因为违约给你造成的财产损失。比如说啊，现在的房子，然后因为上涨了，你当时你要去重新买另一套房子的话，你要付更多的钱。那么这一部分你也可以向房东去要求、去主张的，是这样子的。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单律师。他说自己的母亲啊，在工作当中摔伤了，手脚都做了手术。自己的父亲，在这个医院照顾了20多天，医生说已经达到了9级伤残，公司啊只承担了医药费。想问一下这个单律师，能不能找公司进行赔付？
1: 好，那这个呢是关于一个工伤的问题啊，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子的伤害，然后咱们的这个母亲也是属于在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双方是有这种合法的具体的这种合同、劳动合同的关系的，这个自然是可以向单位去主张的。向单位主张的这种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依据你的伤残等级，它需要先进行一个工伤的这样子的认定，就认定你母亲这一块是属于工伤，然后之后再去走第二步，就是我母亲的这个工伤它构成多少等级呀，然后这种情况下我应当是有哪些的赔偿项目，这个是后续去计算的。那这种情况听您刚才的描述讲起来应该是9级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咱们就是向跟这个单位去协商，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一个月之内，单位去主动的去申报工伤的时候，其实对于单位来讲也是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要给你母亲去买了社保，他你母亲这一块的所有的医药费其实最终 单位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社保基金去承担的。他如果超过一个月，那对于单位来讲也是不利的，因为单位就只能自己去承担你的这个医药费了。所以就通过我们这一块建议，更详尽的去找律师去详尽的去沟通一下具体的母亲的具体的年龄，然后具体的劳动关系，在这个里面单位目前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有没有可能找这个律师介入帮忙去跟这个单位去协商谈一下，我们去启动起来这个工伤认定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启动以后呢，对于后续的相对的来讲走起来就会比较顺当。如果工伤认定程序都没有启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于当事人来讲，你们后续要花费的精力就会更多。所以建议事情发生到现在20多天，对于单位来讲还来得及，然后赶紧的我们去找去单位协商，这个从对单位有利的角度上跟单位去沟通，你赶紧申报，对吧？你还不用多花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这个彩礼另外的购置一套房子，那么想问一下单律师，这个由彩礼购买的房产是算个人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彩礼购置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刚才在回答上一位听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提到了关于这个彩礼的性质，它其实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样子的一个赠与。其实它只要是赠与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彩礼是属于女方的，彩礼它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在这个用彩礼去买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说你们双方已经领取了结婚证，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从外观上看，在你们双方已结婚的情况下，你们双方去购置的这个房产其实是属于你们双方共有的，是两方共有的。如果真的产生了对应的纠纷以后去细究，说这个因为是我当时的彩礼购置的，那等于是赠与我的，但是他依然是以这个结婚为目的的赠与的彩礼呀，那后续我去主张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从夫妻双方的这个角度上去争取。当然我们其实在案件当中，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咱们这一块其实你简单的想问说，单律师，那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现在给了你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你们俩领证没领证了，那么从外观上来讲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领证那它可能就是女方的这个个人财产。但是当你们真正的去产生了这样子的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其实法院不仅仅像我这么现在给你这么简单粗暴的一个答案，他可能还要去细究这个钱的归属，他还要去细究这个钱里面的到底是怎么样去组成的。因为如果只是这个彩礼，可能我们彩礼去付一个所谓的首付，还是付的是全款，然后在后面都会去细细的划分。当然这个事情两个人只要是想要去共同奔着去成立去经营这个小家的，那我认为咱们这一块就不用太纠结，因为领了证我们就是想要去，不论是用谁的钱，我们都是想要去共同经营好咱们这个小家嘛，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先不用存太多的心思，一起往这个共同美好的生活往前奔就行了。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房东签订的这个租房合同到年底就要到期了，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需要提前2个月退租，然后房东就告诉自己啊，让自己去找一个续租的人，但是自己找不到，这个房东就不退还这个1000元的押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要回自己的1000元的押金吗？
1: 咱们这个呢是关于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这位听众啊，是这样子的，根据你们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来看，如果说约定里面明确提前退租呀这一类的都属于违约行为，它可以扣除这样子的所谓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东的这个行为无可厚非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房东还可以的点就是他给了你时间，你这一块有没有人能找到接手你这个房子的？如果说能找到接手的，你就是作为一个二房东转租，或者是我这个房东我跟他重新签，只要不让我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我都不扣你的押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我认为啊，这个房东也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细究起来，你们的合同确实约定的他的一个租期就是到年底，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提前的退租的行为其实是违约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可能就需要根据这样子的合同约定，比如说你违约了，他需要扣除押金，那么他真的扣除押金，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咱们还是看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找一个续租的人吧。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大权益的去让自己的权益不要受到损失，咱也考虑一下房东，现在都不容易。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一名国企的员工，最近单位颁布了一项考核的政策，就是当月请这个病假两次，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如果这个上班迟到两次，按照旷工来处理，也扣除当月绩效工资。就是想咨询一下单律师，单位的这种考核它合不合理，是不是违反了劳动法？
1: 好的，咱们这个是一位国企的员工啊。好，我先给一个这个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因为咱们这个，国企单位呢，它可能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民营企业，可能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我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劳动法在这个里面更多的约定的或者是保护的是我们这一块的普通的这样子的员工。那么对于国企类的这一块，我认为对于你这一块到底有没有侵害你的权益，它其实依然需要下沉到第一，我们这个国企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公示出来的规定，它有没有通过我们工会，就有没有向你们去在原先制定的时候向征集大家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征集了以后有没有向大家公示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你们大家都是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大家也都共同接受了，然后呢我们再来执行的时候，如果前面他又是通过大家的这个就是大家共同的表决说那我们同意这项制度，然后并且我们大家也都知晓了这项制度，我们也都同意按照这项制度来执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告知到你们，那这个里面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国企它是属于一个单方面做出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因为它毕竟会涉及到员工切身的利益绩效工资，而且他的这个相对的来讲，就在所有的我遇到的这个里面，他确实还挺严苛的，确实还挺严苛的。这个病假两次就绩效，这病假也不是我想，又不是我想生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迟到两次旷工，然后又是绩效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工会去，咱们国企一般会有啊，向工会去投诉，然后这一块要求这单位去进行一个更合理的去改变，然后如果说确实不行，确实就商量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你们向咱们这边是国企，他可能是有具体的上管他的这个部门，然后以此去找这个部门去协调，然后像咱们这个想直接走这个劳动法之类的，可能不是那么好走。是这样的。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自己在恋爱期间发现了这个对方曾经的婚纱照，发现对方曾经离过婚，但是此前一直和对方强调自己没有结过婚。想咨询一下单律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方算不算诈骗？能不能取消婚姻登记？
1: 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撤销，它是有具体的这个规定的。像咱们讲的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不属于法定里面的条件。它法定条件里面，比如说近亲属，比如说这里面有他具体不能结婚的这样子的精神疾病，他隐瞒了。但是咱们这个呢，它不属于这种法定条件。但是对方呢，在这种有所隐瞒的情况下，跟咱们去缔结了这个婚约，这个里面你如果说想要以此去撤销，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如果说我确实因为你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离婚的方式。当然离婚呢，它也有协议离婚呀，诉讼离婚。就这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觉得因为对方的欺骗行为，我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那就咱拿得起放得下，尽快的去办理。如果说这个里面可能除了这一个就这么一个小瑕疵，那在这个里面确实平时生活的过程当中觉得哎也挺好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再给机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啊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在西北，不过呀，不是在荒漠了，而是要去一个超级好玩的地方。那里呢，有甜甜的葡萄，有美丽的舞蹈，还有好吃的烤包子。哇！哎，你们可以猜一猜是哪里呢？对了，就是我们祖国西北的宝贝新疆。那这次啊，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四枚新疆能量勋章，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好心情，我们出发，新疆风情探险记，出发吧。

0: 西北除了可以荒漠寻宝，还有一个把风景唱成歌，把风情说成书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新疆。那么其实一提到新疆哈，我们的印象就是新疆很大。那么新疆到底有多大？那为什么又叫做新疆呢？我们现在就打开小喇叭来了解一下新疆吧。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那么新疆到底有多大？新疆的名称又是从何而来？新疆总面积达 166.49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三个法国，七个英国，甚至比河北、河南、湖北等13个省市的面积总和还要大。新疆的东西跨度约1950公里，南北跨度约1550公里，这差不多是北京到深圳、重庆到上海的距离，几乎横跨了半个中国。在这里，城市之间动辄相距数百公里，从首府乌鲁木齐到喀什坐飞机都需要两个小时，而从东边的哈密看完日落，飞到西边的喀什还能再看一次。如此广袤的地域让快递都不敢包邮，也使新疆成为全国机场最多的省份。截至2024年，这里已建成27座机场。新疆的地形地貌极具特色，可以用三山加两盆来概括。北部是阿尔泰山脉，南部是昆仑山脉，中部的天山山脉横贯全境，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而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分别位于天山的南侧和北侧。此外，天山的东侧是吐鲁番盆地，西侧便是被誉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伊犁河谷位于天山南北两脉夹角之间，形似一个向西敞开的喇叭口，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穿过西欧平原、东欧平原来到这里，遇到天山阻挡后再次形成降雨，使其成为干旱西北内陆中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另外，由于山脉阻隔，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无法到达此处，伊犁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沟通南北疆的重要枢纽。 G219 国道、独库公路等交通干道经此连接南北，使其成为新疆北疆与南疆的天然纽带。一旦失去伊犁河谷，南北疆的联系将不得不绕到东疆，而那里的地理环境恶劣，主要由天山、荒漠和戈壁组成，这将导致新疆南北联系受阻，甚至面临被分割的风险，其战略价值可见一斑。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从来不只是沙漠与戈壁。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支等国共击匈奴，并于公元前60年由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服起，这片土地便深深融入中华版图。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线均经由此地，使新疆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千年枢纽。此后，汉、魏、隋、唐等历代王朝都将经营西域视为重要使命。遗憾的是，唐朝崩溃后，西域脱离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将近1000年，直到清朝时期，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后，西域才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并取故土新规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那时的伊犁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连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等大片外西北领土都曾属于中国领土。然而1864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原属中国的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割让。1865年至1877年，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趁机夺取伊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西征，历经数年苦战，终于收复新疆大部分领土。1880年，左宗棠兵分三路直逼伊犁，可清政府因惧怕俄国报复，急召左宗棠撤军。此后，在中俄双方的协商下，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霍尔果斯河以东的伊犁地区，收复新疆之战至此结束。1884年，新疆的行政中心从伊犁迁往乌鲁木齐，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如今的新疆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边境线长达5700多公里，不仅是重要的地理要冲，更是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资源的宝库。这里的石油储量占全国陆地储量的30%， 煤炭储量占全国的40%，是西气东输工程的重要起源地。同时，新疆昼夜温差极大，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瓜果格外香甜。吐鲁番的葡萄甜而不腻，哈密的哈密瓜香甜爽口，霍尔勒的香梨皮薄肉脆，阿克苏的苹果甜蜜多汁，和田的大枣肉厚糯软，这些特产早已闻名全国。
0: 哇，听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流口水了？而且听完了介绍哈，真的感觉新疆啊太大了啊，作为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哈，它也是占了我们全国的国土总面积的1/6。那刚刚啊，我们也听到了，他说呢是以天山为界，一眼两世界，把新疆分成了南疆和北疆。北疆呢就是天山以北，大西洋最后。

0: 一滴眼泪就在这里落地啊，就是赛里木湖。那这里呢有草原，有湖泊，有雪岭云山，还有河谷花海，被称为亚洲瑞士。那南疆呢，就是天山以南，昆仑以北，塔里木盆地张开了怀抱，这里呢就会有沙漠、胡杨以及古城。好，那我们现在就策马扬鞭，来到雄伟的天山脚下。哇，大家远处的看一看，山顶是白色的雪帽子，山腰是绿色的森林裙子，那山脚下呢就是蓝色的湖泊宝石，真的是太美了哈。那大家知道吗？天池，天山，天山上有一个著名的高山湖泊，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哎，没错，就是刚刚啊，我突然说出来的天池啊，传说啊，它是王母娘娘的镜子变成的。古时候啊，称为瑶池。唐太宗的时候呢，曾经啊，就在博格达峰下设立过瑶池都护府。那天池呢，大约出现在不到200年前哈。那这个名字可能是取了天境神池两个词当中的各一个字组成的。那湖面呢，传说就是王母娘娘的梳妆镜，也叫做天镜。哎，说到这儿啊，我要来考考我们的小朋友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山顶上白色的雪帽子，对吧？有雪。哎，那这个山顶它不是离太阳很近吗？为什么会终年积雪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竖起你们的耳朵，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
1: 为什么高山上的冰雪终年不化？我国西部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些高山的一些山峰上，常年覆盖着冰雪，像戴着一顶白帽子，即使到夏天也不消失。在热带，有些很高的山峰上也是终年积雪，这是因为高山上气温很低，天气很冷的缘故。为什么高山上很冷呢？因为山愈高，空气愈稀薄，太阳照射来的热量容易散失。大致每升高100米，气温要降低0.6摄氏度左右，因此到了一定高度，气温就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冰雪终年不化，处于这个高度的界限叫做雪线。愈是靠近两极，雪线的位置愈低，因为那里的气温本来就比较低，而在热带，雪线的位置就升高了。山顶上堆满冰雪以后，阳光照射到这里，由于冰雪表面反射阳光的作用强，一般能够反射50%到90%的光热，大部分的热量被反射掉了，使这里气温降低。冰雪不易融化，因此在那些高度超过雪线的山顶上终年积雪，在强烈的阳光照射时会有一些融化，到了夏天还会融化的多一些，但是不久又有雪降落下来，因而山顶能始终保持着有冰雪存在，并能形成冰川向下运动。
0: 听了介绍我们就知道了哈，原来啊，不是离太阳越近啊，就应该更热。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是垂直递减的，每升高100米，气温呢就会下降0.6摄氏度。高海拔导致山顶气温常年都是低于0度的，就会使得降雪呢不易融化，积雪呢逐渐的积累，就形成了终年不化的积雪层。那这样的环境下呀，天山上还住着一位神秘的动物朋友。它呢像牛又像羊，穿着厚厚的毛大衣。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哎，它就是雪豹。雪豹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雪山之王之称。一般体长呢是在1米1到1米3之间，体重呢是30到60公斤之间啊。雪豹的性格呀，就是比较的敏感， 比较的机灵，而且呢他比较的喜欢独行啊，就是性格有点孤僻，有点孤独的感觉。它的皮毛呢是灰白色的，有一些黑色的一些斑点啊，然后呢尾巴是比较长而且比较粗大的。

0: 主要的就是分布在我国的天山等一些高海拔的山地，常常在雪线的附近和雪地间活动。那有小朋友问了啊，那雪豹它吃什么呀？哎呀，它就跟这个豹子是一样的啊，更加的会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肉啊，像北山羊、盘羊、岩羊等一些高原动物就是它的主食。它还会捕食高原兔、旱獭、鼠类等小动物，还有雪鸡、马鸡等一些鸟类。它猎食的时候往往会采取伏击或者是偷袭的方法啊，常在野羊活动的地区啊附近的会隐藏起来。为了猎食啊，它往往会出去很远很远，常常按照一定的路线绕到一个地方啊。那它吃饱了之后啊，你们知道吗？它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再进食了。嗯，雪豹呢，因为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啊，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而由于非法捕猎等多种人为因素，雪豹的数量呢，也是在急剧的减少的，现在已经成了濒危物种了。在咱们中国呀，雪豹的数量甚至是少于大熊猫的。那雪豹呢，是亚洲高山高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啊。现在国际上啊，也在实施一个保护雪豹的行动计划，期待呢，使雪豹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进而也是能够保护整个高山地区的动物栖息和生态系统。那么小朋友们，天山赐予我们清澈的水、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景，还有雪豹啊，高山上的守护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哦。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离开天山了，在这儿也要恭喜大家啊，你们其实已经获得了第一枚的勋章，就是自然勋章。它的能量是什么呢？它的能量就是壮丽。好，我们已经获得了第一枚勋章，自然勋章。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一共找四枚勋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出发寻找第二枚吧。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告别天山，我们的肚子是不是有点咕咕叫了呀？快看，前面啊，就是一片绿色的凉棚，挂满了像宝石一样的葡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吐鲁番的葡萄沟。那新疆吐鲁番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啊，这个著名的瓜果之乡。那么你们对吐鲁番还有多少了解呢？我们一起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吧。
4: 新疆吐鲁番市地处天山东部山间盆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下辖高昌区、鄯善县、托克逊县，总面积 6.97 万平方千米。这里以火州葡萄之乡闻名于世，是古丝绸之路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璀璨明珠。吐鲁番因独特的盆地地形与干燥气候，夏季极端高温可达 49.6 摄氏度，地表温度超80摄氏度，火州之名由此而来。特殊的气候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物产，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环境让吐鲁番成为瓜果种植的黄金地带。吐鲁番葡萄颗粒饱满，甜度极高，无核白葡萄更是享誉中外。每年八月的葡萄节吸引着全球游客，哈密瓜、西瓜等瓜果同样品质卓越，使吐鲁番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吐鲁番留存着大量珍贵遗迹。蛟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2300多年的历史在此凝固。高昌故城曾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所在地， 见证古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百兹克里克千佛洞的精美壁画融合了佛教文化与西域艺术特色，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大量文书卷画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此外，吐鲁番还拥有独特的自然奇观，火焰山山体赤红如焰，在烈日映照下热浪蒸腾，是《西游记》中三界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地。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全长5000多公里的地下水利系统巧妙利用地形将天山雪水引入绿洲，至今仍滋养着这片土地。如今的吐鲁番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特色农业，正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在新时代续写着丝路重镇的辉煌篇章。
0: 好，刚刚我们是听到了关于吐鲁番的介绍啊，那吐鲁番好玩的地方也有很多，那我们先填饱肚子到这个葡萄沟去。它呢是位于吐鲁番市啊，是火焰山山谷最大的一个沟谷了。这里的葡萄有52个品种，各种不同色泽的不同形状的葡萄，红的、绿的、紫的、无核的就是很甜，而且呢有各种形状。来，我们尝一颗，是不是感觉很好吃？那其实除了葡萄，又甜又脆的哈密瓜，香甜多汁的库尔勒的香梨也都是在等着我们呢。你们知道吗，新疆有一首民谣啊，是这么说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榴顶呱呱。说的呢就是新疆有名的四个水果之乡。那我们也刚刚也听到了，就是吐鲁番是排在榜首的位置啊。那这里的葡萄可是中外都有名。那这里的葡萄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葡萄不一样呢？这里的葡萄特别的甜啊，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是由于吐鲁番独特的气候所导致的。那4月底哈，这个地方的葡萄就已经熟了，那到了8月葡萄就更多了，满大街都是有卖的啊。而且呢我们刚刚还听到了哈，说会举办葡萄节，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一边欣赏着歌舞，一边吃着葡萄，是不是太享受了呢？其实除了水果，新疆呢还有香喷喷的烤包子，比脸还大的馕，还有一串一串的特别好吃的羊肉串。哎呀，这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啊。哎，那我在这儿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我来形容一种新疆的美食，大家来猜一猜它是什么，好不好啊？是这样的，外面烤的金黄酥脆，里边是羊肉和洋葱馅儿，咬一口满嘴香。哇、好，大家不要只是哇哦，哎，大家要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样的美食呢？啊，这个答案呢、就是在我刚刚其实提到的美食当中的一个，那是什么呢？就是烤包子。包子我们都吃过哈，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会吃到烤包子。哎，那么烤包子呢，他们就是会放在这个像炉子里一样去给它烤，外面烤的这个颜色啊是金黄金黄的，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的脆，那里边呢又是塞满了很多的羊肉啊、洋葱啊所以真的是咬下一口啊，就会感觉到哇，特别特别的香了。新疆呢用甜美的果实招待了我们，不过我们都知道新疆太大了，我们接下来啊就要赶往下一站。那在这儿呢也要恭喜大家啊，大家已经获得了第二枚勋章了，这枚勋章就是美食勋章，它的能量啊就是甜蜜啊，因为我们来到的是葡萄沟，对吧？我们说了，这里的葡萄特别的甜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收集了2枚勋章，自然勋章和美食勋章。自然勋章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拿到的？ 来考一考大家啊。是的，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天山，对吧？啊，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高山上常年积雪不化，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位动物朋友，他就是高原的守护神啊，叫做雪豹。那我们在这儿呢获得了自然勋章，那刚刚我们又获得了美食勋章，接下来呀我们还需要收集两枚勋章。那么这两枚勋章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

0: 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航班呢，我们会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就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新疆风情探险记，继续出发吧。刚刚我们是前往葡萄沟，吃到了美味的葡萄。那我们也知道啊，葡萄沟呢是位于吐鲁番市，是火焰山山谷最大的一个沟谷。那么提到火焰山，我们怎么能不去看看呢？是不是？可能有小朋友很好奇，火焰山它真的有火吗？而且我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知道火焰山的？就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我们就边回顾《西游记》这段故事，边一起前行吧。
7: 唐僧师徒路过西方火焰山，此山酷热无比，寸草不生，阻挡了他们前行的道路。土地公告知他们，只有向铁扇公主借到芭蕉扇，扇灭火焰才能通过。孙悟空机智勇敢，但有些急躁，为了师徒能顺利通过火焰山，主动承担起借扇的任务。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牛魔王的妻子、红孩儿的母亲，因红孩儿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而迁怒于孙悟空，不愿借扇给他。牛魔王铁扇公主的丈夫，孙悟空的结拜大哥，他得知孙悟空来借扇后，与孙悟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孙悟空初次上门借扇，铁扇公主因儿子红孩儿之事对他怀恨在心，一扇将他扇到了五万里外的小须弥山。灵吉菩萨给了孙悟空一个顶风丹，使他再次去借扇时能抵住铁扇公主的扇子。铁扇公主见扇不动弹，便紧闭洞门。孙悟空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腹中折腾，铁扇公主难忍痛苦，只好将一把假扇借给了他。孙悟空拿着假扇回到火焰山，山火不但不灭，反而越扇越大。他这才知道上了当，于是决定去找牛魔王。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里骗到了真扇。然而在他返回的途中，牛魔王变成猪八戒的样子，又把扇子骗了回去。孙悟空与牛魔王展开了一场恶战，牛魔王先变成一头大白牛，孙悟空也变作身高万丈的巨人和他相斗。后来在众神的帮助下，牛魔王最终被制服，铁扇公主为救丈夫交出了芭蕉扇。孙悟空用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大火，师徒四人得以继续西行。这段故事通过孙悟空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借到芭蕉扇的过程，反映了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遭遇诸多艰难险阻，但只要坚持不懈，运用智慧并借助各方力量，就能够战胜困难。同时也体现了因果循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之间的矛盾源于此前红孩儿事件，警示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真的是小故事大哲理啊，我们要懂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同时呢做事儿啊也要有坚持的精神。那么从故事里的火焰山，我们现在呢要来到现实的火焰山了。火焰山呢在古时候啊称作赤石山，维吾尔语呢称叫克孜勒塔格，意思呢就是红山。它横卧于吐鲁番盆地当中，基本的地貌格局啊形成于 1.41 亿年前。那火焰山呢主要是由中生代的侏罗纪、白垩纪和第三纪的赤红色砂砾岩、泥岩所组成的。那么

听到这儿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山上肯定是寸草不生，对吧？基本上是没有草了啊，而且呢经常会受到风化沙层的一个影响覆盖。那夏季啊，这里最高的温度会达到 47.8 度，地表的最高温度呢是在70度以上啊，地表温度会达到70度哦。哇，哎，那火焰山为什么会这么热呢？主要啊，是因为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什么样的地理条件呢？因为它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周围都是大面积的干旱的区域。那地形上呢，吐鲁番是个盆地，大家都知道啊，盆地呢就是地势会比较低啊。那么山地和盆地在短时间内这个高差是超过了5600米，气流就会下沉，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效应。这个效应呢就会使得这里变得干燥和炎热，这个效应就叫做焚风效应。那这里呢山地裸露，戈壁的沙漠面积也是比较大的，日照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白天呢就迅速的温度就上去了。那盆地呢过低，热空气呢就不易散失，从而就形成了北纬42度线上世界唯一的热火炉了。

0: 那我们之前问了大家啊，火焰山，火焰山是不是有火呀？其实火焰山并没有火啊，只是因为呢，有记载的极限最高的温度是 49.6 度，而地表极限最高温度是 83.3 度。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这个地表最高温度是70度以上哈，但是呢，有记录说最高温度会达到80多度啊，哇，那想想看得多热啊，是不是？而且到了晚上十点还在发红，所以你想想看啊，从远处这么看过来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在喷着火的感觉，对吧？啊，那它也因此得名叫中国热极。啊，中国热极啊，已经热到极点了。那尽管啊，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但是呢，每年还会吸引很多的人到这儿来。大家可以猜一猜，很多人到这儿来干嘛呢？嗯，这里这么热，对不对？大家如果说在外面特别热，我们就会想着躲到家里，躲到有空调的地方。啊，但是这么热还有很多人来，他们来干嘛呀？啊，他们呀是来干什么呢？是来祛湿的。什么叫做祛湿呢？就是这个身体里边湿气比较重啊，想着这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干燥啊，在这待一待啊，就好像你身上有很多的水，衣服都水淋淋的，对不对？湿漉漉的，然后你跑到这个大太阳底下特别热的地方给你晒一晒，是不是水分就蒸发了？我们的身体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啊这种湿气啊，像这个水分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个湿气水分特别的多，也是希望呢能够到这用特别特别热的温度啊，把自己体内里多余的这个湿气水分给它排走，所以这个就叫做祛湿啊。那曾经火焰山因为它酷热的天气啊，让人都不敢往这跑，那如今却因为祛湿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变成了很多人在夏季啊都会跑这来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你夏天到这里来哈，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游客，他们会撑起遮阳伞，还会戴着墨镜啊，然后呢把身体埋在这个沙子里边，他们在享受着叫沙疗的乐趣。哇，就是他们就会躺在这个沙坑当中，只露出这个头部，有的呢会把双腿埋在这个沙子里边，享受着沙子带来的温热啊，这个就叫沙疗，它的全称叫做埋沙疗法。那你们知道吗？这竟然还是非遗哦，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沙疗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的医学著作当中啊，就有写哈，说西域啊，古时候的西域就现在这个新疆啊，说埋沙热，除去风寒诸疾，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说，西域那边那个沙子啊很热，就是说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在里边的话，它能够去风寒、去风湿。啊，那之后历代名人游记当中，也多有这个叫火舟埋沙疗疾去病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里呢，夏季沙漠表层温度会达到80度左右嘛，那这个沙子里边的矿物质的成分呢含量会比较高，所以烈日一照射，它就产生的磁场作用在这个人体里边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儿来，就是享受着磁疗、热疗、光疗和按摩。那么它在2014年11月啊，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不过听到这儿，有的小朋友说，那我也想尝试一下哈。但是你要想在夏天尝试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自己要当心，小心中暑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火焰山啊，它整座的山体是由红色的这个砾岩和这个页岩组成，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之下，山体仿佛就在烧着熊熊的烈火一样，赤红色的光芒呢也是夺目耀眼。这种独特的地貌啊，形成于五六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经过漫长的地质的变迁，才有了这般壮丽的景象。那我们就在这儿看看风景，休息一下吧。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好，我们的行程继续，现在啊，我们要去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啊，打开舱门，听远处传来了好听的音乐和掌声。原来我们赶上了巴扎上的歌舞聚会。那什么叫巴扎呢？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集市啊，就是热闹的集市了。看维吾尔族小姐姐正在跳着新疆舞，哎，她的脖子还一动一动的，像优雅的天鹅啊，她的这个手腕啊还在不停的翻转着，哎，看她的眼睛是不是感觉很会说话呀？哎，小朋友，你们可以跟着学一下，动动脖子，一二三四，是吧？好吧，我是学不会啊，不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啊，这爷爷还弹起了冬不拉。大叔呢还敲响了手鼓，哎呀，这个节奏啊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想要跳舞。这里还住着哈萨克族朋友哈，他们喜欢弹着冬不拉，还会在草原上歌唱呢。

好，我们欣赏了青春舞曲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舞蹈。那新疆人民也是用音乐和舞蹈在表达着他们的快乐。那到这儿呢，我们不仅仅是欣赏了他们的歌舞啊，也恭喜我们的小朋友获得了第三枚勋章。哎，可能有小朋友在说，我只是欣赏了一下歌舞，我怎么就获得了勋章呢？获得了勋章，因为你刚刚在欣赏艺术啊。啊，所以我们获得了第三枚勋章，这枚勋章就是艺术勋章，它的能量就是快乐。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了。

0: 好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三枚勋章了啊，但是呢还有一枚最最珍贵的勋章，它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哎，你们看，刚才跳舞的维吾尔族小姐姐拉起了汉族小朋友的手，弹冬不拉的哈萨克族的老爷爷身边坐着聆听的回族小兄弟。原来啊，在新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等许许多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他们虽然呢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但是却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的帮助，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这团结友爱一家亲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寻找到的最珍贵也是最闪亮的勋章，叫做团结勋章。它的能量呢就是爱。正是因为56个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所以呀，我们的祖国呢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美丽、繁荣。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收集到了四枚勋章，我们在天山收获到了壮丽，我们在葡萄沟收获到了甜蜜，我们在巴扎收获到了快乐，我们还收获到各民族团结的爱。
1: 我歌唱的
0: 好，这四枚勋章，它们分别呢，就是自然勋章、美食勋章、艺术勋章和团结勋章。那么收集了这些勋章，我们今天的旅程啊，到这儿也要快结束了。那今天我们畅游了美丽的新疆，大家是不是感觉新疆非常非常好玩啊？其实啊，新疆真的太大了，还有很多好地方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啊。比如说北京。

江还有五连矶呢。喀纳斯被称为神的后花园，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纳拉提被称为空中草原，还有一天能够走过四季的独库公路，以及冬日童话村和睦。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那么北疆有五连矶，南疆就是美食的天堂啦，除了烤包子，这里还有米肠子、面肺子、酸奶粽子、三蛋一星手抓饭，各种好吃的啊，那好玩的好吃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希望以后你们有机会能够亲自去看一看，再去品尝众多的美食。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祖国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飞船又要前往我们祖国的什么地方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欢迎收听《一城一味一山水》，今天陪大家走进一座被黄梅戏唱活、被长江水滋养的城市安庆。您要是听过《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就该知道这是黄梅戏的家乡。您要是翻开历史，这儿既有中国第一座兵工厂的硬核过往，更藏着孔雀东南飞的千古爱情绝唱，还有让黄梅戏传遍全国的一代宗师严凤音的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聊聊安庆的老文化、新风景，还有那口勾人的家乡味儿。安庆人的日子里就从没离开过黄梅戏的调，而说到这门戏，就不得不提咱们安庆人的骄傲严凤英，这位从桐城走出来的艺术家，把黄梅戏从乡野小调唱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剧种。
1: 聆听名人故事，感受名人风采。听了刚刚的黄梅戏，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安徽有名人，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一听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的故事。严凤英祖籍桐城罗家岭，也就是现在安庆罗岭镇人，1930年4月13号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父亲以抄写戏报为生，家庭生活拮据。那时的他还不叫严凤英，严凤英的父亲给他取名叫严洪六，乳名为小洪六。因父母离异，小洪六在4、5岁的时候就回到老家罗家岭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凄苦，但是小洪六自幼聪慧过人，非常讨邻里喜欢，每天念完学堂就缠着邻家小哥带他去看戏。那个时候采茶戏和黄梅调在当地非常的受欢迎，小洪六也特别爱看，反反复复也看不厌。不仅爱看，他还喜欢学着唱，几乎是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如同一只百灵鸟。后来因为抗战爆发，严凤英的父亲严思明回到家乡，闲居无聊的时候教他唱京剧，这使他与戏剧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在他10来岁的时候，同族中曾参加戏班的严云高将黄梅戏带回了罗家岭，他一面开铺谋生，一面收徒受益，严凤英由此和黄梅戏结下了缘分。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偷偷学戏，继而拜严云高为师傅，正式成为他的女弟子，取艺名凤英，并且学会了宋香茶、春香闹雪等传统戏中的单折。在安徽省档案馆藏档案1952年安徽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简历表严凤英中，严凤英在个人简介中这样写道：10岁时读半年书，因家庭环境不好就做小贩生意，贩卖米和香油。16岁的时候开始学戏，很短时间上台演唱，当时在桐城乡下唱。当年日本人投降，后来到安庆社会剧场演唱。47年到过青阳、大通、贵池、江南等地演出。49年到了南京住家。51年重回安庆群乐剧场演戏1个月。后群乐剧场和大观剧场合并，改为胜利剧场。从学唱民歌小调到学唱学演黄梅戏，严凤英逐渐踏上黄梅戏表演艺术之路。从电影《天仙配》开始，严凤英声名鹊起，大放异彩，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经典，铸造一个又一个辉煌，让严凤英成为了黄梅戏的一代宗师。1968年，严凤英不幸离世，她的人生在辉煌时戛然而止，但她成就的黄梅戏依然生生不息。时至今日，严凤英的黄梅戏艺术依旧在观众心里闪烁光彩。
0: 除了黄梅戏，安庆的文戏还藏在桐城派里。大伙儿可能知道天下文章出桐城，但桐城的文化可不只有文章，还有一条六尺巷，藏着礼让的大道理。您肯定听说过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说的就是这儿。 现在的六尺巷今年刚更新了礼让文化墙，墙上刻着家书原文，还有互动屏幕能看到当年的故事动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指着箱子说，这就是退一步。

0: 海阔天空的道理。走在巷子里，两边的青砖黛瓦透着老同城的烟火气，路尽头的礼让坊下总有人在拍照打卡，把这份智慧记在心里。
1: 我家梁渡场

逛完了六尺巷，再去桐城文庙就更有感觉了。去年底刚开放的桐城派书房，能让您坐在清代样式的桌椅上读《古文观止》里的经典篇章，还有志愿者讲解方苞、姚鼎这些文人的趣事，比如方苞写文章有多讲究译法等等。要是您走得深，还能去桐城。

0: 孔城老街，街上的明清邮局能寄一张手写的明信片，盖一个复古的邮戳，把安庆的文气和六尺巷的礼让精神一起捎给朋友。说到安庆的文化故事，还有一个千古的爱情绝唱不能不提，就是发生在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2: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汉代乐府民歌当中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殉情的故事，千百年来令人荡气回肠。相传这一古老的爱情悲剧就发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市镇。故事的主人公焦仲卿，当时是汉末建安年间庐江都府内的一个小吏，他娶了聪明美丽的女子刘兰芝为妻，夫妻恩爱情深。但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总以种种借口逼迫焦仲卿将刘兰芝休弃，两人被迫分离。离别时他们发誓生死相爱，不负嫁娶。可后来刘兰芝被家兄逼迫再嫁时投水自尽，焦仲卿得知后也在院中的大树下自缢。两人死后，焦刘两家将两人合葬于华山。怀宁县小市镇的小吏港就是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因为处在古代官道，所以水路交通便利，商业兴盛，镇内遗留有大量的孔雀东南飞遗迹。怀宁县小市镇镇东有一个村庄名刘家山，是孔雀东南飞女主人公刘兰芝娘家所在地。刘家山有一口古井名为苦水井，相传刘兰芝嫁入焦家之前常在这里汲水，井水清澈甘甜。刘兰芝去世后井水变苦，无法饮用，所以改名苦水井。镇西一河之隔是焦家范，焦家范内有一村庄名焦家园，是焦仲卿家所在地。小吏港镇东有一山岗名为花山，这里就是焦仲卿和刘兰芝合葬之处，墓旁种有松柏梧桐，树木间枝枝相盖，叶叶相连，人们习惯称之为孔雀坟。距孔雀坟不远有忘雀墩，墩上原建有忘雀亭，相传刘兰芝去世后，当地人们筑墩建亭，逢年过节携老带幼攀墩登亭，期盼孔雀归来。古镇东有一庙名相公庙，为纪念焦仲卿所建。有一座桥名兰芝桥，为怀念刘兰芝所建。镇内还有一个名闻遐迩的古建筑孔雀台，与南京凤凰台、武汉黄鹤楼并称为长江流域三大精灵。到安庆碧灯塔，到小市碧灯台，孔雀台一名万年台，相传是焦仲卿、刘兰芝定情的场所。2014年，孔雀东南飞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焦家范尽管已经没有了焦家后代，但焦家范的地名一直保留至今。孔雀东南飞故事里纯真绝美的爱情早已融入到了这片山川河流，寄托着人们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0: 聊完了文化，咱们去安庆的山里透透气，首推的肯定是天柱山。
1: 说起来这座山有些低调，不在五岳之列，也不属于三山，有些许名气，但总潜藏不

漏，它几乎处在上海同一纬度，也有相近的温度。从上海向西画一条直线，600公里，略微偏南处便是它，它就是天柱。

0: 天柱山处于前山市西部，为大别山东延余脉，其主峰天柱峰海拔1489.8米，为江淮地区最高山峰，因其如擎天一柱，身居山脊之上，孤峰突起，石鼓嶙峋，直上云霄，故得名天柱山。这里自然风光雄奇与灵秀并存，兼具黄山之奇，庐山之秀，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与道教、佛教、历代名人都有深厚渊源。5000年前，一支原始部族在天柱山下薛家岗一带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薛家岗文化，成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重要代表。3000年前，天柱山为皖国都城，安徽称皖即源于此。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拜天柱山为南岳，后隋文帝为开拓南疆，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天柱山由此长了个辈分，成为古南岳。这里也曾吸引了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陆游、杨万里等无数文人墨客来此访幽寻胜、寄情山水。如白居易在题天柱峰诗中发出感慨：“天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讲述的就是天柱山下的爱情故事。天柱山有一条山谷流泉，崖壁上刻着唐宋元明清历代诗书作品300多幅，成为石刻博物馆、诗词长廊。天柱山还是小说大师张恨水的故乡。群峰竞秀、万壑藏幽的天柱山，只是前山市丰富旅游资源的一个缩影。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前山素有皖国古都、二乔故里、安徽之源、京剧之祖、黄梅之乡的美誉。美好季节来到这里，不难发现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愿景并不遥远。
1: 说完了天柱山，我们再说说太湖县的5000年文博园。今年新增了非遗手艺街，您能够看见匠人现场做竹编捏面人，还能亲手体验安庆剪纸。我上次就剪了一个黄梅戏人物，虽然有点歪歪扭扭吧，但师傅说有那么股子味儿。园区里的清明上河图动态馆也升级了，可以去看一看，灯光更亮了，人物动作更逼真，站在旁边仿佛能听见汴河的船桨声。要是您带着孩子去，成语童话园特别受欢迎，用雕塑和动画讲孔融让梨、守株待兔，孩子们边学边玩，比看书有意思多了。还有就是安庆市区的灵湖公园，去年底啊刚改造完了环湖步道，晚上亮灯的时候特别漂亮，灯光映在湖里像撒了一地星星似的。旁边的道爬师历史文化街区也值得逛，街上的老店铺都保留着明清的样式，有卖安庆特产的，有开茶馆的。您如果是累了，进茶馆别光点天柱剑锋，也可以试一试永熙火青啊。
2: 永熙火青，安徽泾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永熙火青属株茶，生产历史已有500余载，曾为历朝之贡茶，主要产于安徽泾县城东70千米永熙山一带。安徽泾县地势自南西向北东方向倾斜，地貌复杂，呈南高北低，南部为黄山支脉，东部为西天目山脉，境内山峦起伏，重岩叠翠，幽间潺潺，气候宜人。饮用永熙火青绿茶具有明目清新、止渴解暑、利尿解毒、提神消腻、减肥醒酒之功效，对接受化疗的癌症者具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科学研究结果表明， 绿茶中保留的天然物质成分对防衰老、防癌、抗癌、杀菌、消炎等均有特殊的效果，为其他茶类所不及。
1: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安庆的吃。这儿的美食藏在街头巷尾，每一口都是家乡味儿。早上起来，安庆人的第一碗肯定是小面。您要是去老城区的江家小面，老板会问要不要辣油，那辣油是用本地辣椒炸的，喷香不烧味，再加点酸豆角和肉末，一口下去浑身都暖了。今年这家店还评上了安庆非遗美食，有不少外地人专门开车来吃，老板说每天能卖200多碗呢。中午要想吃点好的，姜毛水饺不能错过。这水饺是百年老字号，馅儿是用黑猪前腿肉做的，咬开有汁儿，蘸上醋和香油，哎呀，那味道绝了。今年他们在安庆五月广场开了新店，环境比老店好，但味道没变，还是老安庆的味儿。您要是爱吃甜的，麦陇香的墨子酥得尝尝，今年出了低糖版，酥松不腻，老人孩子都能吃。包装也换了新的，印着黄梅戏人物，送朋友特别有心意。到了晚上，桐城水碗是必选的，这可不是普通的碗，是用骨头汤打底，里面加了肉片、蛋饺、粉丝，再撒点葱花，鲜得能把汤喝光。桐城的老地方水碗店今年还推出了小份水碗，一个人也能吃，不用怕浪费了。从严凤英唱活的黄梅戏经典《六尺巷的礼让智慧》，到《孔雀东南飞》的千古绝唱，再到天柱山的云海松涛，茶馆里的永溪茶香，安庆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文化味儿、烟火气。您要是想找个地方慢下来，既能听戏品文、学礼让之道，又能游山尝鲜，安庆准能让您舍不得走。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逛安徽的好地方，记得锁定一城一味一山水，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接下来我们走进安徽东南部的宣城，一座被笔墨浸润了千年又被山水滋养的鲜活的城。

0: 日出而作的布衣都与梳子朝夕不离。汉乐府《墨兰诗》中就有“脱帽柱头，当窗理云鬓”等诗句。安徽泾县廊桥镇溪头村是我国目前最大的木梳生产加工基地，全球木梳占有率近70%，因此廊桥镇又有“中国木梳之乡”的称号。廊桥木梳制作技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2014年被列入安徽省第四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廊桥木梳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制品，它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至明清时代达到相对鼎盛。其中制作考究的黄杨木梳和枣木梳曾被皇宫大内采办为御用梳妆用品，因此又有宫梳的美誉。关于木梳，民间有许多传说，赫连师徒造梳说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中国制造出第一把木梳的始祖叫赫连，当时的木梳是由一段几道叉的树枝稍微打磨而成，既粗笨又易拉断头发，用起来很不方便。赫连死后，他的徒弟石井对木梳进行改良，他跋山涉水来到泾县廊桥，在黄田黄子山脚下，他见到凤子河瀑布水犹如女人的头发，俊秀飘逸，流水长期磨损，在河石上化成了72道楞，形状如梳，而且梳齿光滑细密。石井便试着用石梳梳头，果然好用极了。然而石梳不容易生产，于是他将满山生长的桃树作为制造梳子的原料，仿照石梳的样子制成了木梳。如今的廊桥木梳选材制作工艺更为讲究，上等黄杨木、檀木、桃木、梨木、沉香木、枣木等天然木材经过切盘、切片、蒸煮、开齿、打磨等28道工序，在制梳匠人的手上逐渐实现了木材到木梳的转变。廊桥木梳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国华学习木梳制作技艺，经营木梳生产企业近30年。2019年，他筹建了安徽首家木梳文化博物馆，2000多平方米的展馆内可以纵览数千年木梳的演变轨迹，感悟木梳的历史文化和手工魅力。这个博物馆里展示了几百款不同种类的梳子，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亚字形梳，自唐代沿用至明清的半圆梳，有专门梳理胡子的梳子，还有最小只有2到3厘米插在头上的梳子。在手工体验区还可以体验开料、切盘、 DIY 制作一把自己的木梳。如今廊桥木梳与宣纸、宣笔、桃花潭已成为安徽泾县推动文化建设的4大品牌，木梳制作正从单纯的手工技艺逐渐上升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想系统了解宣城的历史，宣城市博物馆一定要去，4.4分的高评分可不是虚的。新展《笔墨春秋》里能看到明清文人用的宣纸手卷、宣笔真品，还有复原的古代造纸作坊模型。讲解员会笑着说，当年王羲之写《兰亭序》，要是喝上一杯咱们泾县的特煎茶，说不定灵感更足。这茶和宣纸一样，都是泾县传了100多年的宝贝。
1: 泾县特煎是安徽省烘青绿茶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品种，其产量最为集中，质量也属上乘的，要首推泾县所产的煎茶。特煎就是泾县茶煎当中的精品。 据资料介绍，

中国成立初期，经线监察的级别按其品质和采期可分为魁、贡、天地等十个等级，后来又将级别划分改为提魁特级监察和一至六级十二等的一般监察，一直延续至今。由于一些习惯原因，提魁也往往归入特级监察之中。经线特监具有色泽翠绿、匀润显毫、嫩香持久、高爽馥郁、滋味鲜醇、干爽耐泡、汤色嫩绿、清澈明亮、液底嫩黄、匀整肥壮的品质特征。新创名茶入杯重泡，雾气结顶，兰花清香四溢，芽叶徐徐展开，清澈明净，品质鲜醇爽口。1985年特监，也就是提魁，被农牧渔业部和中国茶叶学会评为优质茶，获优质农产品证书和奖杯。1986年被商业部评为中国名茶。说到经线，就是安徽的一个老茶区，煎茶是传统产品，远在唐宋年代就曾出过白云蓝片、梅花片、涂煎等类的名贵茶叶。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途经宁国府时，知府大人献下经线听溪产的贡煎款待，乾隆饮后龙颜大悦，赞不绝口，吩咐随从多多带上途中饮用。由于历史原因，煎茶已经成为经线的主要茶类。新中国成立初期，煎茶产量占全县茶叶总量的60%。1953年后，因改制调茶，使这一传统产品生产受到极大影响，煎茶产品濒于绝迹。1973年后，恢复煎茶生产，但是发展缓慢。1984年后，随着市场逐步放开，煎茶产量迅速增长。经线煎茶的采制工艺要求十分严格，特监要求采一芽二叶，初展芽叶。茶农形象地称为一叶抱二叶靠，茶芽还需肥壮完好，长约3厘米，每100个鲜茶芽重量应为15克左右，采回的鲜叶必须立即摊放，一般是上午采下午制。经常饮绿茶有助于延缓衰老，抑制心血管疾病，茶多酚有助于使斑块增生受到抑制，使形成血凝粘度增强的纤维蛋白原降低，凝血变轻，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先给大家读一首诗：众高鸟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听到这里，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座山了吗？对，安徽宣城敬亭山。敬亭山位于宣城市区北郊，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司马昭帝讳，改名敬亭山，属黄山支脉，东西绵亘十余里，有大小山峰60座，山间云雾缭绕，茂林修竹，松涛阵阵，溪水潺潺，景色秀丽。虽然主峰一峰海拔仅317米，但正如人们常说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里的仙，就是历代来此游览的诗人们。早在南齐时，诗人谢眺在政治上受排挤，有中书郎出为宣城太守，写下了《游敬亭山》。而让敬亭山名声更大的，当属唐代诗人李白。他受谢眺影响，曾7次游历宣城，在敬亭山上登高望远，流连忘返，留下多首诗篇，包括《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那篇《独坐敬亭山》。

0: 山。李白生活的唐朝有一位很独特的公主，那就是玉贞公主。她是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胞妹，身份尊贵。她很喜欢向父王和皇兄举荐人才，王维和李白这两位大诗人都是由她举荐给唐玄宗的。她对李白和王维都有提携之恩。后来这位玉贞公主就在敬亭山修道，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李白不能适应官场的生活，又去云游四方。到了敬亭山，想到正在修道的玉贞公主，想她已经远离红尘繁华，在这山中潜心修道，悠闲自在，才有了李白笔下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而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句中，诗人把敬亭山拟人化了。敬亭山和李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之间两不相厌。明说的是敬亭山，其实暗指的是玉贞公主。任何一部作品纯粹写景，很难打动人心。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来公主在敬亭山寿终正寝，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亲民的公主，把安葬她的地方称为皇姑坟，旁边还有皇姑泉、皇姑桥。很巧合的是，同一年诗仙李白也在安徽仙逝。继诗人谢眺、李白之后，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梅尧臣、欧阳修、黄庭坚、苏轼、文天祥、汤显祖、施润章等人也慕名前来，吟诗作赋，绘画写记，留下诗文画作数以千计，敬亭山也因此被誉为江南诗山。最后我们再一起读读1939年5月陈毅率部队驻扎宣城金堡围的刁家湾时写下的《由宣城泛湖东下有感》：敬亭山下鲁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李谢失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1: 除了敬亭山，泾县札记和绩溪龙川的古村也非常值得一去。札记是电影《荒村客栈》的取景地，4.3分的评价里，游客说的最多的是原生态。现在村里保留了300多座明清建筑，最妙的是清晨，薄雾绕着码头墙，村民在溪边洗菜，恍惚穿越回旧时光。龙川就更厉害了。4.4分的徽派村落里出了不少名人，胡适宗祠的木雕堪称一绝，今年还新增了徽商故事讲解。听完才知道，这里的码头墙里藏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智慧。喜欢刺激的听众，别错过皖南川藏线的新玩法。如今沿线开了低空飞行项目，坐在直升机上看青龙湾水库，像一块碧玉嵌在群山里。晚上可以住露营地，抬头就是星空，配套的卫生间和热水都是齐全的，完全不用带繁重的装备。免费的好去处也有不少，宣州区的水东老街，宋代石板路被踩得发亮，镇上的圣母堂是百年老建筑，现在还能看到彩色的玻璃花窗。逛累了买包水东蜜枣，这可是有几百年历史的特产，甜而不腻，据说还是当年的贡品呢。

逛饿了，宣城的美食能让您从头鲜到脚。我们先说说宣城人的美食招牌水羊三宝，其实就是鸭脚包、鸭翅和水羊杆子这三样的神仙组合。宣城水羊镇是一个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素来因鱼米之乡、商埠重镇而闻名遐迩。鸭脚包、水羊香干和水羊鸭翅是宣城闻名全国的美食金字招牌，这每一样宝贝的诞生都包含着复杂的工序、精巧的技术和高超的厨艺，可谓是匠心出品。水羊三宝经常会被宣城人拿来一锅炖，于是变成了著名的水羊三宝锅。美食总有故事相伴，水羊三宝也不例外。这座千年古镇内现在仍然保留着这份文化浪漫，让人在细细咀嚼品味美食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它背后承载的历史厚度。在宣城县志里曾记载一个传说，大诗人谢眺被贬至宣城当太守，去水羊镇查勘河道的时候，留宿在一位朋友家里吃饭。朋友知道他喜欢吃鸭子，就炖了只鸭子。谢眺在饭桌上开玩笑说，你的鸭子炖得很好，但样子不好看。美味讲究的是色香味，色是第一味，而你的鸭子极为不雅，鸭肠飘在鸭子身体之上是第一不雅，鸭爪张扬着是第二不雅，且鸭胗、鸭心又沉到锅底捞不到，十分麻烦。他这时猛然想起，说道，假如炖鸭子的时候用鸭肠把鸭心和鸭胗绑在鸭掌之中，岂不是一举两得？主人听了他的话后信以为然，下次炖鸭子时真这么试了，而且十分成功。因此这种制作方法在水羊流传开来，一步步演化成了今天的鸭脚包。原本这些鸭脚、鸭心、鸭肠等鸭身上的下脚料很多人都不吃，但水羊人用这些下脚料制成鸭脚包的美食工艺，不仅入选了省级非遗项目，还走出了一片大市场。曾经水羊三宝一直处于线下销售模式，成为看不见的美食珍宝，如今水羊人也开始与一些电商合作，通过网络电商销售的模式彻底打开知名度，让水羊三宝走出水羊，走出宣城，走进千家万户。山川依旧，风味不改，千年间时代不断变迁，水羊三宝的风味却从未减淡。细致缠绕的鸭脚包，点浆慢压的水羊香干，腌制风干的水羊鸭翅，文火炖煮的水羊三宝锅，都填满了每个水羊人的味蕾。他们也将在技术的辅助之下，千里迢迢奔赴远方，散入天南地北的百姓家中，温暖异乡人的脾胃。

要是想尝点特别的，来试试广德的鸡山贡笋。这种笋黄尖白肉，手指一掐都能出水，可以和腊肉同炒，相传是朱元璋当年最爱吃的。甜食爱好者别错过了泾县发糕，水磨米粉做的糕体松软，里面夹着蜜枣和咸肉，咸甜交织，特别奇妙。还有宁国粑粑，刚煎好的外皮焦脆，内馅是萝卜丝和肉丝，趁热吃香气扑鼻。想多待几天，住宿选择特别多，喜欢豪华型的敬亭湖宾馆就在敬亭山下，4:07的园林酒店，早上能听着鸟鸣起床。偏爱徽派风情的文苑山庄度假酒店一定要去，4.8的评分。山庄里有小池塘，晚上能在露台喝茶。

看星星，餐厅的徽菜盛宴水准也很高。如果要想体验田园生活，杨柳镇的花柱园舍伊田民宿特别合适，4.8分的精品民宿，推开窗就是稻田，老板还能带您去摘菜，吃到最新鲜的农家菜。溪口的在线炊烟民宿位置也好，出门就能逛古村，设施齐全，性价比很高。宣城就是这样一座城，笔墨书香里藏着匠心，静亭山水间透着灵气，三宝佳肴中裹着温情。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江南16到18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22到24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5号的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紧抓假日经济有利契机，通过丰富消费供给、创新消费场景等举措，持续点燃假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全省消费市场繁荣向好。
6: 为落实省市促消费工作部署，芜湖镜湖区推出镜享国潮中秋国庆狂欢季系列主题活动，双节期间相关部门投放了200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手机、智能家居、美妆等品类，另设20000元即时抵用券。现场举办了金秋消费展，集结40多家参展商户，配套互动打卡环节，以文体赋能激活金秋消费市场。市民王晶晶，
7: 改革就到商场看看冰箱，现在优惠力度蛮大的嘛，所以我呢就在新商品领了一个专项的消费券，算了哈子，大概一个人平是8多块钱，很满意。
6: 芜湖市镜湖区商务局副局长杨毅，
8: 双节期间呢，我们将以芜湖市金秋购物季作为开篇，策划推出镜享国潮中秋国庆狂欢季系列活动。在活动期间，我们将统筹辖区的各大商圈、文旅载体，推出团购满减、积分抽奖、餐饮客房优惠等多项的让利举措，让群众得实惠。
6: 国潮消费热潮涌动，也带动全省文旅场景持续上新。今年国庆假期，黄山市休宁县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齐云山度假区非遗展演，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古村研学、乡村休闲、山水观光等产品丰富，民宿、农家乐订单饱满。休宁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文化馆馆长刘卫平：
9: 我们以状元古城为核心，开展状元古城巡游打卡活动，并且联动齐云山以万千灯火逍遥成仙为主题的晒秋加徽州鱼灯光影秀加白月国庆烟花盛典等节庆项目，以及多个乡村文旅节点，形成全域联动，推动民俗、产业、休闲深度融合。
6: 从文旅畅游到日常消费，全省餐饮、夜间消费同样人气高涨。在宣城市万达广场四楼餐饮区，记者看到每个餐饮店前都坐满了消费者。宣城市万达广场餐饮区某餐饮酒店店长李钱钱：
10: 每天的客流量在120桌这样子，大概也就在500-600人左右吧。
6: 坐落于池州市主城区的池州商之都购物中心，是一家集购物、餐饮、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今年国庆，面对年轻客群对高品质、差异化消费的需求升级，商场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聚焦手电经济与年轻化社交场景双轮驱动，打造全新消费体验。市民周泽瑞：
11: 以前和家人朋友来这边玩，基本上就是买买衣服、家电这些，现在不光能一块逛街购物，还能喝奶茶、喝咖啡、吃披萨、冰淇淋，然后有各种各样好吃的，购物体验也舒服多了。
6: 宿州市各大广场则紧扣假日消费热点，围绕美食购物、休闲娱乐等方向，优化经营业态，满足市民和游客不同的消费需求。宿州市商务局市场科工作人员李天宇：
12: 一方面鼓励商家丰富消费业态，打造夜间经济、市集经济等新型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引导商户推出惠民让利举措，实实在在刺激消费、聚拢人气，通过持续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释放内需潜力，让假日经济真正活起来、不旺起来。
6: 在激活日常消费的同时，全省各地还着力稳定和扩大住房等大宗消费。国庆期间，蚌埠市抢抓节日消费契机，启动家国同庆好房联展活动。在五河县红旗影剧院北广场，优质房企集中展示了8个房产项目，覆盖刚需、改善、高端数据等多元置业需求，全面呈现好房子建设成果。市民刘亚：
13: 现场这个楼盘比较多，包括公积金政策呀，这些都能够现场了解，所以过来多看一看，对比一下，做做决定。
6: 活动通过线上云展、线下让利双向发力，政府搭建一站式住房消费服务平台，推动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运行。五河县房地产管理中心主任韩放：
14: 我们希望通过政府搭台的方式，让房企集中展示优质房源，让群众一站式对比选房、咨询政策，既提振市场信心，也推动好房子建设落地，带动家装、家电等关联消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2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

0: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才是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之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
9: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0: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9: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

0: 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4: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0: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5: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0: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6: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0: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1: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充电了6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2: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1: 喂，
20: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0: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1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 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

0: 检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

0: 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 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和我的祖国》是音乐人张黎、秦永成1983年创作的。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诉说了我和祖国息息相连、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心情。

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象征。由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是1982年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歌曲用粤语演唱，铿锵有力，气势非凡，让人血脉奔张。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汪峰2005年演唱的《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充满抗争和永不言弃的信念，让人得到精神慰藉和向上跋涉的力量。

歌曲《我的祖国》是一首传唱不衰的歌曲，而歌曲《好儿好女好江山》的高潮部分借鉴并引用了歌曲《我的祖国》，但又有创新和变化，将这条宽阔的大河引流至今，焕发出新时代的风采。

现在我们听到的《我爱祖国的蓝天》由阎肃作词，杨明作曲，反映出的是我国飞行员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

好吃的烤包子。哇！哎，你们可以猜一猜是哪里呢？对了，就是我们祖国西北的宝贝新疆。那这次啊，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四枚新疆能量勋章。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好心情，我们出发，新疆风情探险记，出发吧。

0: 西北除了可以荒漠寻宝，还有一个把风景唱成歌，把风情说成书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新疆。那么其实一提到新疆哈，我们的印象就是新疆很大。那么新疆到底有多大？那为什么又叫做新疆呢？我们现在就打开小喇叭来了解一下新疆吧。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那么新疆到底有多大？新疆的名称又是从何而来？新疆总面积达 166.49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三个法国，七个英国，甚至比河北、河南、湖北等13个省市的面积总和还要大。新疆的东西跨度约1950公里，南北跨度约1550公里，这差不多是北京到深圳、重庆到上海的距离，几乎横跨了半个中国。在这里，城市之间动辄相距数百公里，从首府乌鲁木齐到喀什坐飞机都需要两个小时，而从东边的哈密看完日落，飞到西边的喀什还能再看一次。如此广袤的地域让快递都不敢包邮，也使新疆成为全国机场最多的省份。截至2024年，这里已建成27座机场。新疆的地形地貌极具特色，可以用三山加两盆来概括。北部是阿尔泰山脉，南部是昆仑山脉，中部的天山山脉横贯全境，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而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分别位于天山的南侧和北侧。此外，天山的东侧是吐鲁番盆地，西侧便是被誉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伊犁河谷位于天山南北两脉夹角之间，形似一个向西敞开的喇叭口，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穿过西欧平原、东欧平原来到这里，遇到天山阻挡后再次形成降雨，使其成为干旱西北内陆中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另外，由于山脉阻隔，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水汽无法到达此处，伊犁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是沟通南北疆的重要枢纽。 G219 国道、独库公路等交通干道经此连接南北，使其成为新疆北疆与南疆的天然纽带。一旦失去伊犁河谷，南北疆的联系将不得不绕到东疆，而那里的地理环境恶劣，主要由天山、荒漠和戈壁组成，这将导致新疆南北联系受阻，甚至面临被分割的风险，其战略价值可见一斑。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从来不只是沙漠与戈壁。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支等国共击匈奴，并于公元前60年由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服起，这片土地便深深融入中华版图。丝绸之路的北、中、南三线均经由此地，使新疆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千年枢纽。此后，汉、魏、隋、唐等历代王朝都将经营西域视为重要使命。遗憾的是，唐朝崩溃后，西域脱离中原王朝直接统治将近1000年，直到清朝时期，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后，西域才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并取故土新规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那时的伊犁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沿巴尔喀什湖。

0: 塞克湖等大片外西北领土都曾属于中国领土。然而1864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原属中国的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割让。1865年至1877年阿古柏侵占新疆，沙俄趁机夺取伊犁，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抬棺西征，历经数年苦战，终于收复新疆大部分领土。1880年左宗棠兵分三路直逼伊犁，可清政府因惧怕俄国报复，急召左宗棠撤军。此后在中俄双方的协商下，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归还霍尔果斯河以东的伊犁地区，收复新疆之战至此结束。1884年新疆的行政中心从伊犁迁往乌鲁木齐，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如今的新疆与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国接壤，边境线长达5700多公里，不仅是重要的地理要冲，更是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这片土地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资源的宝库。这里的石油储量占全国陆地储量的30%，煤炭储量占全国的40%，是西起东输工程的重要起源地。同时新疆昼夜温差极大，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瓜果格外香甜，吐鲁番的葡萄甜而不腻，哈密的哈密瓜香甜爽口，霍尔勒的香梨皮薄肉脆，阿克苏的苹果甜蜜多汁，和田的大枣肉厚糯软，这些特产早已闻名全国。
1: 哇，听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流口水了？而且听完了介绍哈，真的感觉新疆啊太大了啊，作为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哈，它也是占了我们全国的国土总面积的1/6。那刚刚啊，我们也听到了，他说呢，是以天山为界，一眼两世界，把新疆分成了南疆和北疆。北疆呢，就是天山以北，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在这里落地啊，就是赛里木湖。那这里呢，有草原，有湖泊，有雪岭云山，还有河谷花海，被称为亚洲瑞士。那南疆呢，就是天山以南，昆仑以北，塔里木盆地张开了怀抱，这里呢就会有沙漠、胡杨以及古城。好，那我们现在就策马扬鞭，来到雄伟的天山脚下。哇，大家远处的看一看，山顶是白色的雪帽子，山腰是绿色的森林裙子，那山脚下呢就是蓝色的湖泊宝石，真的是太美了哈。那大家知道吗，天池天山上有一个著名的高山湖泊，大家知道叫什么吗？哎，没错，就是刚刚啊我突然说出来的天池啊。传说啊，它是王母娘娘的镜子变成的，古时候啊称为瑶池。唐太宗的时候呢，曾经啊就在博格达峰下设立过瑶池都护府。那天池呢，大约出现在不到200年前哈。那这个名字可能是取了天境神池两个词当中的各一个字组成的。那湖面呢，传说就是王母娘娘的梳妆镜，也叫做天境。哎，说到这儿啊，我要来考考我们的小朋友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山顶上白色的雪帽子，对吧？有雪。哎，那这个山顶它不是离太阳很近吗？为什么会终年积雪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竖起你们的耳朵，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
2: 为什么高山上的冰雪终年不化？我国西部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些高山的一些山峰上，常年覆盖着冰雪，像戴着一顶白帽子，即使到夏天也不消失。在热带，有些很高的山峰上也是终年积雪，这是因为高山上气温很低，天气很冷的缘故。为什么高山上很冷呢？因为山愈高，空气愈稀薄，太阳照射来的热量容易散失。 大致每升高100米，气温要降低 0.6 摄氏度左右。因此到了一定高度，气温就会降到0摄氏度以下。冰雪终年不化，处于这个高度的界限叫做雪线。遇事靠近两极，雪线的位置愈低，因为那里的气温本来就比较低。而在热带，雪线的位置就升高了。山顶上堆满冰雪以后，阳光照射到这里。由于冰雪表面反射阳光的作用强，一般能够反射50%到90%的光热，大部分的热量被反射掉了，使这里气温降低。冰雪不易融化，因此在那些高度超过雪线的山顶上，终年积雪，在强烈的阳光照射时会有一些融化，到了夏天还会融化的多一些，但是不久又有雪降落下来，因而山顶能始终保持着有冰雪存在，并能形成冰川向下运动。
1: 听了介绍我们就知道了哈，原来啊不是离太阳越近啊就应该更热，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是垂直递减的，每升高100米，气温呢就会下降 0.6 摄氏度。高海拔导致山顶气温常年都是低于零度的，就会使得降雪呢不易融化，积雪呢逐渐的积累，就形成了终年不化的积雪层。那这样的环境下呀，天山上还住着一位神秘的动物朋友。它呢像牛又像羊，穿着厚厚的毛大衣，大家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哎，它就是雪豹。雪豹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雪山之王之称，一般体长呢是在1米1到1米3之间，体重呢是30到60公斤之间啊。雪豹的性格呀就是比较的敏感，比较的机灵，而且呢他比较的喜欢独行啊，就是性格有点孤僻，有点孤独的感觉。他的皮毛呢是灰白色的，有一些黑色的一些斑点啊，然后呢尾巴是比较长而且比较粗大的，主要的就是分布在我国的天山等一些高海拔的山地，常常在雪线的附近和雪地间活动。那有小朋友问了啊，那雪豹它吃什么呀？哎呀，它就跟这个豹子是一样的啊，更加的会喜欢吃什么？喜欢吃肉啊，像北山羊、盘羊、岩羊等一些高原动物就是它的主食。它还会捕食高原兔、旱獭、鼠类等小动物，还有雪鸡、马鸡等一些鸟类。它猎食的时候往往会采取伏击或者是偷袭的方法啊，常在野羊活动的地区啊附近的会隐藏起来。为了猎食啊，它往往会出去很远很远，常常按照一定的路线绕到一个地方啊。那它吃饱了之后啊，你们知道吗，它可以一个星期都不用再进食了。雪豹呢因为处于高原生态食物链的顶端啊，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而由于非法捕猎等多种人为因素，雪豹的数量呢也是在急剧的减少的，现在已经成了濒危物种了。在咱们中国呀，雪豹的数量甚至是少于大熊猫的。那雪豹呢是亚洲高山高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啊，现在国际上啊也在实施一个保护雪豹的行动计划，期待呢使雪豹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进而也是能够保护整个高山地区的动物栖息和生态系统。那么小朋友们，天山赐予我们清澈的水、新鲜的空气、美丽的风景，还有雪豹啊，高山上的守护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哦。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离开天山了，在这儿也要恭喜大家啊，你们其实已经获得了第一枚的勋章，就是自然勋章。它的能量是什么呢？它的能量就是壮丽。好，我们已经获得了第一枚勋章，自然勋章。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一共找四枚勋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出发寻找第二枚吧。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天哪， 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告别天山，我们的肚子是不是有点咕咕叫了呀？快看，前面啊，就是一片绿色的凉棚，挂满了像宝石一样的葡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吐鲁番的葡萄沟。那新疆吐鲁番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啊，这个著名的瓜果之乡。那么你们对吐鲁番还有多少了解呢？我们一起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吧。
6: 新疆吐鲁番市地处天山东部山间盆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地级市，下辖高昌区、鄯善县、托克逊县，总面积 6.97 万平方千米。这里以火州葡萄之乡闻名于世，是古丝绸之路重镇，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璀璨明珠。吐鲁番因独特的盆地地形与干燥气候，夏季极端高温可达 49.6 摄氏度，地表温度超80摄氏度，火州之名由此而来。特殊的气候孕育了无与伦比的物产，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的环境让吐鲁番成为瓜果种植的黄金地带。吐鲁番葡萄颗粒饱满，甜度极高，无核白葡萄更是享誉中外。每年八月的葡萄节吸引着全球游客，哈密瓜、西瓜等瓜果同样品质卓越，使吐鲁番成为名副其实的瓜果之乡。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吐鲁番留存着大量珍贵遗迹。蛟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2300多年的历史在此凝固。高昌故城曾是西域最大的国际商会所在地，见证古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百兹克里克千佛洞的精美壁画融合了佛教文化与西域艺术特色，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大量文书卷画为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珍贵资料。此外，吐鲁番还拥有独特的自然奇观，火焰山山体赤红如焰，在烈日映照下热浪蒸腾，是西游记中三界芭蕉扇故事的原型地。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全长5000多公里的地下水利系统巧妙利用地形将天山雪水引入绿洲，至今仍滋养着这片土地。如今的吐鲁番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与特色农业，正打造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民俗风情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在新时代续写着丝路重镇的辉煌篇章。
1: 好，刚刚我们是听到了关于吐鲁番的介绍啊，那吐鲁番好玩的地方也有很多，那我们先填饱肚子到这个葡萄沟去。它呢是位于吐鲁番市啊，是火焰山山谷最大的一个沟谷了。这里的葡萄有52个品种，各种不同色泽的不同形状的葡萄，红的、绿的、紫的、无核的啊、就是很甜，而且呢有各种形状。来，我们尝一颗，嗯，是不是感觉很好吃？那其实除了葡萄，又甜又脆的哈密瓜、香甜多汁的库尔勒的香梨也都是在等着我们呢。你们知道吗？新疆有一首民谣啊，是这么说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榴顶呱呱。说的呢就是新疆有名的四个水果之乡。那我们也刚刚也听到了，就是吐鲁番是排在榜首的位置啊。那这里的葡萄可是中外都有名。那这里的葡萄为什么跟别的地方的葡萄不一样呢？这里的葡萄特别的甜啊，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是由于吐鲁番独特的气候所导致的。那四月底哈，这个地方的葡萄就已经熟了，那到了八月葡萄就更多了，满大街都是有卖的啊、而且呢我们刚刚还听到了哈，说会举办葡萄节，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一边欣赏着歌舞，一边吃着葡萄，是不是太享受了呢？ 其实除了水果，新疆呢还有香喷喷的烤包子，比脸还大的馕，还有一串一串的特别好吃的羊肉串。哎呀，这说了我都流口水了啊。哎，那我在这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我来形容一种新疆的美食，大家来猜一猜它是什么，好不好啊？是这样的，外面烤的金黄酥脆，里边是羊肉和洋葱馅儿，咬一口满嘴香。哇、wow! 好，大家不要只是哇哦，哎，大家要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样的美食呢？啊，这个答案呢、啊，就是在我刚刚其实提到的美食当中的一个，那是什么呢？就是烤包子。包子我们都吃过哈，可是我们好像很少会吃到烤包子。哎，那么烤包子呢，他们就是会放在啊这个像炉子里一样去给它烤，外面烤的这个颜色啊是金黄金黄的，一口咬下去特别特别的脆，那里边呢又是塞满了很多的啊羊肉啊洋葱啊啊，所以真的是咬下一口啊就会感觉到哇特别特别的香了。啊，新疆呢用甜美的果实招待了我们，不过我们都知道新疆太大了，我们接下来啊就要赶往下一站。那在这儿呢也要恭喜大家啊，大家已经获得了第二枚勋章了，这枚勋章就是美食勋章，它的能量啊就是甜蜜啊，因为我们来到的是葡萄沟，对吧？我们说了，这里的葡萄特别的甜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收集了两枚勋章，自然勋章和美食勋章。自然勋章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拿到的？来考一考大家啊！是的，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天山，对吧？啊，我们了解到了为什么高山上常年积雪不化，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位动物朋友，他就是高原的守护神啊，叫做雪豹。那我们在这儿呢获得了自然勋章，那刚刚我们又获得了美食勋章，接下来呀我们还需要收集两枚勋章。那么这两枚勋章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一起探索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弟子规，少儿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0: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那本次航班呢，我们会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就继续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开始。新疆风情探险记，继续出发吧。刚刚我们是前往葡萄沟，吃到了美味的葡萄。那我们也知道啊，葡萄沟呢是位于吐鲁番市，是火焰山山谷最大的一个沟谷。那么

0: 一道火焰山，我们怎么能不去看看呢？是不是？可能有小朋友很好奇，火焰山它真的有火吗？而且我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知道火焰山的？就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我们就边回顾《西游记》这段故事，边一起前行吧。
1: 唐僧师徒路过西方火焰山，此山酷热无比，寸草不生，阻挡了他们前行的道路。土地公告知他们，只有向铁扇公主借到芭蕉扇，扇灭火焰才能通过。孙悟空机智勇敢，但有些急躁，为了师徒能顺利通过火焰山，主动承担起借扇的任务。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牛魔王的妻子、红孩儿的母亲，因红孩儿被观音菩萨收为善财童子而迁怒于孙悟空，不愿借扇给他。牛魔王铁扇公主的丈夫，孙悟空的结拜大哥，他得知孙悟空来借扇后，与孙悟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孙悟空初次上门借扇，铁扇公主因儿子红孩儿之事对他怀恨在心，一扇将他扇到了五万里外的小须弥山。灵吉菩萨给了孙悟空一个顶风丹，使他再次去借扇时能抵住铁扇公主的扇子。铁扇公主见扇不动弹，便紧闭洞门。孙悟空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腹中折腾，铁扇公主难忍痛苦，只好将一把假扇借给了他。孙悟空拿着假扇回到火焰山，山火不但不灭，反而越扇越大。他这才知道上了当，于是决定去找牛魔王。孙悟空变成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里骗到了真扇。然而在他返回的途中，牛魔王变成猪八戒的样子，又把扇子骗了回去。孙悟空与牛魔王展开了一场恶战，牛魔王先变成一头大白牛，孙悟空也变作身高万丈的巨人和他相斗。后来在众神的帮助下，牛魔王最终被制服。铁扇公主为救丈夫交出了芭蕉扇，孙悟空用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大火，师徒四人得以继续西行。这段故事通过孙悟空等人克服重重困难借到芭蕉扇的过程，反映了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遭遇诸多艰难险阻，但只要坚持不懈，运用智慧并借助各方力量，就能够战胜困难。同时也体现了因果循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之间的矛盾源于此前红孩儿事件，警示人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真的是小故事大哲理啊，我们要懂得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同时呢做事儿啊也要有坚持的精神。那么从故事里的火焰山，我们现在呢要来到现实的火焰山了。火焰山呢在古时候啊称作赤石山，维吾尔语呢称叫克孜勒塔格，意思呢就是红山。它横卧于吐鲁番盆地当中，基本的地貌格局啊形成于 1.41 亿年前。那火焰山呢主要是由中生代的侏罗纪、白垩纪和第三纪的赤红色沙砾岩、泥岩所组成的。那么听到这儿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山上肯定是寸草不生，对吧？基本上是没有草了啊，而且呢经常会受到风化沙层的一个影响覆盖。那夏季啊，这里最高的温度会达到 47.8 度，地表的最高温度呢是在70度以上啊，地表温度会达到70度哦。哇！哎，那火焰山为什么会这么热呢？主要啊，是因为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什么样的地理条件呢？因为它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周围都是大面积的干旱的区域。那地形上呢？吐鲁番是个盆地，大家都知道啊，盆地呢就是地势会比较低啊。那么山地和盆地在短时间内这个高差是超过了5600米，气流就会下沉，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效应。这个效应呢就会使得这里变得干燥和炎热，这个效应就叫做焚风效应。那这里呢山地裸露，戈壁的沙漠面积也是比较大的，日照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白天呢就迅速的温度就上去了。那盆地呢过低，热空气呢就不易散失，从而就形成了北纬42度线上世界唯一的热火炉了。

那我们之前问了大家啊，火焰山，火焰山是不是有火呀？其实火焰山并没有火啊，只是因为呢，有记载的极限最高的温度是49.6度。

0: 而地表极限最高温度是83.3度。我们刚才说到的它的这个地表最高温度是70度以上哈，但是呢有记录说最高温度会达到80多度啊，哇，那想想看得多热啊，是不是？而且到了晚上10点还在发红，所以你想想看啊，从远处这么看过来的话，你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在喷着火的感觉，对吧？啊，那它也因此得名叫中国热极。啊，中国热极啊，已经热到极点了。那尽管啊，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哈，但是呢，每年还会吸引很多的人到这儿来。大家可以猜一猜，很多人到这儿来干嘛呢？嗯，这里这么热，对不对？大家如果说在外面特别热，我们就会想着躲到家里，躲到有空调的地方。啊，但是这么热还有很多人来，他们来干嘛呀？啊，他们呀是来干什么呢？是来祛湿的。什么叫做祛湿呢？就是这个身体里边湿气比较重啊，想着这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干燥啊，在这待一待啊，就好像你身上有很多的水，衣服都水淋淋的，对不对？湿漉漉的，然后你跑到这个大太阳底下特别热的地方给你晒一晒，是不是水分就蒸发了？我们的身体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啊这种湿气啊，像这个水分一样的啊，所以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个湿气水分特别的多，也是希望呢能够到这用特别特别热的温度啊，把自己体内里多余的这个湿气水分给它排走，所以这个就叫做祛湿啊。那曾经火焰山因为它酷热的天气啊，让人都不敢往这跑，那如今却因为祛湿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变成了很多人在夏季啊都会跑这来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你夏天到这里来哈，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游客，他们会撑起遮阳伞，还会戴着墨镜啊，然后呢把身体埋在这个沙子里边，他们在享受着叫沙疗的乐趣。哇，就是他们就会躺在这个沙坑当中，只露出这个头部，有的呢会把双腿埋在这个沙子里边，享受着沙子带来的温热啊，这个就叫沙疗，它的全称叫做埋沙疗法。那你们知道吗？这竟然还是非遗哦，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沙疗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的医学著作当中啊，就有写哈，说西域啊，古时候的西域就现在这个新疆啊，说埋沙热，除去风寒诸疾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说，西域那边你那个沙子啊很热，就是说你把自己的身体放在里边的话，它能够去风寒、去风湿。啊，那之后历代名人游记当中，也多有这个叫火舟埋沙疗疾去病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里呢，夏季沙漠表层温度会达到80度左右嘛，那这个沙子里边的矿物质的成分呢含量会比较高，所以烈日一照射，它就产生的磁场作用在这个人体里边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到这儿来，就是享受着磁疗、热疗、光疗和按摩。那么它在2014年11月啊，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不过听到这儿，有的小朋友说，那我也想尝试一下哈。但是你要想在夏天尝试的时候，一定要还是自己要当心，小心中暑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量力而行。火焰山啊，它整座的山体是由红色的这个砾岩和这个页岩组成，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之下，山体仿佛就在烧着熊熊的烈火一样，赤红色的光芒呢也是夺目耀眼。这种独特的地貌啊，形成于5-6千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经过漫长的地质的变迁，才有了这般壮丽的景象。那我们就在这儿看看风景，休息一下吧。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

0: 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4: 好，我们的行程继续。现在啊，我们要去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啊！打开舱门，听远处传来了好听的音乐和掌声。原来我们赶上了巴扎上的歌舞聚会。那什么叫巴扎呢？大家也可以理解，就是集市啊，就是热闹的集市了。看，维吾尔族小姐姐正在跳着新疆舞，哎，她的脖子还一动一动的，像优雅的天鹅啊，她的这个手腕啊还在不停的翻转着，哎，看她的眼睛是不是感觉很会说话呀？哎，小朋友，你们可以跟着学一下，动动脖子，一二三四，是吧？好吧，我是学不会啊，不过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啊，这爷爷还弹起了冬不拉。大叔呢还敲响了手鼓，哎呀，这个节奏啊真的是让人忍不住想要跳舞。这里还住着哈萨克族朋友哈，他们喜欢弹着冬不拉，还会在草原上歌唱呢。

好，我们欣赏了青春舞曲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好看的舞蹈。那新乡人民也是用音乐和舞蹈在表达着他们的快乐。那到这儿呢，我们不仅仅是欣赏了他们的歌舞啊，也恭喜我们的小朋友获得了第三枚勋章。哎，可能有小朋友在说，我只是欣赏了一下歌舞，我怎么就获得了勋章呢？获得了勋章，因为你刚刚在欣赏艺术啊。啊，所以我们获得了第三枚勋章，这枚勋章就是艺术勋章，它的能量就是快乐。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了。

0: 好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三枚勋章了啊，但是呢还有一枚最最珍贵的勋章，它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哎，你们看，刚才跳舞的维吾尔族小姐姐拉起了汉族小朋友的手，弹冬不拉的哈萨克族的老爷爷身边坐着聆听的回族小兄弟。原来啊，在新疆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等许许多多民族的兄弟姐妹。他们虽然呢语言不同，服饰不同，但是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的帮助，共同建设美丽的家园。这团结友爱一家亲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寻找到的最珍贵也是最闪亮的勋章，叫做团结勋章。它的能量呢就是爱。正是因为56个民族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所以呀，我们的祖国呢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美丽、繁荣。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收集到了四枚勋章，我们在天山收获到了壮丽，我们在葡萄沟收获到了甜蜜，我们在巴扎收获到了快乐，我们还收获到各民族团结的爱。
1: 我歌唱每一
0: 好，这四枚勋章，它们分别呢，就是自然勋章、美食勋章、艺术勋章和团结勋章。那么收集了这些勋章，我们今天的旅程啊，到这儿也要快结束了。那今天我们畅游了美丽的新疆，大家是不是感觉新疆非常非常好玩啊？其实啊，新疆真的太大了，还有很多好地方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啊。比如说北疆还有五连矶呢，喀纳斯被称为神的后花园，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被称为空中草原，还有一天能够走过四季的独库公路，以及冬日童话村和睦。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啊，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那么北疆有五连矶，南疆就是美食的天堂啦，除了烤包子，这里还有米肠子、面肺子、酸奶粽子、三蛋一星手抓饭，各种好吃的啊，那好玩的好吃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希望以后你们有机会能够亲自去看一看，再去品尝众多的美食，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祖国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飞船又要前往我们祖国的什么地方呢？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火焰的手》。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代学者金英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林语堂的散文作品《秋天的况味》。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知火焰的手》，这是青年作家张哲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和后浪文学联合出版。

张哲是一位90后作家，此前在人民文学、十月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过多部中短篇小说，在年轻读者中有着不错的反响。知火焰的手收录了他近三年来的八篇小说，每一篇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他的写作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和大胆，但是在技巧上又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书名篇《知火焰的手》写的是一个关于手工艺传承的故事。女主角的祖母是一位扎染艺人，那种用细线把布料扎起来再放进染缸里染色的传统工艺，祖母做了一辈子。女主角小时候觉得祖母的手艺很土，但是长大以后到了城里，她发现那些很土的手艺正成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她开始跟祖母学扎染，在这个过程中，她和祖母之间多年的隔阂也慢慢消融了。张哲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而这些女性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总是能够从一种传统的手艺、一种古老的技艺，或一种朴素的智慧中

南红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年轻女性，她在整理一位老艺人遗留下来的作品时，被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老艺人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对故乡、对亲人、对岁月的情感都织进了那些织物里。年轻女主角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受到了一种跨越时间的温柔连接，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那不只是保护几件文物，而是在保护一种记忆的方式，一种情感的传递。张哲的文字细腻而有力，他特别擅长写女性的内心世界，那些细微的情感波动，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爱和遗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温暖瞬间。他笔下的女性不是那种强势的女强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坚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留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你喜欢读那种细腻而有力量的小说，尤其是那些关于当代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文学作品，《织火焰的手》会让你在阅读中找到共鸣和感动。这部小说集也是一次对传统手工艺和非遗文化的深情致敬，提醒我们，那些用双手编织出来的美丽，值得被好好珍视和传承。张哲在谈到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时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重视手工艺传承的家庭环境里，对那些用双手创造美丽事物的人有着天然的敬意。在当下这个时代，手工艺越来越被机器生产所取代，那些传统的手工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他希望用文字为那些手艺人和他们所创造的美留下一份记录和致敬。织火焰的手出版之后，被列为多所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推荐书目，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有评论家指出，张哲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女性视角、传统文化关怀和当代都市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年轻作家。他的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而有力的气息。张哲的这部小说将温柔与残酷并置，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织火焰的手这个意象本身就充满了悖论，火焰是不可触碰的，却由一双手在编织它。这种矛盾恰恰是小说想要探讨的主题，那些试图在混乱和无情中创造美和秩序的人。张哲的叙事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节奏感，时而舒缓如流水，时而急促如鼓点，带领读者穿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的社会现实之间，体味人生的复杂和丰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金鹰，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真干。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真干，以学问为资奢，以文章为花萼，以事业为结实，以书史为园林，以歌咏为鼓吹，以义理为高粱，以著述为文秀，以诵读为耕耘，以祭问为

居鸡以前言往行为师友，以忠信笃敬为修持，以作善降祥为受用，以乐天知命为依归。这段话的意思是，以心术为根本，以伦理为枝干，以学问为良田，以文章为花萼，以事业为果实，以书籍为园林，以歌咏为音乐，以义理为食物，以著述为彩绣，以诵读为耕耘，以讨论学问为积累，以先贤的言行为师友，以敬忠笃信为修持，以行善降祥为己用，以乐天知命为皈依。这段话出自精英所作的《格言联璧》。精英，清代学者，《格言联璧》一书分为学问、存养、持功、摄生、敦品、处世、皆物、齐家、从政、惠吉、备凶十一类，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要内容为框架，可以说是一座包罗万象的格言宝库，对人们的修身养性、处世做人、治家从政很有借鉴价值，堪称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修心养性的人生智慧，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刚才所说的这一段呢，在格言联璧当中属于字数最多的一段。金英连用15个以，全面阐释了人生的重大问题，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林语堂的经典散文作品《秋天的况味》。
1: 作者简介：

0: 唐，1895年出生，1976年离世，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学者、散文家。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先后赴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厦门、上海等地教书。1936年去美国教书。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7年定居台湾，并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语堂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幽默的散文作家、杰出的小说家与文化学者，而他后半生的活动与写作更是精彩纷呈，小说、学术论著揭开一时之风气，可谓是中西文化的最佳使者。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简福集》《大荒集》《我的画》，散文集《欧美风雨》《林语堂散文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心灵之泉，
1: 朗诵王波。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燎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若微红已翠、温香再爆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潇洒，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凄草。然而秋却有另一种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骨气磅礴之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对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之明媚娇艳，夏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峥嵘了。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轩气初消，叶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诗，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滑波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官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了20年而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的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40，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28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家具。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独立。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见识偏狭，使他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

0: 美的回声。秋天的况味写于1941年1月，后收入《我的画行素集》。这是一篇谈人生哲理的文章。作者写此文时正初入中年，名为写秋，其实是在写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天，领略自己人生初秋的况味。作者在文章的开篇并不直接下笔写秋，而是写自己在一个秋天的黄昏，独坐沙发抽烟，看燎烟盘旋，热气升腾的情味，进而联想到秋天的意味。如此娓娓道来，不急不忙，给人一种亲切的闲话家常般的感觉。接着，作者仍未开门见山地直接写下去，而是欲扬先抑，在对秋的肃杀凄凉之味给予春夏冬的景象做一番描绘后，才荡开笔墨，说自己所爱的秋是秋指骨气磅礴气象，并由此生发开曲，信手点出人生世人如岁月之四时，必须经过这纯熟时期。如此描写秋天，实为书写作者热爱和陶醉于人生的初秋的人生抒怀。文章行文舒缓悠游，侃侃而谈，笔调幽默，显示了作者达观清淡的人生态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重播。国庆期间，政风行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接下来走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大家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继续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医保访谈，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绕不开的牵挂。如何让老年人得到专业贴心的照料，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焦点。而长期照护师这一新职业的出现，正为破解这一难题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最近啊，咱们安徽医保领域传来了暖心的好消息，首批长期照护师是正式持证上岗了，这无疑给众多有需求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吴刚，为大家全面解读这一惠民举措。吴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来到正风航风热线，和大家一起聊聊长期照护师这个话题。
0: 嗯，非常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哈。其实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和我一样，也是最近才频繁地听到长期照护师这个词。那想请教一下您，这个新职业应该不是凭空出现的吧？那它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运而生？又为什么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吴主任。
1: 哎，好的。当前呢，我国已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照护功能呢，因为家庭结构小型化等原因日益弱化，社会呢对专业化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是越来越迫切。为此呢，国家层面加快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这部分失能人群呢提供更好的照护服务。长期照护师就是顺应我们人口老龄化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而诞生的。为了规范了这一职业领域，2024年2月，人社部、国家医保局联合颁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这也标志着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被确立下来了。
0: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这背后确实是有着非常深厚的社会需求的支持。不过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会和我一样，心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长期照护师和我们平时说的普通的护工，看起来啊，都是照顾老人，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是不是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啊，吴主任？
1: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其实呢两者是有差异的。长期照护师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护工和保姆，普通护工呢更多侧重基础生活照料，而长期照护师需要掌握生活照料、康复服务、心理支持、应急处理等综合技能，是具备系统专业能力的技能人才。他们不仅要有基础的医疗知识、功能维护技能，还要懂得心理照护，并且必须经过系统化的培训，遵循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比如给老人洗头都要做好环境准备、温度调节、沟通交流等规范步骤，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0: 嗯，看来啊，专业性才是长期照护师的核心竞争力，可不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您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的建设，对于咱们安徽的家庭社会来说，都有着哪些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1: 好的，推进长期照护师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呢，长期照护师队伍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的重要支撑，直接关系到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也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的负担，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民生难题。其次，专业化队伍能大幅提升照护服务的规范性， 让失能老人得到更科学的照料。另外呢，这一职业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渠道，而且从安徽省啊前两批考试情况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达到了74.11%，30到50岁中青年考生占比呢是69.31%，已经呈现出高素质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0: 那这个发展趋势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欣慰，高素质人才的加入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放心这项服务。那既然长期照护师的专业性这么关键，咱们安徽省的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开展来保障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呢？请吴主任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哎，好的。首先呢，我们是严格遵循国家的职业标准，采用理论考核加技能实操相结合的双维评价方式。理论考试呢，主要涵盖职业道德、法律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等基础知识，考察考生的理论储备。技能操作考核则聚焦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理、功能维护等核心模块，检验实际操作能力。评价合格的考生啊，会获得相应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份证书是全国可查的，具备广泛的认可度。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这个双维的评价模式是既考理论又考实操，确实能够全方位的检验水平。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非常的关心，目前咱们安徽有哪些权威的机构负责这项评价认定工作？不同地区的考生又该如何对应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机构呢？
1: 好的，2025年呢，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和省人社厅联合呢遴选了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分别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和蚌埠医科大学。其中呢，安徽中医药大学负责合肥、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安庆、铜陵、磁州、黄山等市的认定工作。蚌埠医科大学则负责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滁州等市。考生呢可以选择自己所在地区对应的考试机构报名。
0: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啊，机构分工很清晰，也是方便大家来对号入座。我想啊，现在肯定有不少有志于从事这份有温度的职业的听众和网友，最关心的莫过于2026年的考试安排了。您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考试的批次、覆盖的等级都有哪些规划呢？
1: 好的，从目前呢这个了解的情况来看啊，大致考试的热情确实很高。我们省呢两家评价认定机构呢对2026年的评价工作也做了年度的计划，将至少开展10个批次的评价认定，覆盖呢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的全等级，满足不同考生的这个技能需求。考试时间呢分布也比较均衡，就是1月份、3月至7月。

0: 9月至12月，啊，都有相关的考试安排，确保评价工作贯穿全年，方便考生合理安排备考和报名的时间。
1: 嗯，全年多批次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也是给考生们留出了充足的备考时间。那明确了考试的安排之后，考生具体该通过哪些步骤报名，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时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0: 哎，好的，那广大考生呢，需要密切关注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或者呢是蚌埠医科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的考试信息。两家机构呢，通常会提前10天左右发布考试公告，明确报名的时间、考试的地点、所需材料等细节。啊，报名采用线上方式，一般需要提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个人申报申核表、身份证复扫描件、啊免官证件照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呢，按标准缴纳考试费用。不同。需要说明的是，就是不同等级的工种的费用呢是略有差异的，具体是以考试公告为准。
1: 嗯，您介绍的报名流程非常的清晰，大家记得多关注官方渠道就可以了。那报考不同等级的长期照护师，在学历、工作年限上有没有不同的要求？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报名初级工的考试呢？吴主任。
0: 哎，好的，啊，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国家也都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呢，对初级工的报考条件要求相对宽松，只要呢是年满16周岁的啊，你从事或已从事本职业及相关工作就可以报名，没有学历、工龄的限制，门槛比较低。而申报更高级别，就需要满足相应的工作年限。啊，或学历要求，比如申报高级工，要么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要么呢就是中级证书，取得中级证书后累计工作要满4年，这样呢也是为了保证高级别照护师的专业能力。
1: 嗯，门槛设置的非常的合理，既鼓励更多人加入，又能够保障高级别人才的专业性。那么截至目前，咱们安徽在长期照护师认定工作上又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有没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呢？请吴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好的，就是2025年，我们省呢就是已经举办了2期长期照护师，就是初级工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来自全省16个地市的479名考生报名参加，最终呢就是有363人通过了考核。首批通过认证的26名长期照护师，啊，已经在马鞍山正式持证上岗，啊，开展了这个照护师的职业生涯。另外呢，安庆市作为我省全国首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进展呢也很显著，定点护理机构呢从这个17家增加至100家，护理人员队伍呢也从800多人扩大到2200多人，以累计服务失能人员呢4700余人，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嗯，这份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从考生参与到人才上岗，再到试点城市的成效，每一步啊可以说走的都非常的扎实，也让我们对于未来的长期照护服务更有信心，相信在政策的支持之下，会有更多的人投身这份有爱又有前景的事业。吴主任。
0: 哎，好的，在这里呢，我想鼓励所有从事或有志于从事长期照护服务及相关职业的人员啊，踊跃的报名参与这个评价认定考试。下一步呢，我省将加快建立规范化、梯队化的长期照护师的这个培养体系，推动长期照护人才的培养和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定点管理相衔接，实现职业技能等级和服务收入挂钩，进一步畅通人才就业和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专业人才投身长期照护事业，为老龄化社会贡献力量。
1: 嗯，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读，从职业背景区别到

0: 认定流程、安徽的成效，全方位为我们答疑解惑，让大家呢对于长期照护师这一职业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真诚希望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感、有专业追求的朋友加入到长期照护的事业当中，用专业守护银发安康。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

0: 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前年生了一个宝宝，已经2岁多了，现在是婆婆在帮忙带孩子，后期婆婆要回老家，我和孩子的爸爸都要上班，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安徽有没有一些托育服务啊，托育服务发展的怎么样。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9: 近年来我们省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啊，作为民生实事啊，重点推进，全力构建普惠优先、多元供给的托育服务体系，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托育机构啊4076家，托育总数是28.9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数是4.72个，其中普惠型托育机构啊占比超过70%。基本实现县市区啊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全覆盖。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主要的工作进展。第一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支撑，全省啊及各地啊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建立托育机构标准规范体系，明确托育机构运水、运电、运气、运热，执行居民生活类服务价格政策。二是呢，推进普惠发展。省政府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级民生工程，实施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省财政累计投入1.9亿元，争取中央资金2.7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中合肥市、淮北市呢，成功入选第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合肥市还荣获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发展示范项目。三是优化服务供给，我们大力鼓励啊全省各地机关、高校、企事业单位、大型民企、社区因地制宜建设小而美、小而精的嵌入式托育服务点、育人单位托育点、家庭托育点，

0: 所得税的一次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吗？我看税务的 APP 上计算纳税所得的时候，有一些项目今年又说不对了，到底可以享受哪些项目的扣除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一下。
1: 其实你问的问题呢，是包含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在综合所得汇算清缴过程中可以享受哪些扣除。概括的说呢，主要是三大类。一个呢是专项扣除，这个专项扣除呢主要包括我们通常讲的三险一金。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目前呢总共是七项。七项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租金以及大病医疗和赡养老人等，大概七项。这是第二大块。第三大块呢主要是其他扣除。这个其他扣除呢主要是指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或者是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保险，以及呢个人捐赠这些方面。主要的可以扣除的是三大类。你问到的是讲今年在汇算过程中就遇到了，在 APP 操作过程中接收到提示，说以前呢可能有些信息有一些问题，这个呢可能主要是由于你在填报相关扣除过程中和你原先的基础信息可能有一些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填子女教育的过程中，由于孩子小升初、初升高或者上大学，你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年限方面可能填的不够准确，前后不一致，因此呢我们的系统呢会给你发一个这样的提示。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是填这个住房贷款的这个利息扣除。住房贷款这块扣除呢常出现一些提示的原因呢，是由于你在填报住房的基础信息以及住房贷款利率方面可能呢前后有一定不一致的地方，请你呢认真核实一下你的基础信息和你今天填报的这个情况是否一致，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0: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我家有一块林地租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林业企业种油茶，合同签了10年，现在离租签还有2年，我想提前解除合同来收回林地，这可不可以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2: 林地经营权流转啊，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林地流转给他人后啊，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原则上不得单方提前解除合同，以维护流转关系的稳定性。那么根据国家林草局具体林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6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及林业企业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留守方及家庭承包方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分别是：一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二是刨荒连续2年以上的；三是给林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四是其他严重违约行为。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我想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设向谁提出，还有问一下申请制定国家标准的流程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陶勇来回复。
3: 根据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2条，国家标准的制定包括项目的提出、立项、组织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对外发布、编号、批准发布8个环节。其中呢这个流程呢主要是有第一个项目的提出。项目的提出呢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公民均可以向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二，必要性认证，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收到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后，对立项建议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评估和认证。三，是提出立项申请，推荐性国家标准的立项建议经评估后决定立项的，由技术委员会报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审核后，向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0: 提出立项申请。四、立项评估。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审评机构对申请立项的国家标准进行评估，提出评估建议。五是拟立项项目的征求意见，对拟立项的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开展不少于30日的公开征求意见。六是正式立项，是国务院行政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予以立项的，下达项目计划。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这个来发来微信，他说呢，我儿子儿媳的户口呢都在六安，但是他们一直在上海打工。最近呢，刚刚在上海的医院生了孩子，但是现在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我们六安老家，想问一下，这个能够在上海直接办理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你所提的问题是可以在上海办的，新生儿入户啊，已经在全国实现了这个跨省通办，啊，您可以带着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您和您爱人的结婚证、居民户口本等这些材料呢，到您在上海的居住地所属的公安机关的户政窗口去申请。上海这个那边申请受理后呢，我们安徽这边的户籍地的公安机关就可以为您的孩子办理入户了。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合肥的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他说我上个星期去医院看皮肤，发现现在都可以挂一个号管3天，我感觉比以前方便很多，想了解一下，那目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类似的可以提升我们普通群众就医体验的相关措施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静来回复。
2: 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在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的一些比较新的举措。去年呢，我们2025年印发了一个破解异类难事、提升就医体验的若干举措，就是针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大医院挂号看病候时长、知名专家一停诊、部分人员服务态度差等的看病就医的难点堵点问题，从挂号就诊、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改善就医体验、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和献血者权益等方面制定了的一系列举措。我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优化挂号就诊服务方面，进一步落实了精准预约，缩短患者院内等候时长，持续推广节假日、午晚间的门诊，专家团队提供错峰诊疗服务，持续挂一号管3天，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等举措。在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等方面，全省的临床检验互认项目扩增到103项，放射影像检查互认项目扩增至320项，互认范围扩大至所有符合相关质量要求的3级医疗机构，持续推进检验检查的集中预约，检查结果的线上查询，减少患者的来回奔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举措，推行及时评价，保护患者隐私，优化住院结算流程，闭环处置患者投诉等，进一步提升患者的体验。所有要求所有的医疗机构在服务窗口摆放工号牌，安装服务评价系统，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服务行为，加强一医一患一诊室的管理，严禁公开泄露或传播患者的病情、病史等隐私信息，同时推行住院费用的床边结算，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直接结算，让患者少排队少等待。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通了24小时的投诉服务热线，实行手术负责制，要求这个医院的投诉部门7个工作日内反馈调查情况。在保障患者用药需求方面，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统筹建设中心药房，保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供应，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智慧共享中药房，为群众提供中药统一审方、调剂、煎煮免费配送服务，还为农村地区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便利。持上级医疗机构的处方，可以到乡镇卫生院、社区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开具4到12周的药量储备，减少患者的跑路。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优先用血的绿色通道，同等条件下等量优先第一时间的血费直免供血，让爱心不断档，建设省内省外的异地减免统一平台，实现了血费减免可以线上办理，一次不用跑。我们还开展了持续的常态化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改善的暗访督查、满意度调查，强化省级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结果的应用，优化分类并按季度通报，督促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难题堵点。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去年在合肥的庐阳区买了一套新房，但是一直没有去办证，最近准备办证，想咨询一下我需要缴纳哪些税，大概多少钱，具体怎么办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8: 您呢购买个人去购买住房，您作为购买者，根据现行的税收政策，您只需要缴纳契税，这个契税的税率是多少呢？需要根据您的家庭住房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是您家庭的唯一的一套住房，而且呢面积在不超过140平米，这样的话呢契税的税率是1%。如果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的税率是1.5%。如果您买的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二套住房，不超过140平米的话呢，契税的税率仍然是1%。但是超过了140平米，契税税率呢就变成了2%。那么如果您购买这套住房呢是您家庭的第三套房，或者说呢您还有更多的住房，这样的话呢无论您的这个住房面积是多大，都要按3%来缴纳契税。关于这个办理的这个流程方面，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来办理。在线下的话呢，您在合肥市的任何一个不动产的交易大厅都可以去办理房产的缴税过户业务。如果是线上呢，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合肥不动产登记，通过了身份验证以后呢，提交相关的资料以后就可办理业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提交了这些资料都包括了您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身份信息，还有开发商和您签订的住房交易合同，还有开发商给您开具的发票，这些资料。最后呢，还想提醒您，如果您购买了这套住房，请您尽快的去缴纳契税，办理过户。这样的话呢，您能尽早的去享受这套房子带给您的诸如上学呀、户口呀方面的一些便利，同时呢，也避免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1: 黄山听众刘先生咨询，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可以经营吗？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对此进行了反馈。
9: 根据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集体和个人所有的一级国家级公益林是以严格保护为原则，那么根据其生态的状况，需要开展抚育和更新采伐等经营活动，或适宜开展非牧畜资源培育利用的，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程，并按规定的程序实施。那么二级国家公益林在不影响整体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的前提下面，我们可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程规定开展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同时在不破坏森林之碑的前提下，可以合理的利用其林地资源，适度开展林下种植、养殖和森林油气等非牧畜资源开发利用，科学的发展林下经济。
1: 合肥的张先生向我们咨询，他说呢，我家小区现在已经是一个12年的小区了，单元的电梯呢也老坏，上个月还有邻居卡在了8楼，我们都想换，物业说呢，换电梯必须要经过专业部门的评估，评估完了还要大家共同表决，超过80%的人同意才能换电梯。我想问一下，这个技术评估是哪个部门做的呀？怎么来进行申请呢？想告诉一下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帮您咨询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的处长郭树威，请听郭处长的回复。
10: 电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乘的一个交通工具，以我省为例呢，全省登记的这个在业的电梯呢是超过了52万台，其中呢住宅电梯超过了35万台，年均增长7%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梯也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的阶段，由于每台电梯的使用环境和频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导致了每台电梯的安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老旧电梯呢进行安全评估，相当于对于电梯做一次全面的体检，从设备的本体、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和使用环境等四个方面呢进行综合检查和风险监测，有助于查准电梯的病灶。电梯的体检结果可以给出电梯综合健康的状况等级，并出具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的明确建议，以便对电梯呢进行对症下药。使用单位也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呢，可以委托具有安全评估能力的权威机构，如我们的省市这两级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呢开展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是进行电梯或维修或改造或更新的重要的技术的依据，特别是各相关方呢对维修改造更新的三种方案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呢，可以把安全评估的结果呢作为最重要的参考的依据。当然如果说各方呢对这个维修改造更新意见是统一的，也可以不要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要积极开展电梯行业的安全的这个内卷式竞争治理呢，这个会同住建等部门呢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呢，争取将更多的老旧电梯呢纳入的国家的维修更新改造的这个计划里面来。同时呢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因为电梯的安全呢存在着3分制造7分靠保养的这种说法，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全省的电梯的使用单位呢一定要关注电梯维保这个环节，对维保的质量呢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我们的电梯呢使用安全。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的朋友是韩国人，他用韩国护照过来找我玩，我们打算去黄山，在省内自驾，最后再回合肥，从合肥飞韩国。我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程可以申请240过境免签吗？第二个，我们的行程中有一站是香港，这个可以算是第三国或者地区吗？同时啊，我朋友还想去张家界等外省的旅游景点，持240过境免签可以跨省旅游吗？最后呢，朋友想来合肥的时候住在我家，这个需要办什么手续呀？那这几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11: 240过境免签啊，它是指从 A 国家或者地区到 B 国家或者地区，然后途经我们安徽，就可以在我们这里申请240过境免签。说到这个韩国朋友来合肥，假如他是从韩国到合肥，然后到黄山又回到韩国，那么他这就不能办理240过境免签。但是您又提到了要准备去香港，如果您有去香港的联程机票，那是可以在我们这边申请240过境免签，因为香港它属于其他地区。第二个问题是您想带他去张家界玩是吧？如果这个从我们这边到张家界，他也是可以申请这个240过境免签，因为240呢目前在国内有24个省份都已经这个落地这个政策了，其中呢像我们安徽是全域的，张家界呢湖南它和我们安徽一样也是这个范围，这个政策呢也已经覆盖全省，所以它是可以从我们这边直接去张家界，可以办理这个过境免签。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您想让您的朋友住在您家，这个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必须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之内，由这个入住人或者是这个留宿人，也就是您，到居住地的派出所办理这个住宿登记。 假如您是合肥的家呢，留宿是在合肥，那就更简单了。合肥支持网上办理，就是直接可以从皖师通 APP 上面有一个合肥居住证办理栏目，这个直接就可以网上办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

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老友记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是10月3号，我们的主题是国庆化变迁，奋斗筑华章。这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地方变了模样，很多手艺面临传承，但不变的是奋斗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今天咱们就通过朗诵老友重游的故事和老手艺人的讲述，一起感受时代的变迁与奋斗的力量。节目一开始，先为您带来一篇朗诵《感恩大地》，朗诵者邵素兰、丁海伦。
1: 今天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诗人基迪马加的一首小诗《感恩大地》，诵读给您听。他的诗意象鲜明，意境深远，以大地母亲为核心隐喻，巧妙地运用冬枣树等自然意象，通过植物的丰饶反衬人类的匮乏，形成一种张力，营造出宁静深远的意境。
2: 他的诗情感真挚，复调抒情，在感恩与忏悔的交织中展开，把农耕文明的朴素伦理与生态主义的现代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的诗语言质朴，韵律和谐。
1: 想到感恩，我们就想到了祖国，想到了母亲，所以仅以此诗来表达我们心中的这份情感。
2: 下面我们就把这首诗带给大家。
1: 感恩大地，作者基迪马加。
2: 我们出生的时候，
1: 我们出生的时候
2: 只有一种方式，
1: 只有一种方式，
2: 而我们怎样敲开死亡之门却千差万别。
1: 当我们谈到土地，无论是哪一个种族，都会在自己的灵魂中
2: 找到父亲，
1: 找到父亲
2: 和母亲的影子。是大地，
1: 是大地
2: 赐予了我们生命，让人类的子孙在他永恒的摇篮中繁衍生息。
1: 繁衍生息，是大地给了我们语言，让我们的诗歌传遍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世界。
2: 当我们仰望璀璨的星空，躺在大地的胸膛，那时我们的思绪会随着秋天的风儿飞到很远，
1: 飞到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
2: 大地呀，
1: 大地呀，
2: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2: 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我的内心充满着从未有过的不安。人的一生都在向大自然索取，
1: 而我们的奉献更是微不足道，
2: 微不足道。我想到大海退潮时的盐碱之地，
1: 有一种冬枣树傲然而生，
2: 傲然而生。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
1: 压断了枝头。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
2: 人类呀，
1: 人类呀，
2: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1: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身旁，
2: 请举手，
1: 请举手，
2: 向他们致意，
1: 向他们致意，
2: 深深的，
1: 深深的敬意。

0: 提起马钢，咱们很多老友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座厂区藏着一代人滚烫的青春，一方炉火见证一座城市工业成长。今天我们跟随一位马钢退休老工人，重回奋斗一辈子的宝武马钢，诉说跨越数十年的钢铁初心。
1: 站在宝武马钢厂区的大门前，我久久驻足，心中百感交集。作为一名马钢退休老工人，离开这边奋斗了一辈子的日土已有多年，今天我再次走进熟悉的厂区，重温滚烫的炉前岁月，回望深藏心底的钢铁初心。年轻时我二十出头，满怀热血与憧憬走进了马钢。那时的厂区机器轰鸣，处处热火朝天，干劲满满。老师傅们耐心带我学技术、练本领，教我做人做事、爱岗敬业。他们常说，干钢铁这一行，不怕苦，不怕累，守得住岗位，扛得住责任，才能练好每一寸钢。从踏入车间的那天起，我就把青春、汗水与坚守稳稳扎根在了马钢这片土地。在岗的几十年，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炼钢、轧钢、巡检、检修，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夏天车间高温难耐，热浪扑面，汗水反复浸透工装，干透又湿透，衣服上结出一层层盐霜。寒冬腊月，百风呼啸，屋外天寒地冻，炉前依旧炉火熊熊，热气腾腾。常年的炉前劳作，磨合了我们的手掌，磨砺了我们的意志，也铸就了我们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工人本色。早些年生产条件有限，设备相对老旧，很多防冻工序都靠人力硬拼实干，工作辛苦，任务繁重。但我们那一代马钢人从不计得失，不言苦累，工友们亲如兄弟，互帮互助，遇到设备抢修、生产攻坚，大家随叫随到，连夜奋斗，一心只为保生产、保质量。那时的我们心里很纯粹，深知马钢是地方工业的钢铁摇篮，我们炼出的每一滴钢水、每一根钢材都是城市建设、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石。每当火红的钢水奔腾流淌，规整的钢材成型落地，我们心中的自豪与荣光便油然而生。岁月无声，炉火不息，几十年时光在机器轰鸣与钢火流光中悄然走过。我从青涩学徒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岗位老师傅，也陆续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徒弟，看到他们褪去青涩，掌握本领，稳稳接过马钢的生产接力棒。到了退休的那一天，我脱下穿了数十年的工装，告别朝夕相伴的工友，告别日益坚守的厂房炉火，心中满是不舍与眷恋。退休之后，生活安稳平淡，但我的心里始终牵挂着马钢。今天重返马钢，眼前的全新景象让我无比震撼，满心感慨。记忆里尘土飞扬的厂区道路，如今干净平整，绿树成荫。过去烟尘弥漫、噪音刺耳的车间，如今整洁规范、绿色环保。曾经靠人力苦战的繁重工序，如今变成智能操控、精准生产、大屏数据实时跳动、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年轻工人端坐操作台，轻点按键就能完成整套生产流程。我专程走进曾经工作多年的老车间，部分老厂房被妥善保留，珍藏着老一辈艰苦奋斗的岁月记忆。崭新的智能化生产线拔地而起，有序运行，不变的是奔腾不息的钢火，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不变的是马钢人踏实肯干、敢打敢拼的奋斗精神。改变的是生产模式，提升的是企业实力，传承的是百年不变的钢铁初心。这次重返马钢， 圆了我冬雷的心愿，旧岁月温暖难忘，新风貌催人奋进。我们虽然退休离岗，但离岗不离初心，退休不退本色。我们永远心系马钢，热爱马钢。衷心祝愿马钢蒸蒸日上，基业长青，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钢铁人的崭新华章。
0: 时代在变，但有些东西需要坚守。接下来的老手艺手心，咱们一起拜访民间老艺人，听听他们如何在手艺传承中守住那颗精益求精的匠心。这些老手艺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文化的根脉。从外婆身边初学剪纸的孩童，到深耕非遗传播传统文化的工艺美术大师，他守着这门老手艺，一边潜心创作，一边把剪纸技艺送进校园社区，还带着花山剪纸走出国门。他就是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山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学华，手握一把剪刀，坚守剪纸技艺50余载。国庆来临，张学华创作了300多幅马年剪纸作品，用一张张灵动的剪纸寄托对祖国美好祝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手艺人，聆听他与剪纸相伴的故事。
2: 我们还可以三个纹样剪个成语，这个在我们剪纸当中叫月牙纹，这是一个三角形，我再剪一个长方形，你看这个成语就出来了。
3: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图书馆举办了花山剪纸非遗体验活动。张学华早早来到现场，围在孩子们中间，手把手教大家折纸运剪。红纸在手里反复折叠，随着剪刀慢慢游走，展开之后，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便跃然纸上。谈起与剪纸结缘，张学华说，那还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在外婆的熏陶下，他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剪纸之路。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其实剪纸呢，就是农村妇女为了满足她的精神需求，就是把最美好的愿望融入到里面去。在没有纸张之前呢，他们还可以在帛啊、绢啊，甚至在树叶上面剪。
4: 我受到我外婆影响，剪纸有50多年了，大大小小的作品啊，有上万幅。
3: 和其他剪纸不同，花山剪纸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无稿剪纸，不用提前绘制底稿，所有图案都存于脑海之中，一张纸一把剪刀直接镂空创作，作品兼具南方剪纸的细腻温婉与北方剪纸的粗犷大气。在张学华看来，剪纸不只是好看的纹样，更是传递美好寓意的载体。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剪纸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对称剪纸，然后不对称剪纸，团花剪纸。除此以外呢，你看它有单色剪纸、衬色剪纸、染色剪纸、套色剪纸。剪纸能给我增添对生活的美好期盼，特别是当我帮别人设计很多喜字贴在房间的时候，哎呀，新人和家人开心的不得了，而且那一种喜庆的氛围啊，确实非常好。哎，我觉得我有我的人生价值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美好。
3: 扎根马鞍山50多年，家乡的山水文脉、诗仙李白的故事都成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为还原李白孤熟识咏的诗意，他实地走访，反复研读，耗时1年打磨出太白图系列剪纸，一举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览会金奖。精品创作的背后是不分昼夜的潜心打磨。遇到大型作品，张学华有时一天只休息2-3个小时。当作品完整展开的瞬间，所有辛苦都会化作满满的成就感。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那我要创作一个作品，有时要剪几天几夜，我一般的睡觉就2-3个小时。当那个作品展开的时候，说不出来的那种幸福，语言无法表达。那种感觉又开心快乐，一种成就，酸甜苦辣那种感觉都在里面。
3: 技艺在手，传承在心。张学华没有把剪纸技艺束之高阁，而是创办了大师工作室，创新模式带动周边100余名妇女居家就业，组建志愿服务队，常年走进学校、敬老院，开展公益课堂，累计授课超万人次。他还多次走出国门， 远赴德国、瑞典、美国等参加文化交流。在李白诗歌节等活动现场，他还手把手教港澳台同胞、华侨学生剪纸，在共同创作中传递中华文化。茅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5: 市区文化馆办有免费公益班，同时我们也到社区工厂啊、企业啊，都是把这个无稿剪纸进行传承教学。
3: 对于张学华来说，剪纸早已融入生活，带上剪刀和红纸，无论走到哪里他就剪到哪里。而他心中一直藏着两个心愿。茅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2: 有了剪刀有纸，我就可以创作出想要剪的作品。你看，我在飞机上剪过，在地铁上剪过，在高铁上剪过。
4: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剪纸艺术馆，更希望花山剪纸申请到国家级非遗，也希望把这个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
3: 恰逢国庆，又赶上马鞍山建市70周年，张学华专门创作了300多幅马年主题剪纸，传统纹样搭配现代审美，方寸红纸之间满满都是祝福。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6: 马的寓意也好，马到成功啊，一马当先呐、啊，万马奔腾呐、啊，它是特别鼓舞人的含义。特别是2026年，也是我们马鞍山建市70周年，本身我们城市一个标志就有3匹马，所以呢，我就拿起剪刀，我说我肯定要剪100匹马。它有很多很多的造型，有领头马、回头马，有马上迎、马上有福，还有马上封侯。
3: 张学华曾说自己只是一个拿剪刀的手艺人，一张红纸承载着他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一把剪刀剪出服务乡亲、传播文化的生动实践。秉持着非遗传承人的匠心与担当，张学华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不断向世人展现着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马鞍山市花山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张学华：
5: 我希望用剪纸这门艺术来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愿，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0: 听完老手艺人的坚守故事，接下来请听歌曲《微山湖》，演唱者武太行、纪银仙。

接下来请听歌曲《绒花》。这首歌深情柔美，唱的是青春与奉献，也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演唱者：傅同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庆话变迁奋斗驻华章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为您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不仅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荣辱，更以其丰富的饮食文化吸引了无数读者的目光。在这部小说中，曹雪芹巧妙地将各地美食、文化与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相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就连其中的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得令人啧舌。今天的《听见夕阳红》继续播出系列节目《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主持人将和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网络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以及学者于世存，带您一起了解并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
13: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其中呢用了浓重的笔墨描写各色美食，而且就连小点心小零食都精致的令人啧舌。今天啊，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复刻《红楼梦》中的点心和零食。套用探春的一句话，且挑些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几样给大家过过眼瘾吧。好，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复原红楼美食而走红全网的中国烹饪大师郝振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郝大厨。
17: 大家好。
18: 郝振江，国宴名厨，潜心32年复刻56道红楼美食。
13: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学者于世存，欢迎于老师。
19: 大家好。
18: 于世存，学者，自由作家，曾出版《大时间》《家事》《时间之书》《非常道》等图书。
13: 我们啊，还是从郝大厨复刻的《红楼美食》开始今天的节目。哎呀，我觉得真是有一种馋涎欲滴的感觉，就是点心都如此之精致。我觉得我以前的这个认知哈有点贫乏了，因为我以前总觉得古代的零食哈没有现代的多。
19: 其实在夏商周时期啊，中国人的这种饮食当中已经就出现了零食。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吃东西不是为了充饥，它其实也有那种茶余饭后的那种点心，用来那个做一个垫一下的东西。比如说以桃啊、李啊、梨啊，还有枣啊，还有樱桃啊，这各种水果，这是一种早期的零食。到了中国的唐朝的时期，那种零食的这种文化可以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时的贵族阶层呢，甚至还有了专门的那种零食铺子来出售各种小吃和糕点，包括那个糕点的那个糕字，其实老年朋友都知道，它是寓意是步步高升。有这个意思。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那个老年朋友特别爱给小孩子拿一点糕点来，这个是有寓意的，不仅仅是为了吃那个零食
13: 啊，希望自己的子孙步步高升。
19: 对对，有这么一个意思。
13: 那个郝大厨，您大概是复刻了多少《红楼梦》中的这些零食啊？
17: 我算一下啊，连零食带糕点大概有12道，如意糕啊。

0: 我们姑娘让我给你送来一大包上等燕窝，还有一包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姑娘说了，这比买的强。姑娘先吃着，完了我再送来。
1: 过去古人也有糖，
2: 哎，也有糖。那实际上这里边这个梅片呢，我们并不是说理解的这种梅花的花瓣。
1: 对，我当时就以为梅片，我就觉得这糖肯定是片成片儿的。
3: 对对对，梅花片脑。又叫梅片，
1: 你一说片脑我大概就明白了。
2: 所以我们后来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它就是类似于中药当中这个冰片。
3: 冰片啊，对，
2: 那所以说
1: 片实际上是冰片的片的意思。
2: 对，这个糖呢实际上就是和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呢，薄荷糖也好，或者是
1: 润喉糖，
2: 润喉糖，哎，应该是这一类的东西。
3: 其实啊，那个宝钗姑娘送给黛玉的这个结粉梅片雪花羊糖啊，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啊，喉咙不太好的、咽喉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备上几块，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含上一片。也可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刚才我们说到哈，《红楼梦》中的很多这个零食哈，是有养生的这个效果的。但是，一说到这个吃零食，尤其是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吃零食啊，可能很多人对这个观点就有点褒贬不一了。那二位怎么看我们老年人吃零食这件事情？
3: 零食当然它不能代替主食，但是老年朋友呢吃零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对零食的看法呢，要辩证的看。就是你在适当的时候吃一吃，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基础病的老年朋友，你身边还是应该备一点零食。比如说低血糖的时候，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犯病了，那你及时的补充这种糖分，对你的身体是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补救。特别是老年朋友在如果在外面你不在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兜里有一小块糖，甚至有个小饼干小零食，那就特别管用。
1: 所以说现在都这个提倡老年朋友少量多餐。
3: 对对，
1: 越是这样的情况，身边越得备一些健康的小零食，
3: 是
1: 以备不时之需。
2: 您看啊，这老年人到底适不适合吃零食呢？咱们看看《红楼梦》当中贾母吃什么，咱就知道了。
1: 贾母可能人家更想养养生，咱看他吃不吃。
2: 我们都知道贾母是老人家了，是吧？平时呢，他也是要吃一些零食的，对吧？然后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候，贾母带着她在园子里边去游玩，这儿看看那儿赏赏景，结果呢溜达溜达也饿了。这会儿呢，丫鬟送来两盒点心，一盒是两样蒸食，叫做藕粉桂糖糕，那还有一样呢叫做松让鹅油卷，这个是一道面食了。另一盒里边是两样炸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一个蟹肉小饺。当时贾母就问了，这是什么点心啊？说这蟹肉小饺，贾母说了，这油腻腻的谁吃啊？又看了另一样，都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可见啊，你看贾母这个年龄，她不喜欢吃这种油腻的，包括油炸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中老年朋友呢，在我们这个选择小零食的时候，这些油腻的呀，包括油炸的食物，也要尽可能的少摄入一些。
1: 我们从贾母的生活就能看到哈，这个老年人还是应该吃一些健康零食的。比如说贾母他就不喜欢吃这些油腻腻的零食，那您就选一些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零食来介绍给大家吧。
2: 那我想呢，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呢，有一道特别合适啊，就是藕粉桂花糖糕。首先呢，这道菜呢是浙江地区啊传统的一个小吃，它也是一道江南风味的精美糕点，制作讲究啊，食材讲究，用料讲究，然后工艺也讲究。对老年人来说呢，藕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特别好的食材啊，尤其是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称啊，叫做营卫生津啊，所以说对我们的肠胃它是有一定的调理效果。
1: 于老师应该也都冲过藕粉吧？
3: 对，
1: 它是很黏的。
3: 是。
1: 那我用这么黏的这个藕粉做这个糖糕，这个点心做出来会不会也是黏黏的那种，不好吃啊？
2: 实际上在做的时候，这个水的温度也很讲究。下锅之后，这个水温要控制好，不能说完全大火去沸腾，应该是小火慢慢的让它凝结成型，稀稠度我们要把它掌握好就可以了。桂花呢，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增香的效果。然后上面呢，我还给它搭配了一些这个桂花蜜，所以吃起来之后，第一不腻口。同时蜂蜜呢对老年人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东西，
1: 蜂蜜还能帮助我们老年朋友这个通便。确实这个糕点挺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吃的。
3: 说到那个郝大厨的这个藕粉桂花糖糕哈，红楼梦中有很多关于花的这个物象，花可以说是红楼梦中那些女孩子们的那些姑娘们的化身。比如说黛玉是芙蓉花，然后宝钗是牡丹花，然后探春是杏花，可以说红楼女儿都很爱花。

0: 大观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以花入馔，把花做成了美食。嗯，这个我其实我在云南地区是见过，那个白族玫瑰花饼之类的，
1: 鲜花饼，
0: 鲜花饼特别多。那没想到，哎，贾府里面人家几百年前人家已经是在这么做了。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出，曹雪芹这个人他是对桂花是有偏爱的。桂花它也是一种节令花，是节气的花。我们都知道重阳节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啊。所以我们重阳节必吃的节令食品当中就有桂花糕，它是我们的传统糕点之一啊。贾府呢，它是富贵人家，所以贾府的桂花糕呢，肯定不同于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这种糕点。人家的一个藕粉桂花糖糕就做的是这么的细致哈，这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藕粉桂花糖糕。
2: 藕粉桂花糖糕的制作方法：白糖十克，澄面200克，粘米粉100克，糯米粉100克，搅拌均匀，加入清水150毫升，继续搅拌，搅拌至糊状，加入糖桂花10克，搅拌均匀，倒入蒸盘中，开水入锅蒸30分钟，再次加入糖桂花5克，将糖桂花均匀地铺在蒸糕表面，再次蒸10分钟，取出蒸盘冷藏一个晚上，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就制作好了。
1: 这道藕粉桂花糖糕哈，经过您这么一个详细解读哈，我觉得制作的过程并不是特别难啊。我们老年朋友在家应该都能学得会啊，咱们得空的时候哈，也可以跟着哈一块来复刻这道红楼美食。除了这个藕粉桂花糖糕，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松瓤鹅油卷，
3: 哎，这
1: 个
3: 我
1: 对我印象是特别深，为什么呢？因为一说这个鹅油，我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鹅油，然后用这个鹅油做点心，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味儿的？
3: 它这个里边啊就没有鹅油的成分。
1: 写鹅油，我觉得鹅油是主料，
3: 就是它的香气嘛，有点接近这个鹅油的这种香气。松瓤鹅卷它外形呢有点像我们家里做的小花卷，但是比我们的小花卷要精致很多啊。然后这里边主要的馅料呢，用的这个松瓤，这个是什么呢？
1: 是不是就松子仁啊？
3: 松子仁，这松子仁不单香，而且它呢还有什么呀？润肠通便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您看啊，这个贾母的点心里边通常都会配着这个松瓤。在《红楼梦》里边啊，除了这个松瓤鹅油卷，还有什么呀？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您看，这边都有这个松子的记录。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如果是每天您抓上一把松仁松子儿，咱也别说直接做的面食里边，咱就每天吃上那么10来粒。对身体，对这个肠胃啊，也都是，包括对我们这润肠通便的效果也都是非常明显的。
1: 但是不能多吃啊，就像刚才我们郝大厨特意说了10来粒，
3: 千万别多。对，这里边说的这个鹅油呢，我们是用的什么呢？用的是这个菜油。
1: 那我觉得在原著里面它可能真的是鹅油。
3: 就是您的顾虑首先一想，鹅油可能就抵触了。
0: 对，
1: 我觉得就太腻了。
0: 对，
3: 所以呢我这里边用了一些菜油，配了一点点的这个猪油啊，这样混合在一起吃起来，第一呢它很油润，第二呢它可以突出这个面香。同时呢在过去这个年代，我觉得更多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理解什么大豆油啊，什么这个葵花籽油，那些油应该是没有的。
0: 对，
3: 所以我用了这两种油结合做的这道菜。
0: 说到那个鹅油哈，那个鹅油它在古代是一个高级护肤品，在清代的宫廷当中啊，曾经把它做成护肤香皂，一般的臣子甚至还得不到这个东西，
1: 所以是高级护肤品。
0: 对，它是不可多得的。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对鹅油都没有这种，
1: 对，一生活中接触不到了。
0: 到
1: 你要说鸡油之类的，咱还能接触到。
0: 对，
1: 鹅油太少了。
0: 没错，没错，在《红楼梦》里面是有一道点心跟那个松瓤那个鹅油卷很像的，是叫鸡油卷。
1: 一说鸡油卷，我现在的接受度就高多了。
0: 对对对对，鸡油它不单是上等的调味品，它也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之功。据说常吃鸡油啊，可以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油润光亮。这种光亮啊，它是从内部长出来的，它比我们自己擦上去的头油要更有效果得多。鸡油卷呢，是在《红楼梦》里的第39回出现的。从那里面可以看出，它是王熙凤常吃的一道点心。为什么这么说呢？王熙凤的妈妈给王熙凤带的一道点心， 因为王一凤作为贾府的一个当家人哈，经常操劳，所以她是有气血虚亏的这些毛病，再加上凤姐只有一个孩子，她可能说哎，让她好好的补一补，说不定还可以再生个孩子啊，有这样的私心。所以我们从王一凤的这个饮食当中可以看出鸡油卷这道点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这道点心它也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很补。
1: 没想到从一道松瓤鹅油卷聊起来哈，我又长了这么多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郝大厨复刻的这道松瓤鹅油卷。
2: 这道点心的做法是将500克面粉倒入盆内，四周撒上适量泡打粉，然后分成两份，一份加入200克水、10克猪油和成水油面团，另一份直接加入猪油和成油酥面团，把5克黑芝麻酱、10克猪油、10克松仁、5克盐、20克奶油、10克白糖和成馅备用。将水油面团包入油酥面团内，擀成长方形，叠成四折，再擀开，约擀成长20厘米、宽8厘米、厚0.5厘米的面片备用。把馅儿擀成与面皮大小一致的长方形，盖在表皮上，对头卷成如意形状，用快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放入烤盘入炉烤熟即成。
1: 感觉这个松瓤鹅油卷做法哈、比刚才那个藕粉桂花糖糕稍微要复杂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制作这个面食花卷的这个功底在，
3: 是，
1: 所以应该哈也没有那么难。
3: 复刻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吧？只要我们把食材准备好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于老师，您还有《红楼梦》中其他的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零食，您觉得比较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吃的吗？
0: 有啊，像那个《红楼梦》里面谈的说到的那个牛奶茯苓霜是吧？
1: 牛奶茯苓霜
0: 啊、对，这个就很好。
1: 那郝大厨，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它是怎么做的？
3: 茯苓它是什么呢？它是寄生在松树下边的一种什么呢？真菌。它既是药材呢，也是食材。过去呢，缺乏这种科技培植的一个年代呢，茯苓属于一个什么呀？稀罕物。它非常稀少，因为它得靠什么呀？自然生长。它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大面积去这个种植。那我们现在茯苓呢，真的是唾手可得。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咱们真的可以多吃一些茯苓，平时做一些面食也可以掺在里面。啊，也可以直接把它蒸了，蒸了之后呢，然后那个配上一些这个蜂蜜啊，或者是配上一些红糖汁啊，哎，这样吃都可以。
1: 我觉得这个牛奶这个茯苓霜给我一个这个启发，就最简单的吃法，就咱们热牛奶的时候，在里面蒯两勺这个茯苓粉。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又简单，然后又养生？
3: 又养生，包括我们平时您说您咱们喝粥的时候，哎，您蒯上一勺两勺的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再或者说是咱们这个酸奶，说平时有喜欢吃酸奶的，哎，您蒯上一点茯苓粉在里边一搅也可以。
0: 茯苓的它的美容和养生的功效是非常强的。关于这个牛奶茯苓霜啊，在那个贾府里面可以说是酿成了一个世界。这个事儿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在《红楼梦》里面，广东的官员给贾府送了这个茯苓霜，他为了那个进出方便，就给那个门房打点了一些。然后柳氏的哥哥当时正好在门房当差，所以他也得到了一包，然后他的太太又分给了刘武，因为刘武长得很漂亮，但是他的那个身体很弱，所以他服用那个茯苓霜是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刘武呢把这个事儿呢最后呢就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比如说像林之孝的就要审，哎，你这儿哪儿来的？
1: 最后这个、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对，这么贵重的，
1: 是不是偷的？
0: 对对对对。
4: 茯苓霜，准是偷来的。
5: 看你还赖！哎呦，走，见二奶奶去。
0: 所以这个事儿在贾府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从这个事儿中呢，也可以看出茯苓这个东西在贾府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就是反正至少丫鬟是不能有的，你有的话就有偷窃之嫌疑。
0: 对对对，
3: 现在我们得到这个茯苓霜就是很简单了，到市场都可以买到。
1: 没想到这个现在 比较容易得到的茯苓有这么多的美容养颜的功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郝大厨是如何复刻这道牛奶茯苓霜。
2: 牛奶茯苓霜的做法是先把茯苓去皮切块晒干，再放入锅中与枸杞、红枣、蜜饯一同蒸20分钟，蒸好后把茯苓晒干，再用石磨磨成粉，红枣、蜜饯切丁，茯苓霜倒入牛奶和匀，再倒入砂锅中烧开，烧开后放入黄糖熬至浓稠，盛出后撒上红枣、蜜饯和枸杞，淋上蜂蜜即成。
1: 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小零食哈，基本上都是糕点类的。那我觉得吃糕点的时候必须得配着这个饮料呀。那于老师您会配什么？
0: 那当然是茶呀，我们一般说下午茶，下午茶茶和糕点在一起是一个标配，老年朋友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口味把茶和糕点做一些比较好的搭配。
1: 那郝大厨哈，那《红楼梦》中这是饮品比较常见的，然后现在呢我们也比较容易啊接受的有什么呢？
3: 酸梅汤。
1: 哦，
3: 说到酸梅汤呢，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都能接受，而且酸梅汤呢无论是热着喝还是冷着喝都没问题。
1: 酸梅汤还能热着喝，你看我又孤陋寡闻了。 我就是觉得夏天那个冰镇的酸梅汤比较这个就是时令。
3: 酸梅汤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那个酸梅汤，就是一个热饮。那酸梅汤呢在《红楼梦》当中呢可以说是一道养生的饮品，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如果您肠胃接受不了寒凉的这种酸梅汤，我们也可以什么呀熬煮出来之后稍微放一下温热着喝也没问题。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们在家里做呢它也比较简单啊，主要把这几味主食材给它备齐。那通过一个简单的熬煮，那甜度呢我们可以自己来掌握。而且酸梅汤它主要的这个主食材呢，你像山楂、乌梅、陈皮、桂花，然后包括甘草、冰糖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合在一起都是对肠胃呀对我们的这个消化呀都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喝酸梅汤不仅能够起到这种安神的效果，同时呢它可以什么呀，食欲不好的时候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食欲，打开您的味蕾。
1: 今天收获不小哈，不光是跟着郝大厨哈学会了几个红楼这个点心的做法，还真的是长知识了。那最后二位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老年朋友啊嘱咐嘱咐的吗？
3: 老年朋友们今天看了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复刻的红楼宴的美食，有一些菜品真的是具有非常好的调理功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0: 零食再好吃呢也不能当饭吃，我觉得老年朋友们呢应该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零食，做到有备无患。
1: 《红楼梦》中的美食通过复刻变得鲜活有温度，就像一本好书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品其味道。偷得浮生半日闲，让我们泡一杯香茗，吃着自己复刻的《红楼梦》中的点心，翻一翻曹公的《红楼梦》，实乃人生一乐事也。
6: 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莱里像个小猫似的趴在沙发上接陈大漠的电话，一点都不像个患严重眼病的人。他的开朗与生俱来，真让人羡慕。然而第二天上午，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莱里给马天木拨通手机之后，只是哭，什么都说不出来。马天木等不及了，直奔莱里家。古丽仙静静地坐在莱里的怀抱里，帮妈妈抹着眼泪。马天木问道：“说话呀，莱里，怎么了？”莱里紧紧地抱着女儿哭。

0: 哭得更伤心了。过了一会儿，莱里才松开了女儿，问道：“宝贝，告诉妈妈，你平时头疼吗？”古丽仙诚实地点点头。那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古丽仙懂事地劝慰着妈妈：“妈妈，你说过，爸爸不在家，我们都要坚强。我不说。”莱里想知道女儿的心。古丽仙，是不是妈妈平时对你太厉害，你才不敢说的？妈妈，你说了，看病要花很多钱，咱们家没有钱，所以我不说。可是，宝贝儿，为了你妈妈就是卖血，也要给你看病啊！你把妈妈的心都弄疼了，宝贝儿，你知不知道，没有你，妈妈也不活了。古丽仙用手帮莱里抹着眼泪。妈妈，爸爸胃疼的时候，你帮他揉肚子，现在你心疼了，我帮你揉揉心好吗？听了古丽仙的话，连马天木都忍不住哭了。原来莱里女儿的体检报告回来了，报告里说古丽仙长了脑瘤。马天木万般痛惜，他安慰莱里说：“大姐，你放心，我们这些当记者的不会让警察的孩子连住医院做手术的钱都没有，你千万要挺住，我这就去想办法。”马天木回到宾馆，飞笔写下一份被泪水渗透的内参报告，专题报道了陈大墨一家急需组织和社会各界关怀的现状。南镇中厅长召集公安厅党委委员，开了一个紧急的秘密会议，议题是周密部署昆仑山阻击黑鹰暴力恐怖组织的战役。忠诚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列席了会议。一只硕大的水杯子放在南镇中的桌前，显然他已经喝了不少的茶，他的眼里蓄满了血丝。南镇中神情严肃地说：“同志们，我先给大家汇报几件事情。第一，区厅秘密派出的侦查员回来了，他们送来了最新的无人机的侦查资料。目前黑鹰恐怖基地的全貌已经清楚了，尽管他们又重新伪装了基地，但他们的大致人数已经摸清，不超过40人。第二，为攻打兵工厂做准备的前方隐蔽基地已经草建成功，我看了录像后很振奋，这个前方基地连给飞机加油的功能都具备啊。第三呢，这次我们将使用新一代单兵武器系统，这些武器很多都是还没有大规模装备的，直升机使用新进口的米格171型，它的大功率能保证我们的战斗需要。另外呢，武警边防那边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我要求南疆公安局这个主战场要赢得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大战临近了。忠诚啊，你南疆有信心打赢这一仗吗？关于昆仑山战役，南厅长还是首次向大伙公开透露。这个问题，他跟忠诚磨合的比较多。忠诚倒是每次面临大事的时候有静气， 他沉着地说道，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应该没问题，只是我想现在就把南疆公安局的任务领走。啊，行动开始之后，你们南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找到兵工厂的弹药库，并且就地炸毁它。南振中和厅党委委员们一夜没有离开办公室。天一亮，秘书通知厅长，飞机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起飞啊？
1: 啊，把我送到军用机场，现在就走。
0: 南振中要亲自飞往南疆，上阵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南振中和钟诚一起乘专机飞往南疆。路过天山的时候，由于高血压的缘故，钟诚的脸色几乎发白，手指是紫色的。南振中很是心疼，
1: 哎，在飞机上就有高山反应了
2: 啊，这段时间呢有点上火。
1: 钟诚啊，咱们的指挥部要设在山上，到时候你可不能冤死在山上啊，啊，就是死也得跟敌人干上一场再死啊，啊。
2: 厅长，您呢，千万别怀疑我的体力，到时候你就看看我是怎么勇往直前的吧。
0: 到达南疆军用机场的时候，买卖提名副局长带着反恐一队的队员们赶到机场迎接。从机舱走出来，南厅长满脸肃然地一一跟大伙握手。因为这些侦察员即将奔赴战场，不可预知的流血和牺牲正等着他们去面对。当然，实现英雄梦想的那一刻也在前面等着他们。南厅长特意握了握陈大漠的手，问道，
1: 你的妻子很坚强啊，啊？
2: 陈大漠自豪地说，
3: 如果他当一名侦察员的话，一点都不比我逊色。
2: 南厅长感激地
1: 说，大漠呀，你这个家庭为咱们南疆的反恐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呢，我代表厅党委向你表示感谢。
0: 南厅长规范地向陈大漠敬了一个礼，陈大漠的眼眶湿润了，他向南厅长回了一个礼，然后说，
3: 谢谢。
0: 南厅长转身又非常用力地握了握王璐的手，并且鼓励他说，
1: 年轻人好好干啊。
0: 王璐向南厅长敬礼，语气坚定地回答，
3: 明白。
0: 王璐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只是没想到能在这个时候见到南厅长，而且得到他的鼓励，王璐觉得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1: 南厅长毫不客气地用手点着钟诚的鼻子说，钟诚啊，这次战役很重要，飞机给你派来了啊，武警边防部队也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你南疆公安局完不成任务，我可不能轻饶你。
2: 这我知道，厅长，我比谁的压力都大。
0: 咱们上飞机前，我已经通知老买，让反恐大队的所有队员在家待命。
2: 我要组织敢死队。
0: 临时指挥部设在昆仑山脚下的已经建好的前方基地内。前方基地其实是个掩体工程，说白了是个硕大的涵洞。他借助山体做掩护，侦察机都不易觉
1: 察。因为黑鹰的秘密据点距离临时指挥部200多公里，南厅长和钟诚细细研究了多种行动方案。
2: 南厅长建议说，
1: 你看 能否用空降的办法，把行动小组送过去呢？忠诚思考了很久。厅长，我认为在恐怖分子防空严密地区，不适合使用直升飞机啊。
3: 哎，可是如果让他们步行，肯定会遇到对方的伏击。要是扮成商人呢，又没有办法携带太多的武器呀。
1: 于是，两个人又一次研究了地图，最终决定让飞机把行动小组送到靠近对方控制线附近的某个地方，然后再步行过去偷袭。反恐大队的所有侦察员都全副武装地到齐了，大战来临，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很复杂，但是从他们的脸上却什么都看不出来。等待最高指挥官到来之前，他们甚至轻松地在灯下打起了牌，根本看不出他们即将执行一件生死攸关的任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熟悉了相关的航拍照片，通过照片获知了恐怖分子的基地规模，当然还看到卫星地面站，但是没有看到弹药库。分析过照片之后，大伙还熟悉了尚未正式装备的新一代单兵武器系统。王璐对其中那支95式短突击步枪最感兴趣，口径 5.8 毫米，完全不同于其他小口径武器。王璐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器，他把这支枪拿在手里不停地把玩着。按照忠诚的计划，敢死队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由10个人组成，也就是说进山执行任务的成员需要20名。距离出发时间还有3个小时，现在是挑选这20名敢死队队员的时候了。指挥部内是一片的沉寂，南镇中厅长坐镇指挥，他一字一句地问忠诚：“
3: 忠诚啊，你看谁进山合适呢？”
1: 忠诚没有马上回答，坐在他面前的全是他的爱将，点哪一个他都会心颤。屋子里静悄悄的，气氛很沉闷，这毕竟不是点名上台领奖的好事儿啊，毕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任务，谁都明白，这一进去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5分钟之后，忠诚终于把目光锁定在陈大漠的脸上，他一字千金地问道：“大漠，谁进山合适啊？”对于忠诚点他的将，大漠似乎早就有准备了，他毫无二话地回答：“
3: 我合适。”
1: 他那掷地有声的回答穿透了沉闷的空间，屋子里顿时松动了起来，年轻人似乎都坐不住了。忠诚又问道：“
3: 还有谁进山合适？”
4: 我。
1: 王璐无畏地从人群中站了出来，他的目光直视忠诚。忠诚的目光唰的一下转移到了南厅长的脸上。南厅长的身体仿佛被王璐的声音明显的震了一下，但是他迅速平稳下来，平静地说：“
3: 很好。王璐，我呢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什么资格执行任务？”
1: 王璐硬硬朗朗地回答：“
4: 年轻就是本钱，首先我不怕高山反应，其次我不怕死，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个爱思考的大脑，它常常令我做出正确的判断。”
1: 忠诚犹豫着想说什么，但是此刻南厅长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他，所以忠诚又镇静地继续问了下去：“
3: 还有谁合适进山？”“
4: 我。
1: 马建忠的声音，亚历坤的声音，还有

0: 他反恐队员的报名声此起彼伏，在陈大漠和王璐的带动下，20名敢死队队员诞生了。在宣布敢死队队长之际，南厅长于忠诚耳语了几句，于是忠诚又宣布道：陈大漠留在指挥部，由马建忠和王璐分别任第一、二小组的组长去执行任务。
1: 陈大漠非常惊讶，为什么呀？
0: 你要走了，谁给我开车呀？啊，大漠，执行命令，帮助队员们做好出发的准备，去吧。
1: 陈大漠百思不解地奉命出去了，但是他心想，我怎么可能不进山执行任务呢？那我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呢？
0: 这时候屋子里只剩下南厅长和忠诚两个人了。忠诚问道：厅长，你的意思是
2: 咱们得给老陈留条根儿啊？
0: 原来陈大漠的父亲与南振中的父亲是当年跟着王振一起进江的功臣。新疆解放之后，陈大漠的父亲转业到南疆公安局当了一名侦查员，并且娶了一个蒙族女子为妻，后来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陈大漠只有8岁。忠诚也感叹地说：
2: 是啊，
1: 那可是王璐。
0: 南厅长截断了忠诚的话：
2: 没有可是，说实话，我呢为王璐骄傲。忠诚啊，这么短的时间里，你把这个大学生调教成一块好钢。你知道有多少人感激你吗？
1: 公正地说，
2: 他呢也的确是好样的。
0: 南振中说到这儿眼窝一热。
2: 忠诚啊，我是前两天才从自治区办公厅转来的一份公安内参上看到大漠的老婆两只眼睛都快瞎了，女儿也患了脑部疾病。你说说，这么大的事情她一直瞒着，要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干什么呢？
1: 我们对不起老陈，对不起大漠呀。
0: 忠诚也说道：
3: 是啊，我也是刚从南疆日报上看到他老婆和孩子的事儿。平时他从来不提家里的事儿，
1: 有时候我问他几句，他总是说好着呢好着呢。谁知遭绑架之后，他家里竟然出了这么多事儿，他都不吭。
2: 厅长，是我失职啊。
0: 听了忠诚的话，南厅长又激动了。
2: 是啊，所以千万别让他进山呐，咱们千万别干让自己一辈子都背良心债的事儿啊，你说行不行啊？
1: 好，就这么定了。
0: 离出发的时间还有1个小时，被选中的敢死队队员们先是穿上防弹背心，然后开始穿戴防红外夜视仪的作战服和作战头盔。这种作战头盔不同于一般的钢盔，是复合材料的，上面有各种接口，单兵摄像头就在头盔上，每个小组的组长可以在显示器上看到队员们的图像。这时候忠诚过来跟大家道别，为了让大家放松，他故意问道：
4: 亚历坤，你有什么要求呢？
1: 亚历坤认真地问：局长，说话算数吗？
4: 亚历坤呐，你别让敌人宰了，好好干，等你回来之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过分，我呢都满足你的要求。
0: 亚历坤不客气地开出了一个条件：
1: 我想到北京洗个桑拿，想跟内地的大美人跳舞。
2: 简单，没问题。
0: 说完，忠诚手又一指王璐：
2: 你呢？

0: 帅哥，万一我死了，不要让狼吃掉我，把我拖回来。忠诚听了这些话，马上把头掉到一边，他心里明白，他的手下正经受着一场生死考验，进山容易，出山难呐。马建忠本来不想说什么的，想了一想，又觉得还有些事儿放不下，于是他对忠诚说：“
1: 忠诚，如果我回不来，麻烦组织上能安排好我母亲的生活啊，我就这一件事。”
0: 陈大默悄悄地问道：“建忠，你老婆孩子呢？
1: 你就……
0: 建忠，你老婆孩子呢？你就不关心了？”马建忠还在赌气：“
1: 哼，我要是死了，我老婆肯定改嫁，孩子那当然跟着他走呗。”
0: 其他队员似乎受到了感染，纷纷提出各自的要求。忠诚一一答应着，他无法不答应他们那些朴素的心愿。就在这时候，电台里突然传出急呼忠诚的声音：“
1: 钟局长，指挥部找你有急事儿。”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钟诚从敢死队回到了指挥部，一进指挥部便问道：“怎么回事？”南厅长告诉他：“刚才啊，无线电传来一个情况，人在距离此处20公里的地方开枪击伤了一名克孜的牧民，咱们的机动巡逻队已经赶去了，他们要求派一名专家去看现场。钟诚啊，你看派谁去合适？我带这一切可能与黑鹰组织有关呢。”钟诚考虑了一下，建中比较合适，不过他已经参加敢死队了，
1: 那就赶紧换人呢。
0: 于是钟诚让人把马建中喊了过来，他说道：“建中啊，敢死队你不参加了，组织上派你去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下马建中急了，他脸红脖子粗地质问钟诚：“
1: 这眼看到立功的时候到了，你为啥让我离开呢？”“
2: 建中，让你下去就得下去，没准那一枪啊就是黑鹰的手下开的呢，赶紧下山。”“
1: 我不，你蒙我，这黑鹰啊肯定在山里。”
0: 钟诚不容置疑地催着马建中下山：“
1: 下去，这是命令。”
0: 这时候南厅长在一旁调侃道：“
2: 你是怎么带的兵啊？啊，这老跟上级干架，这还得了？”
0: 马建中刚刚离开，陈大漠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封信，准确地说是一封遗书。他把这封遗书郑重地交到了钟诚的手里。“
1: 我请求接任马建中当第一小组的队长，如果我回不来了，请组织上把这封信交给我的老婆孩子。”
0: 南厅长把信从钟诚手里拿了回来，又塞给了陈大漠：“
2: 你不能去。”“
1: 厅长，我知道你的好意，但是我必须去呀。”
0: 钟诚着急了：“
2: 大漠，你不服从组织分配，我处分你。”
0: 陈大漠是铁定了主意，把信又塞回到钟诚的手里：“
1: 给处分我也去，何况现在是我戴罪立功的好机会，我不能放弃呀。”
0: 陈大漠没有再多说什么，他转身出去了。看着陈大漠离去的背影，钟诚掂了掂手里薄薄的信：“哎，这信怎么这么轻啊？”其实陈大漠在信里只写了一句话，那就是：“亲爱的老婆和女儿，我永远爱你们。”这封信不是此前写就的，就在敢死队员们向钟诚提要求的时候，他也悄悄地给家人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他写道：“
2: 莱里，我热情如火的女人，如果我不在了，你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和女儿，你们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要坚强的活着。我是共产党员，是唯物论者，我相信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有什么能留下来的话，那就是我过去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影子。莱利，你的眼前千万别老是晃动着我的影子，那样对你们将来的生活不利呀。我欠你和女儿，我发誓，如果这次我能顺利地回到家中，一定加倍地报答你们，带你到北京治眼睛，带我们的女儿去开刀做脑瘤手术。说实话，你们两人的手术哪一个我都害怕呀。
3: 我真怕一刀子下去，再也无法看到你明亮的大眼睛，再也不能看到我亲爱的女儿了。
2: 但是，必须得上医院。这次回去，就是卖血，我也要给你们母女俩治病。等着我。
0: 陈大漠的遗书写不下去了，因为写到这儿时，他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活着回到亲人的身边，自己不想死，也不能死，他死不起呀。他死了，两个挚爱的人怎么活下去呢？他比敢死队里的任何一个人心理负担都重，但是他刚刚又做出了决定，必须上山。于是，大漠把那封遗书撕了。

王璐与直升机驾驶员约好，等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再回到直升机隐蔽的地方，一起乘机返回临时指挥部。一起走，目标大，所以陈大漠和王璐决定，两组人员分别从两个方向接近目的地。他们约好，第二天凌晨五时赶到距离目标2公里处的一块怪石处接头。这块怪石在航拍照片里特征很明显。这是一个大雪封山的季节，20公里的山路，如果在平时只需十几个小时就到达了，而现在却不同了，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量，怎么也得20个小时。一路上几乎没见到任何人烟，牧民们早就回山下的村庄里过冬去了。除了满山的怪石，就是难以攀登的冰川，加上高山缺氧，队员们走得气喘吁吁。王璐主动走在最前面，引着大伙儿走。这十个人当中，可能要数他的体质最好了。凌晨4时半，王璐小组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了接头地点，陈大漠小组还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时候，无线电里除了静电的声音，没有任何声响。王璐对塞尔江等队员宣布：就地待命，按上级要求，如果12小时内第一小组未到，我们就从另外的路线返回。夜幕降临了，昆仑山里的气温已经降至-10几度。每名队员都把身体紧紧地裹在羊皮大衣里面，他们的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忽然，站在山顶的岗哨发来了信号，王璐的耳机里也传出急促的嘟嘟声。王璐给大伙一个手势，有情况。王璐飞快地翻身躲藏在一块巨石的后面。岗哨简短地报告，前方不远处发现红外信号。王璐快速爬到岗哨的身边，通过红外线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时隐时现的几个身影，好像还有两头牲口，不像是陈大漠小组。王璐向队员们发出简短的信号，准备战斗。一切都在无语中进行。为了防止监听，队员们之间事先约定了肢体语言暗号，所以就算对方有条件监听的话，听到的也只能是简短的嘟音。王璐小组一共带了6支95式自动步枪，还有2挺80式通用机枪。大伙先把自己隐蔽好，打开了保险，只等对方移过来。但是很奇怪，望远镜里的那些人和牲口忽然不见了。王璐突然预感到不好，他警觉地挥挥手，示意队员们分散警戒，同时他自己带着2名队员向那几个人影消失处奔了过去。在刚才几个人影出现的地方，留下了搏斗的痕迹和血迹，周围是凌乱的脚步，这些脚步向来路延伸着。王璐示意2名队员继续追击，他们顺着脚印追了约1公里之后，终于看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两个手上带枪的人正压着2个当地牧民模样的人。这时候，对方也发现了王璐他们，立刻对方手里的突击步枪响了，子弹就打在离王璐他们不远处的岩石上。由于担心会伤及那2名牧民，王璐没有采取扫射的方法，只是不断地逼近他们。看得出，对方也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他们的点射很多，没有连射。这两个带枪的人，其中一个人是土逊。原来，土逊与卡拉分手之后，先是窜到了博斯坦市，本想直接回昆仑山。可是他发现返回的道路似乎都设了哨卡，
于是他想起了自己。

己在境外时一起培训过的乌麦尔。他记得乌麦尔说有个弟弟在家游手好闲，他想何不把他拉上一起进昆仑山呢？就这样，土逊找到乌麦尔家躲了两天。再后来，他们在去往昆仑山基地的途中，发现两个骑着骆驼满载食品在雪地里寻找猎物的父子俩。土逊对猎人父子进行了突袭，然后用枪逼迫着父子俩给他们当向导。没想到在快兵工厂的时候，兵工厂子俩突然反抗了起来，双方斗，土逊用枪打伤了年纪大的猎人的腿。从石头后面望过去，看见两个带枪的人压着两名牧民躲藏在一个岩石缝隙里。他暗示一个队员在这块岩石后面地方，他自己带着塞尔枪悄悄地向岩逼近了。可是他发现对方看守很严，隐蔽得很好，而对方的射击角度也很好，基本上没有死角。王禄略作思考，决定冒险的基本上没有死角，略作思考之后决定冒险的逼近了那样的人，大约有50多米的距离时，一块大岩石挡住了双方的视线。王禄和塞尔江已经挪到了石头的后面，他知道如果此刻他跳出去石头的后面，他知道如果此刻他跳出去一秒钟之内对方就可以打中他，但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王禄只有跳出去与对方面对面，比试谁出枪快。这时候王禄握枪的手心都出汗了，但是他顾不上多想，他一跃从岩石后面跳了出来，土逊的枪立即指向了王禄，同时王禄也感觉到对方的恐惧，因为王禄本人也感觉到了恐惧。双方的枪响了，王禄手中的95式短突击步枪打出一个点射，乌梅尔弟弟的胸口上立刻开了一朵红色的小花，而土逊的子弹打在了离王禄前面不远的地方，飞溅的石头打在王禄的身上很疼，但是王禄快速上前扫视周围的同时又补了一个点射，不远处的石头后面露出了一个头，一支枪口也瞄向了这边，正是土逊。王禄没有隐蔽了，边跑边开枪，弹壳噼噼啪啪掉在地上，他成功压制了对方，并且及时换了一个弹夹。这时候土逊又一出头来，这一次他没有躲过王禄的枪口，一个短点射，土逊终于倒在了血雾中，结束了他的生命。两个惊恐的牧民被王禄小组意外地迎，结束这场小插曲的时候，距离与陈大漠小组接头的时间，只与陈大漠小组接头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突然，山顶的哨兵又报告，前方发现红外信号。渐渐的，对方靠近了。观察了几分钟以后，王禄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原来来的是陈大漠小组。王禄从哨兵手中接过激光信号装置，发出了信号，对方很快也发送了回答信号，于是双方都关上了枪，王禄带着队员迎下山去，这儿离目的地还有2公里的路程，也就是说翻过这座山就要到达黑鹰的秘密据点了。忠诚通过卫星电话发来密令，他说总攻的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敢死队炸毁弹药库作为发起总攻的信号。凌晨5点，陈大漠和王禄的两个小组再次明确任务之后分开，王禄小组寻找到兵工厂的准确位置后迅速撤离到接头地点，
陈达摩小组负责炸毁弹药库之后，到接头地点与王路小组会合，然后两组人员乘机返回临时指挥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漆黑一团，微光夜视镜里面的一切都是神秘的绿色。敢死队队员们把新装备的短突击步枪都临时加上了消声器。临分手前，陈大漠与王璐用力地握了握手，然后他们开始分头行动。王璐小组有顺序地接近了目标的外围，首先是一个队员排除地雷，都是防步兵地雷，数量不多，10分钟之后就排除完毕。他们接近了铁丝网，一个队员刚要剪断铁丝网，王璐悄声说：“哎，等等，怎么了？”王璐暗示说：“如果剪断的话，会触动震动报警装置。”队员问：“怎么办？”用工兵铲在下面的土里挖一个通道，从下面钻过去。当队员们都爬进去之后，王璐安排一名队员在通道里警戒。行动进入了实质阶段，王璐小组开始观察对方的动静。他们发现每隔半小时就有巡逻的人员走过，看来他们要全部进入基地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通过侦查，他们发现兵工厂隐藏在一个大涵洞里。王璐认为进入涵洞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从通风口进入，这样的涵洞通风口都很大。第二，就是通过涵洞门进入。王璐与其他队员研究决定，直接从涵洞的门进入，这样的危险系数小于从通风口进入。王璐退回来，与陈大漠简单的碰了一个头，陈大漠同意王璐的提议。于是由王璐带人先进入涵洞里，他们在转过几道弯之后，终于找到了堆积如山的爆炸物。在放置了不可解除的定时装置之后，他们快速地退了出来。王璐小组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且及时撤退了。巡逻队刚过去的时候，陈大漠下达了发射火箭弹的命令。天依然很黑，一个队员往里面打了一个照明弹，另一个队员发射了一枚火箭弹。只见两道火光之后就是激烈的爆炸，大涵洞里面顿时冒出了浓烟。这时候陈大漠喊了一声：“撤！”在一个较大的入口处，陈大漠小组击毙了闻声赶来的几名恐怖分子。与此同时，大涵洞洞口塌陷了。由于使用了红外搜寻装置，这次爆破的准确度很高。在炸毁了大涵洞内的所有爆炸物之后，敢死队的两组人马成功的在指定接头地点汇合了。当弹药库炸响的瞬间，埃尔肯正做着一个极度惊恐的噩梦。起初他还以为爆炸声是噩梦里传出来的，所以神志不清地惊叫两声，仍然沉睡不醒。热娜却吓醒了，她恐惧地扑到埃尔肯身上，拍打着他的脸说：“埃尔肯，爆炸了，快起来呀！”紧接着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埃尔肯彻底被震醒了。这时候两个保镖也冲进里屋，架起埃尔肯就往外跑。吓成一团的热娜缩在床上哭泣着，在身后求助着：“埃尔肯，埃尔肯。”埃尔肯站住，转过身来，冲两个保镖喊：“快，把他带着一起走。”这时候，希尔艾利和阿布多尔同时冲进来，他们惊慌失措地报告：“咱们被包围了，
外面已经响起了信号弹，这里不能再待了。嗯，赶紧组织人跟他们拼了。阿卜杜尔摇摇头，咱们没有对阵能力呀。一句话没说完，耳旁又是一阵巨响，紧接着屋外是一片的鬼哭狼嚎。希尔埃里冷冷地催促道，赶紧逃命吧。好吧，把那两个制作炸药的人带上，还有马木提和沙木提都带上，从地道里逃出去，快。于是墙上的那块活动红砖被挪开了，通往边境地带的那个秘密地道口立刻呈现出来。九男一女从这个地道口钻下去后，他们没有忘记把地道口又封死了。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2: 给我买我鸡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证照。
13: 可不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 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

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死了，快走啊！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要。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砖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

0: 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好，
7: 不哭了哈，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10: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露露是怎么啦？
7: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7: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说是这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9: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9: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天理之间再无人阻挡。
30: 我想试试。

0: 一碗饭还有实名制驾照，绝对不能买卖，估计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1: 上海大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 不行，违反电影法。
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

0: 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咱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人生我的卡，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

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M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不能拍摄这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咋啦？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你今天是怎么啦？
9: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0: 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 我想。
0: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 因为说说在会。
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2: 好，保护好了。
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4: 啥？
15: 你若被吓
14: 倒，啥
15: 骗避不了。
1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5: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5: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6: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6: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8: 谁知道
1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0: 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
23: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

0: 上了反诈课，我会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嘿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0: 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6: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5: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7: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8: 周来任务说走就走。
9: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5: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0: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5: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1: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5: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2: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5: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3: 在呢，在呢，在呢。
5: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4: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5: 一二三。
5: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6: 我抓紧电话，我打电话了。
17: 担架，担架。
5: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8: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5: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9: 一夜不就脱不下来了。
20: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5: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1: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22: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5: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3: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5: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5: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5: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是不能走。
5: 警铃就是命令，
26: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5: 时间就是生命，
1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6: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7: 兄弟，他把我救出来了！
28: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1: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10: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1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4: 记得红领巾，
1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4: 抬头挺胸，
1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3: 喜欢你的责任，
16: 三个手指轻轻的。
13: 喜欢你的陪伴，
1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3: 也喜欢你的关心，
1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8: 春雷惊蛰。
13: 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半雾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

0: 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

0: 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相信患难的真情。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0: 生活，
1: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假期建议您起床不要太早，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入秋之后为什么中医建议保护好这个部位，在生活提示当中我们来说说血管钙化是补钙闹的吗？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假期建议您起床不要太早。平时呢，工作日要早起通勤，晚上可能还要熬夜。当代人们总是在睡眠上亏待自己，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假，许多人呢会选择把欠的睡眠给补回来。其实呢，假期补觉不仅有利于改善睡眠，还有意想不到的健康益处。专家告诉您怎么样趁着休息日好好的补个觉。国内外多项研究证实，平时缺觉的人，休息日适当补觉更有利于健康。首先，它会降低心脏病风险。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开展的研究发现，平时缺觉的人在休息日补觉，可使心脏病风险降低1/5。中国南京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作日睡不够的人，休息日比平时多睡一个小时，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63%。平时睡6个小时，补觉2个小时，也就是睡眠8个小时左右，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70%左右。第二呢，就是降低早亡风险。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调查发现，平时睡5到6个小时，但是休息日能睡7-8个小时的人，早亡的风险与每天都睡够7个小时的人相当。最后一个就是降低抑郁风险。韩国延世大学科学家发表在《睡眠医学》上的研究发现，假期或者是周末多睡2个小时，抑郁症的风险可能降低48%，但是超过2个小时，抑郁风险反而增加16%。专家表示，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代谢，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已成共识。工作日睡眠不足的人，补觉即便是无法完全弥补，也能够适当的降低体内的炎症标志物。此外呢，适当的补觉还能够帮助缓解工作日积累的压力和疲劳。补觉虽好，并非多多益善，过度补觉或者是睡眠不规律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要想收获最佳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第一个，补觉时间需要控制，时间不宜过长，可以较平时增加1到2个小时，总睡眠时间控制在8到9小时为宜，以免打乱正常的生物钟。也可以根据个人睡眠情况来调整，比如说工作日睡眠不足6小时的，就可以多补一些，但是也不要超过10个小时。过长的睡眠可能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惫。第二，补觉时刻有选择。补觉呢，一般在早上午间，早上可以睡个懒觉， 但是起床的时间

间呢不要晚于平时一小时。比如说工作日7点起床，休息日呢可以8点起床。午饭后小憩20到30分钟也可以帮助恢复精力，但是要尽量在下午3点之前醒来，不要睡得太晚或太久，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睡个好觉呢？想要拥有充足的睡眠，不能只依赖补觉，而是要从日常入手，调整生活习惯，改善睡眠质量。首先呢，是适度的运动。适度锻炼呢，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能够充分的生成机体内源性的动力，维持夜间睡眠。不建议夜晚进行剧烈运动，以免过于兴奋，难以入睡。睡前呢，不要喝大量的水，防止频繁起夜，干扰睡眠。第二个就是准时入睡。人体呢会分泌褪黑素催促入睡。大连市中心医院医学部主任药师张世宏表示，褪黑素夜间浓度比白天高3到10倍，一般呢在晚上9点到10点分泌，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逐渐减少。建议上床的时间呢不要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第三个是调整环境，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晚上9点钟之后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调低亮度，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夜间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将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窗帘，也可以戴眼罩。睡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夜间有打鼾、憋气等情况的人，侧卧位睡觉可一定程度上改善夜间缺氧。最后呢，就是放空大脑。躺下之后不要想太多，如果一直在盘点白天的负面信息，会导致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尝试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调低，就会让人感觉到放松，焦虑也会减轻，有助于促进睡眠。需要提醒的是，长期有睡眠困扰，影响身体健康以及生活和工作，而且无法通过以上方法改善的人，建议尽早前往专业的睡眠门诊和医疗机构就诊。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话题是，入秋之后为什么中医建议你护好这个部位。入秋后天气渐凉，大家会或多或少增添衣物，但是很多人忽视了腿部和脚部的保暖，仍然穿着凉鞋或者是裸露着脚踝。中医有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之说，上暖下凉的穿衣方式可能给冬季的健康埋下隐患。专家解读秋季护好腿脚的重要性，并且教您如何做好夏之保暖工作。为什么秋季要护好腿脚呢？中医理论认为，人体12条正经当中有6条起止于双脚，足部呢是全身阴经阳经交汇之处。民间常说百病从脚起，就是强调脚部健康的重要性。腿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腿部的血管分布了占全身的50%，下肢静脉血液回流需要依赖小腿肌肉收缩，双腿呢相当于人体的第二个血泵，因此呢养生先养腿脚。秋季更要注意护腿脚，还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寒湿易入侵。秋季气温下降，寒气下沉，小腿部位远离心脏，而且呢，脚踝、膝盖等部位皮肤较薄，容易成为寒湿侵袭的突破口。第二个是血液循环减慢。天气转凉，血管收缩，会导致血液循环的速度减慢，下肢可能供血不足。腿部的血液循环直接影响全身代谢和营养输送。如果说长期供血不足，容易引发静脉曲张、关节炎等一些疾病。第三呢，就是身体机能调整需求。中医认为，秋季应该注重收敛阳气。这个时候护腿可以避免阳气外泄，为冬季储存能量。腿部经络与脏腑相连，保养腿部有助于疏通肝胆经，调理脾胃功能，增强身体整体的抗寒能力。所以说，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下肢不保暖，寒邪容易从足部侵入，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并且呢，寒邪容易潜伏体内，等到冬季阳气更弱时，便可能引发各种疾病。关节疼痛加剧，寒邪侵袭膝关节、踝关节等一些部位，导致气血凝滞，不通则痛。许多人的老寒腿关节炎在冬季加重，根源常在于秋季受寒。妇科疾病频发，寒邪侵入体内，容易导致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问题，因此呢，女性尤其要注意下肢的保暖。足部受凉可通过经络影响肺腑功能，降低呼吸道的抵抗力，冬季呢更容易感受风寒，诱发感冒咳嗽。本就患有慢阻肺等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冬季病情则会加重。同时呢，我们的消化功能也会减弱，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均经过下肢，下肢受寒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导致冬季消化不良、腹痛腹泻。双腿呢是健康的一面镜子，许多疾病出发时腿部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第一个是腿部肿胀，大部分腿肿呢会自然的消退，但是如果腿肿时用手指按下去出现凹陷，很可能是心脏疾病、肾脏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或者是某些代谢疾病等的信号。 久坐久站等一些不良姿势会引起我们的腿部发麻。此外呢，糖尿病、关节炎和周围动脉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腿麻木。有些人呢，即使穿再多的衣服也是双脚冰凉，那可能是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神经传导功能障碍等引起的。单纯的腿部瘙痒呢，可能主要是由于干燥和真菌感染引起。一些全身系统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肝胆疾病、贫血等，也可能会导致腿部瘙痒，要到正规医院进一步排查。老人、女性平时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阳虚体质的人群，以及有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等一些疾病患者，都应该提前做好下肢的保暖工作。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建议。第一个，适时添衣。秋冻呢，适合于日照温度在15到20度时，人们减少穿衣，适当的动一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但是当一天中的低温降到15度的时候，就应该穿长裤，避免脚踝裸露。第二，热水泡脚。每晚呢，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可以加入一些

0: 借生姜、艾叶等用于温经散寒，促进血液循环。第三呢，就是穴位按摩，经常按摩足三里，也就是小腿外七眼下四横指处，还有涌泉穴等这样一些穴位，能够健脾温阳，增强体质。第四，适度运动，太极拳、散步、站桩等一些舒缓的运动，可使全身气血流通，下肢得到锻炼，增强抗寒能力。最后呢，就是饮食调养，多吃温性食物，比如说生姜、大蒜、羊肉、核桃等，尽量少吃冷饮等一些寒凉食物。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血管钙化是补钙闹的吗？有人说，血管钙化的成因难道是补钙补多了吗？今天就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个病的来龙去脉，让补钙不纠结。我们先说说血管为什么会钙化。钙化本质上呢，是各种来源的钙在炎症部位沉积之后形成的钙化点，有的呢是像皮肤伤口愈合时的疤痕。人体的很多器官都有可能出现钙化，除了血管，比如说肺结核导致的钙造化，男性前列腺当中的钙化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也会衰老，特别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之后，形成粥样斑块的血管壁，在炎症的刺激下，钙质沉淀之后形成钙化。冠状动脉区域的钙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越严重，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就越大。不过呢，血管钙化有的时候反而是好事。粥样硬化斑块的主要风险呢，是容易破溃，一旦破溃，斑块里面的杂质流到血管里，会诱发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为心梗和脑梗埋下伏笔。而钙化的血管斑块呢比较硬，反而不容易发生破溃，某种意义上算是保护了血管。那么血管钙化和补钙有关吗？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呢是一种常见的骨骼代谢问题，各种原因导致的新骨头生长的速度慢于旧骨头的流失速度，结果呢就是骨头呢是越来越糠。早期的骨质疏松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是随着病情加重，骨骼内部的微小结构也在变化，患者可能会感到疼痛，而且呢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症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补钙，同时增加营养。相比之下呢，血管钙化的核心机制是血管壁的慢性炎症，钙磷代谢失衡，并非单纯的补钙本身。因此呢，合理的补钙一般不会导致和加重血管钙化，只有长期过量的补钙，或者是出现钙代谢异常时，才有可能增加血管钙化的风险。那么，钙的安全摄入量是多少呢？根据美国预防心脏病协会的建议，每日摄入钙的总量不超过2000毫克至2500毫克，对于心血管系统就是安全的。成年人每天摄入800至1000毫克的钙，老年人吸收可能会差一些。而我们的饮食当中的钙量偏低，平均每天约400毫克，常用钙补充剂推荐的每日剂量为600毫克左右，两者相加也就刚刚好。因此呢，合理补钙并不会增加血管钙化的风险。同时呢，患有血

管钙化和骨质疏松，依旧可以继续补钙。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3: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9: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
1: 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

0: 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2: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3: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6: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第二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5: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7: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5: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8: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5: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9: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5: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

0: 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是今年一座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50万克。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一百

0: 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4: 剩下的就明天。
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非给抢钱不可的。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了过来，啊，啊。
4: 又是催机器的，
5: 对，主要是我。
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6: 到这儿来几天了？
3: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6: 昨天收了多少亩？
3: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2: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5: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6: 好了，
5: 辛苦你们了啊。
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5: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昨天是多少亩啊？
5: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2: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

0: 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 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李乐成致辞，王东伟善向前出席；
1: 特别节目国庆这一天，今天带您走进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他们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光荣与自豪。
0: 安徽坚持向心发力，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1: 国庆假期，安徽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创造价值，守护万家幸福祥和。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交通文旅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体畅通有序。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百载育良医，同心创医流。10月3号上午，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医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医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医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医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医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多人参加。
0: 安徽台消息，10月2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来到黄山市，督导检查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督导检查强调，要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方位拧紧压实责任链条，要精准做好重点时段、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提高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细致排查整治旅游景点、文保单位、游乐设施等风险隐患，统筹做好客流疏导、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1: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安慧凯报道。
0: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常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朴素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全国技术能手、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蚌埠车务段技术科副科长郑少伟。
2: 印象很深，十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0: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止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郑少伟，
2: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岗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0: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国家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付强，
3: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0: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投资有限公司养护管理部工程师潘萌，
4: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合建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0: 阜阳市临泉县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讲解员马磊，
5: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0: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吴浩亚，
6: 这几年国庆呢，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0: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居民刘志勇，
7: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0: 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8: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

0: 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请听报道。
1: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记者来到今年这里投资打造的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也就是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工位、一个人、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 AI 电商、AI 软件开发、AI 内容创作。现在让我们去看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发展的。走进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帮助淘宝、抖音的商铺做直播带货。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安徽人智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巨超。
2: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1: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云静。
3: 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官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1: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光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新站园区负责人范景纯。
4: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光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1: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六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及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安徽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深耕多年，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 44.7%， 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胡明。
5: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先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安徽台报道。
7: 国庆期间，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中铁十六局六庆铁路三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任超：
8: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国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7: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华阳节制闸项目技术员徐克：
9: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7: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互济工程宿松换铁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阜阳和蚌埠，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宿松换流站业主项目部专责郭超：
10: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7: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主任韩小鹏：
11: 抢抓国庆窗口期，对线路的杆塔、卷子、间距及通道隐患全面体检，集中消除设备缺陷，保障特高压大动脉平稳送电。
7: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12: 守护好每一度电、每一条线路，让万家灯火点亮每个小家的川剧，这是我们店里人的幸福。
7: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淮南市凤台县某外卖平台配送骑手梁亮：
13: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7: 滁州邮政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马祥胜：
14: 我们开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种模式，加快邮件的中转，确保邮件每天都能按时送到用户的手中。
7: 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三河中队中队长张凌鹏：
15: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7: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王超：
16: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0: 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力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17: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沾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安庆市南大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明月合奏轮番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游客赵强：
18: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明月，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17: 在芜湖丰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天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游客王鹏：
19: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17: 心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莱茵县新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

0: 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测，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滁州市兰安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超：
2: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室，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洛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星向党》专题展览，围绕红25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游客正迎月。
3: 认真聆听了红25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地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4: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请听报道。
5: 昨天上午11点，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从大屏幕上看到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9% 左右。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张梦瑶：
6: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三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空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5: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昨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万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7: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5: 长三角铁路昨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8: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从严，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预售情况，适时的通过增加夜间高铁，既有效的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0000人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东盟分公司工作人员张强：
9: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举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5: 九华山风景区昨天云雾缭绕，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万人，进山车辆超5万台。新建成的 S609 天华大道有效缓解车流压力，与原有进山主干道 S228 线实现双线通行，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滁州市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九华山派出所所长王华勇：
10: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4: 当前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双季晚稻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11: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江峡谷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永江：
12: 我们的植保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亲自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养花非常有益，今年丰收指示特别赞。
11: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合肥市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张小红：
13: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11: 在芜湖市南陵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希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高希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收获。芜湖市南陵县种粮大户高希武：
14: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程机械化种植，推行较大，灌浆饱满，稳产有质质，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11: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稻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8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丰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
15: 中央媒体看安徽。
4: 10月3号，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报道《百年一魂育新人：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启示录》。10月2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向祖国报告》，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6: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一批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进口的3.6万吨铜尖矿运抵铜陵港，这标志着铜陵海关启动自有矿山进口铜尖矿监管通关改革试点以来，累计进口铜尖矿已突破200万吨，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营成本超3700万元。
4: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杂技演艺主场活动近日在阜阳举行，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夜里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9: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8: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9: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 都有生育保障。
1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4号，星期天，国庆假期的第四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去看看我省各地景区景点在国庆假期都上演了哪些好戏。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黄山，通过迎客松读懂中国人海纳四方的待客品格；再去安庆，通过一曲黄梅读懂江淮百姓烟火世间的悲欢吟唱。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庆假期，江淮大地文旅热度不减，全省各地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品供给，升级配套服务，推出群众文艺展演、沉浸式演绎、国潮夜游、乡村采摘等丰富多元的假日活动，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消费热潮，让广大游客在游玩中感受安徽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日里，群众文化活动好戏连台。邙山市第41届江南之花群众文化活动花山区专场在市人民会堂精彩上演。区直部门、各街道多支合唱队伍登台献艺，《大中华》《歌唱祖国》《无名的人》等曲目轮番唱响，用歌声礼赞祖国，诉说家乡的发展变迁。参赛选手胡晨毅：
20: 恰逢国庆，今年又是马鞍山的建设70周年，想用嘹亮的歌声去歌颂我们的祖国，歌唱家乡的发展变迁。
0: 马鞍山市花山区文化馆馆长陈开斌：
21: 我们依托群众文化品牌，挖掘本土的文艺力量，用一首首主旋律的歌曲为国庆、为建设70周年献上一份文化厚礼。
0: 一边是群众文艺唱响主旋律，另一边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借助新技术、新玩法焕发新生。蚌埠古镇垓下遗址博物馆依托出土文物、声光电沙盘和数字光影，生动再现楚汉相争的历史画卷。游客丁毅：
22: 整座场馆设计的呢很有特色，能清晰地感觉到垓下景区的千年变化和历史底蕴，特别是模拟的古战场场景，现场看很震撼。
0: 当地还推出梦回垓下与你有约沉浸式市井演艺游园会，汉服巡游、打铁花、汉风市集等新业态，搭配特色民宿，打造吃住游一站式体验。蚌埠古镇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静静：
23: 我们深挖史前文明与楚汉文化特色，持续丰富研学、市井演艺、古风休闲等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32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6.15亿元。
0: 除了历史文化 IP， 主题乐园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芜湖方特旅游区，东方神话推出方特潮音节，夜晚上演浪漫的无人机天幕秀和烟花秀，梦幻王国开启萌熊奇遇记，园区还打造5大戏精互动街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假日欢乐氛围。芜湖方特旅游区营销部长肖燕：
24: 今年国庆，我们推出方特戏精大会，重点打造潮市、古市、野人部落、工薪剧场和江湖百戏5大戏精街区，晚上有入梦神话大巡游、国风戏韵舞台秀、宝塔铁花秀，还有千架无人机天幕秀，游客边走边看，边走边互动，步步入戏，接接生彩。
0: 山水乡村游同样人气高涨，铜陵整合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推出多样化的近郊微度假产品， 大山风景区开放山地越野、星空露营、山间溯溪等热门项目，李桥水镇打造鱼灯巡游、千灯祈福等夜游项目，国潮文化和水乡古韵吸引了大批游客。铜陵市烟区文旅局局长黄琼：
1: 我们串联乡村露营、精品民宿等业态，推出了几条精品微度假路线，丰富吃住游购全链条的供给，持续擦亮宝藏小城文旅名片。
0: 有了精彩的游玩项目，完善的服务保障同样至关重要。苏州萧县黄藏峪国家森林公园在节前全面检修了游乐与安全设施，国庆期间通过增开窗口、设立志愿服务岗、扩容临时停车场等举措，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苏州市萧县黄藏峪旅游公司总经理杜锦：
2: 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增开售票、检票窗口，推行线上便捷购票等智慧服务，简化入园流程，同时增设临时停车场、志愿服务岗，又精心化服务，温暖每一个游客。
0: 黄山市招募了10000多名志愿者，在重点景区、交通场站、文化场馆等地布设300多个志愿服务站点，设置900多个服务岗位，配备医药箱、充电器、雨伞等便民物资，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外语翻译等服务，持续擦亮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旅志愿服务品牌。黄山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吴伟刚：
3: 我们在机场专门配了外语志愿者，给入境外国友人提供翻译服务，在黄山风景区索道口等客流集中的地方安排了文艺志愿者与游客轻松互动，在景区险要区域安排应急救援专业志愿者值守，随时做好安全保障。
0: 假日旅游不止于观光打卡，乡村采摘也为假日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息。宣城广德市阳滩镇的八月瓜迎来丰收季，成熟的果实挂满藤蔓，吸引了不少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杨小妹：
6: 我从浙江过来的，看到这个八月枣很漂亮，很好吃的，香糯软甜，口感很好。
0: 广德市藤蔓水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定武：
7: 桂季白瓜是我们大量上市时候，一天能采购3-4千斤。
15: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16: 说到安徽，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黄山，想到黄山之巅的迎客松。立于悬崖峭壁，迎向八方来客，舒展的枝干仿佛伸手邀约四海宾朋，历经风雪傲然挺立。它早已不只是一棵松树，更化作一种精神象征，代表中国人热情好客、海纳四方的博大胸襟。接下来我们一起仰望这株千年奇松，读懂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待客之道。
25: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黄山的迎客松啊，这株神奇的松树是怎么代表了中国人海纳四方的这种待客的品格的。
26: 对，说到迎客松啊，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就想到那种热情好客的画面。
25: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奇松风采，我们先来聊一聊迎客松它的这个独特的自然风貌。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迎客松它到底长什么样。
26: 这个树啊，它是高达10米多，然后它的那个树干呢要2个人才能合抱。它的那个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树枝啊，一侧的树枝是特别长的，就像手臂一样伸出去有差不多10米长。整个的它的树冠是一个伞状的，但是它是偏向一边的，就像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一样。
25: 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艺术品。
26: 对啊，然后它的树皮是那种灰黑色的，很粗糙，上面有很多裂纹。它的这个针叶呢是又短又粗，是那种深绿色的，有一层蜡。每年的春天的时候它会开雄球花和雌球花，到了秋天的时候它的球果就会成熟变成褐色，就是真的是让人过目难忘。
25: 它是怎么能够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还能活下来？
26: 它就是长在那个1600多米的高山上，然后它是长在那个玉屏楼的旁边的一个悬崖的石缝里面。它就是土壤非常的少，昼夜温差又很大，常年都有强风还有暴雪，就是环境特别的严酷。
25: 那它的这个生存方式是不是就跟普通的树就完全不一样？
26: 对， 没错没错没错，它的这个根啊有大半都是裸露在外面的，然后它是靠一种共生菌来帮它分解岩石里面的一些养分。它的这个针叶是又短又粗，表面有一层很厚的

0: 上它的这个一边是紧挨着这个青狮石，它没有办法往那边长，所以它就只能往另一边，也就是这个悬崖的方向拼命的伸展，它就形成了这种非常有标志性的这种奇形的这种样子。
1: 它这个造型完全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没错没错，就是甚至连它的这个顶牙受伤之后，它的这个侧枝会替补上来，然后就会让它的这个树形更加的独特。再加上就是现在其实也有一些科技的手段和专人的守护嘛，让它能够既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天然的形态，又能够抵御一些自然灾害，所以它的这个每一个枝条都是岁月和环境共同的一个杰作。
1: 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文化内涵吧，就是这棵迎客松到底承载了什么样的精神价值。
0: 就是它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的顾名思义了，就是它是一个张开双臂欢迎所有来访者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它就被赋予了热情好客、开放包容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义。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的一个代表。
1: 对，这个确实这个形象太容易让人记住了。
0: 然后更厉害的是，它是生长在这种几乎是没有什么泥土的绝壁之上，它还要抵御这种风雪严寒，它依然是这么的挺拔，这么的苍劲，所以它又象征着一种百折不挠和自强不息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它也被视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的一个缩影。
1: 那你说迎客松这个精神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
0: 就是其实这个迎客松啊，它从清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然后到近现代有很多的照片啊、绘画啊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人们心中的一个文化地标。
1: 确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形象。
0: 对，而且它不光是在艺术上面啊，它其实也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场所，比如说人民大会堂，然后包括一些重大的活动，比如说冬奥会，包括一些外交的场合，国家会送这个迎客松的画给其他国家，象征着我们的这种友谊和开放，包括还有专门的守松人一代一代的去守护着它，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1: 你觉得现在这种迎客松精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或者说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有什么样新的体现呢？
0: 其实现在你无论是在城市的宣传当中，还是在一些文创产品上面，还是在一些旅游的活动里面，其实都能看到迎客松的身影。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我们安徽甚至是中国的一种开放的态度和一种不断创新的精神，然后也变成了一种推动我们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
1: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守护传承。
0: 对，
1: 就是说具体来讲，黄山风景区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守护这棵迎客松的？
0: 其实他们从1981年就开始了，就是专门派守松人，而且是24小时轮班的。守松人就是说每天都要记录它的生长的状况、环境的变化，然后包括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就要随时的报告，每年都要写几十本这样的非常详细的日记。
1: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守松人的眼睛。
0: 没错没错，然后他们不光是有人守护，他们还有和一些科研机构合作，就是给这个迎客松建立了一个3维的数字档案，还有自动的气象观测和一些高科技的报警系统，就是一旦有什么病虫害啊，或者说有一些非法的采摘啊，它都可以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而且他们还有这种定期的体检，还有这种应急的分队，就是连他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松木的制品都是严禁带入的，就是整个的这个保护体系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1: 哎，那我觉得就很好奇，就是说这个迎客松为什么会被大家视为这么重要的一个保护对象？
0: 它不但是一个千年的古树，然后它也是我们这个黄山的一个地标，它也被选入了世界遗产，它也是中国的一个国宝级的一个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坚韧，还有我们的这种包容，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1: 确实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棵树本身。
0: 对，它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纽带，你想很多重要的场合都会有它的身影，然后它也支撑着我们这个黄山的这个生态和旅游，带动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济，它也是一个对于研究这种古树的保护啊，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啊，都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教材，它也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1: 你觉得就是在迎客松的保护上面有哪些是比较独特的做法或者说创新的点？
0: 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他们把传统的这种专人守护和现代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很好的结合起来了。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全天候的监控，然后他们的这种自动的预警，还有就是他们的这种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专属的档案和

0: 专属的保护方案，
1: 听起来就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保护体系。
0: 对啊，而且他们还专门请了专家团队每年来对它进行体检，然后还有这种博士工作室来进行科研的攻关，还有这种地方的立法来进行保障。他们的这种保护的理念也在不断的进化，从只关注这一棵树到关注整个生态系统。
1: 嗯，
0: 它也成了中国的古树保护的一个典范。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迎客松的故事，其实从它的姿态、它的精神、它的守护，其实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种热情、包容和坚韧是怎么体现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奇迹当中的。
2: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说起黄梅戏，几乎人人都能哼唱几句。黄梅戏来自乡野田间，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唱腔婉转清丽，故事大多是讲述普通人的爱恨悲欢，贴近百姓生活。它来自民间，也滋养民间。一曲黄梅，唱尽人间冷暖。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安庆，在婉转唱腔里感受江淮百姓的喜怒哀乐。

0: 然后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安庆的黄梅戏，用这一曲黄梅啊来感受一下江淮百姓烟火世间的那些悲欢吟唱。
1: 错，我们就从黄梅戏的发展历史聊到那些经典剧目的独特魅力，再到安庆是如何让黄梅戏不断传承创新的，好吧。
0: 我们要聊的第一部分呢是黄梅戏的发展脉络啊，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黄梅戏它最早是怎么诞生的啊，然后就是怎么一步步的成长壮大的。
1: 黄梅戏其实它就是18世纪后期在安徽的安庆，还有湖北的黄梅，以及江西的九江这一带，就是三省交界的这个地方，它是一种以茶歌然后山歌这些民歌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个戏曲形式。它的这个根啊就是深深的扎在安庆的这个乡村里面，
0: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的艺术。
1: 对，没错，就是它早期的时候都是农民啊，然后手艺人，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自己演自己唱，它的内容也都是一些身边的生活呀，包括一些爱情故事啊，就非常的生动，有生活气息。
0: 那黄梅戏是怎么从农村一步步走进城市，甚至变成全国知名的剧种呢？
1: 就是它其实在光绪初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戏班进到安庆城里面了，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外来的小戏嘛，所以它经常会被打压，然后被禁止。
0: 那后来怎么又迎来转机了？
1: 1949年以后，黄梅戏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然后50年代的时候又到上海演出，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戏曲界。后面又有像《天仙配》这样的剧目拍成了电影，就流传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出国演出，就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剧种。
0: 你觉得黄梅戏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活力，然后不断的发展壮大？
1: 我觉得就是首先它的唱腔啊，它的念白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安庆地方特色的，然后同时它又吸收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民间艺术的营养，比如说它的花腔就特别的柔美丰富。
0: 确实这些东西让黄梅戏一听就不一样。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表演也是很真实很细腻，他又很善于去吸纳新的东西，像早期的时候他是跟徽调啊跟青阳腔啊都有融合，后来他又大胆的去尝试跟影视啊跟动画呀跟音乐剧啊各种形式，再加上有政府的扶持，有专门的学校，有剧团，不断的有新的人才出来，有新的剧目出来，所以他才能一直这么焕发新意。
0: 然后我们再来讲讲经典剧目的魅力啊。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个《闹黄甫》。你觉得这个戏它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在哪里？
1: 《闹黄甫》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黄梅戏的丑角戏，然后它讲的就是一个花郎到这个黄甫去乞讨，他靠自己的一张巧嘴和一些幽默啊，就把黄家的人都给逗乐了。然后他就是，充满了这种生活的智慧和这种乐观的精神。

0: 精神，
1: 听起来就很接地气，
0: 对，
1: 很有那种烟火气。
0: 没错没错，然后它里面就是大量的运用了这种莲花落啊，还有这种民间的小调啊，它的表演也是非常的夸张、风趣，就是他把这个江淮的老百姓那种苦中作乐呀、那种乐天派的性格呀，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他一直都是很受基层的观众的喜爱。
1: 哎，那你觉得《罗帕记》？它能够成为黄梅戏的三绝之一，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
0: 这个故事其实它是很有戏剧性的，就是它围绕着一个罗帕展开，就是这个罗帕，它既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啊，然后又是一个冤屈的象征啊，又是一个团圆的象征，所以它这个情节是非常的一波三折啊，又是一个伦理的公案啊，又是一个情感的。
1: 怪不得被奉为经典啊。
0: 对，它不仅仅是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的精巧啊，然后人物的性格也非常的鲜明，它的一些唱段，比如说什么三劝夫君啊，什么回娘家啊，都是非常考验演员的唱功的。它其实也是在讲一些女性在这种封建礼教下面的一些冤屈啊和抗争啊，所以它是，既具有艺术高度，又有这种人文关怀的。
1: 哎，那你说像《闹皇府》和《罗帕记》这种经典的黄梅戏，它对演员到底提出了哪些特别高的要求？
0: 就是你想演好这些戏的演员，首先你得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
1: 对。
0: 你要能文能武，然后你的唱腔、你的表情各个方面都要非常的到位，你才能把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张力展现出来。
1: 看来光有唱功是远远不够的。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你还要有非常强的情绪的把控能力，你要能在舞台上非常真实的去演绎这种大喜大悲啊，同时你又要去传承一些东西，就是安庆本地的这种原汁原味的怀腔啊，又要不断的去创新啊，让这些老的剧目能够，在现在的舞台上焕发新生。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传承和创新啊，这个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啊。
0: 对，
1: 这个我也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安庆市在保护和传承黄梅戏上面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
0: 安庆其实是全国第一个出台这种保护黄梅戏的这种法规的城市，然后每年都会投入上亿元来支持黄梅戏的保护和传承，它也在推动这种整体的文化生态的这种规划。比如说，它有一个一城一镇一带多点这样的一个保护的布局。
1: 听起来就是说，不光是立法，而且是全方位的在落地啊。
0: 对，然后市里还建了这种专门的黄梅戏的数字资源库，也有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展演啊，还有这种送戏下乡啊，每年都有上万场的这种演出，包括也有这种从小学到大学的这种戏曲的课程啊，也有这种专业的院校在培养人才，也有这种老艺术家在带这种青年演员，就是真正的让黄梅戏在校园里面、在剧团里面都能够薪火相传。
1: 哎，那现在这个黄梅戏在创新的发展上面有哪些比较亮眼的做法？
0: 比如说安庆，它是，率先用这种全息光影和这种智能的这种舞台来升级这种剧场，就是它的这个黄梅戏会馆，就变成了一个科技感满满的这种文化新地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戏曲加动漫，戏曲加直播这种新潮的这种形式啊，让这个传统的故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走到了年轻人的身边。
1: 感觉是真的在贴近现代生活。
0: 对，而且他还策划了这种戏曲主题的旅游路线，然后包括这种节庆的活动啊，把这种看戏和城市的休闲啊，深度的结合在一起。新的剧目不断的在斩获大奖，这个线上的传播也是屡创新高啊，这个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去参加这种国际的这种艺术节啊，包括这种学术论坛啊，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
1: 你觉得未来黄梅戏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突破？
0: 接下来我觉得安庆会全力冲刺国家级的这个戏剧文化生态保护区，然后也会持续的推动这种老戏的传承和新戏的创作，让这个艺术的整体的品质在提升。
1: 感觉会更注重创新和年轻化。
0: 没错没错，就是会更注重科技和戏曲的结合呀，然后也会拓展这种国际的市场，也会继续的培养这种后辈的人才，让这个戏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扎下根， 真正的实现这个从舞台到生活的这个活力的循环。
1: 那你这么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就是黄梅戏它其实不仅仅是安庆的一张文化名片，它其实是这个城市的精神和生活的一个缩影，它把这个地方的特色和这个时代的活力都融合在了一起。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3: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
6: 方？
7: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